0: 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1: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4月上次调查时下跌

0: 日本政府于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由于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日本的军事发展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一些长期活跃在日本军工企业，二战期间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为日本再军事化的急先锋。对此，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5月6日，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媒体注意到，三菱重工的工作人员也在发射现场，身穿蓝色服装，非常醒目。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正是由三菱重工研发生产的，于1988年正式服役。据日本广播协会15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菲律宾对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二战后，日本军工体系并未遭到彻底清算，通过先民后军、以民掩军的隐蔽发展路径，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摇身一变，成为打着民用招牌的防卫承包商。目前，日本从事防卫生产的民营企业规模庞大，大型企业20余家，中下游企业超过2000家，配套小微企业上万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业长期为自卫队生产舰艇、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日本电器负责自卫队数据传输系统的搭建，并为侦察卫星、雷达提供关键组件等。随着日本政府连年增加防卫开支，相关企业订单数量水涨船高。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的销售总额达133亿美元，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订单暴涨，海外市场也取得进展。三菱重工不仅拿下价值68亿美元的澳大利亚军舰订单，还向美国交付了爱国者导弹。川崎重工则承接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的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多个维度构建起体系化的军民两用技术转化机制。在资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转军的先进技术转化研究费高达175亿日元，较2022年增长约18倍。在组织层面，2024年10月，日本防卫省设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效仿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通过公开招标、聘用项目经理、政府资金扶持等多种方式，资助民间机构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活动，助力各种尖端技术转化为能够改变未来作战方式的新型装备。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军工产业快速扩张的危险势头正在重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穷兵黩武的情形，特别是这种势头与日本政坛日益明显的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相结合，渐渐陷入否认历史、扩军备战、地缘挑衅的恶性循环。
1: 17日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联合军演，还联合美军参演，并部署地对舰导弹。此举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此次军事部署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日本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在民意持续的抵制下，日本依旧加速推进军事扩张，其背后有何图谋？相关话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的分析。
3: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所谓的西南诸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凸显出现在日本军事动作的危险指向。从演习内容来看，大约300名自卫队员与20名驻冲绳的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联合参演，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开展无人侦察机的训练，在宫古岛开设日美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的训练。那么这一军事行动啊，绝非简单的常规演练，而是日本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尤其是要将冲绳打造为军事要塞，打造威慑台海的前沿基地的

0: 重要行动，这就释放出多重危险的战略信号，暴露出日本要进一步的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谋求军事介入台海的危险图谋。那么此次军演与军事部署啊，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而且极具针对性。首先，这是日本将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政治口号，转化为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步骤。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构成的第一岛链关键节点，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到300公里。自卫队部署的反舰导弹可以封锁宫古海峡等重要的航道，无人侦察机可以实现对台海及周边海域的持续监视，这就明确表露出日本企图干预台海事务的企图。那么，其次，军演试图通过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实施联合指挥和协同作战，进一步将西南诸岛打造成美军介入西太平洋冲突的不成的航空母舰与前进基地。第三，这标志着日本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主动介入的全面转型。陆上总队演习的跨区域协同特征，配合此前在西南诸岛部署的电子战的部队、防空导弹，以及即将组建的师团级常驻部队，构建起多层次的攻防一体的作战体系，而且进攻性的色彩愈发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国内反战民意持续高涨的背景下，高市政府一意孤行，执意加快激进的再军事化，本质上是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和偏执的地缘战略思维。日本右翼势力借应对地区威胁之名，谋求彻底摆脱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制约，推动自卫队向国防军转型，实现军事正常化，甚至谋求成为拥有强大进攻能力的军事大国，提升在全球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面对国内经济民生问题，高市政府也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矛盾，试图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来巩固国内执政地位。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啊，担心高市政府激进的强军阔武路线将导致日本再度被卷入战争，重蹈历史覆辙，并且国际社会也在对日本提高警惕。那么，这种激进的举措啊，最终只会损害日本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地区的和平发展大局。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阿联酋方面17号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当地有关部门表示，起火设备

0: 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于2020年8月投入运营。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表示，阿联酋方面已向该机构通报有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格罗西强调，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2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4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0: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2名政治人士和2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2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3: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

0: 哥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于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7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天，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经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1: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2: อานันต์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五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3: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ก็อยากให้ค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ถไฟ
4: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บางที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เนี่ย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2: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去年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5: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a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6: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

0: 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上周，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的太空快递，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试验中。
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34，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天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旨在探索微重力与空间辐射环境对人类早期发育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1: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贵港、梧州、河池、南宁、来宾市城区均有震感。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华西队23人赶赴现场。此外，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来宾5个消防支队地震专业救援队紧急驰援，共出动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救援人员、7条搜救犬。其中，柳州支队17辆消防车、90名消防救援人员、3条搜救犬已经抵达震中现场。此外，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的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时，地震已经造成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累计转移群众7000余人。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此外，当地及时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从今天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要求当地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3: 来关注天气，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记者17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湖南、重庆、贵州、广西、陕西境内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16号晚，湖南湘西州花垣县出现强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边城镇，达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多人被困。目前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230人。 17号，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16号晚间至17号，襄阳遭遇强对流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达170毫米。为应对极端天气，当地市政部门坚守防汛排涝一线，

0: 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平稳与市民出行安全。从16号傍晚开始，北京城区迎来今年以来明显降雨，17号午后雨势逐渐增大，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持续时间将超过20个小时，最终累计降雨量较大，可达到大到暴雨级别。北京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16号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多地降水量达50毫米，暴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石家庄多部门提前部署，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自5月16日降雨开始，全市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500余人，全面加强路面交通指挥疏导、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
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从5月14号开始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洪涝灾害已造成赣州市15个县市区2.4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5000万元。气象部门预计，从19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将迎来一段连续的雨水天气。
2: 降雨也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昨天，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而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国铁广州局将会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15号，广西河池遭遇了强降雨过程。16号晚，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1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啊，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2: 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5: 去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

0: 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多次应对突发事件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了9.2万次。专家指出，在应急通信领域，目前中国正大力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
1: 在地面网络方面，我国已在各地升级改造了超过1500个具备较强抗灾能力的超级基站。在空中网络方面，部署了300多架各型号应急通信无人机。在卫星网络方面，天通、北斗等多制式卫星通信系统应急应用持续拓展，卫星互联网初步具备服务能力。在人员力量方面，全国建成36支国家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500多支二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解读。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 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未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

0: 此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1: 16号，健康中国与生物医药工程创新研讨会暨第5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启幕。大会立足中药现代化30年历程，总结发展经验，聚焦人工智能与中医药深度融合，并发布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编码规则。
2: 本届大会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基础与临床研究协同创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等方向深入研讨，其中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创新发展成为热议焦点。
3: 人工智能跟中医药的融合一定会推动形成中医药的新质生产力，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质量、效率和服务能力。
4: 我们对疾病的诊疗，甚至包括对病人的诊疗的服务，都离不开 AI 的技术，助力我们把医疗工作做得更好。
2: 大会现场发布了专著《中药现代化30年》，系统梳理中药现代化战略实施30载的发展历程，
5: 给老百姓提供出更多更好的、更安全的、更放心的药，把一个传统的药业一个领域改造成了一个现代的中药制药产业，我想这是最大的进步。
2: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将给普通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6: 让中医药的服用使用的便利化，它会把中医药的养生保健治病防病这个全流程向到老百姓的生活中里面来。
1: 近年来，瀑布、大摆档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设施安全性受到质疑。17号，调查有了新进展。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7: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8: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
2: 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的没绑紧的喊声。
9: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0: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2: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系列问题。首先，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中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该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其次，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在景区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

0: 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计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从5月1号起实施，由此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
0: 此次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2: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
0: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多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
3: 教的练的都是以后开车上路能用得到的技能，感觉特别实用。
0: 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设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握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新国标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1: 网购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照申请售后本是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近期不少电商商家反映，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申请仅退款，让商家叫苦不迭。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伪造内容。
0: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惑。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驳回了仅退款申请。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拒。

0: 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都讲述了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十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真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1: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业内人士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以做到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专家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重点节目，其中燃动绿茵、行走美加墨等节目重点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同时还将带领受众解码多

0: 元文化和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记者17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日前，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相较于常见的车用汽油，高标号赛级汽油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据拱北海关统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17号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54.4万辆次。国家能源局17号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常规水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仍是绿证核发主力，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绿证交易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近日，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决赛在厦门举行，赛事设立人工智能、绿色产业、低空装备、能源电子、风电装备5大赛道，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团队参与，经过层层选拔，最终将评选出1、2、3等奖共30名。17号，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16号清晨，宁夏全区降雨天气结束，贺兰山壮美风光，邂逅双彩虹奇观，两道彩虹一明一暗交相辉映，七色光晕鲜亮绚丽，澄澈蓝天、雄伟山峦与七彩光晕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塞上自然画卷。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从而包揽了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该赛事的历史性突破。好，稍后来看天气。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北半球多地降水广泛，气温也会随着降水的来去有所起伏。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继续，不过呢，今明两天降雨会缓慢的东移南压，那么像华北、东北会陆续的告别降雨，而在广西北部、贵州一直到江苏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呢，还会持续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未来将会持续20多度不冷不热的天气。

0: 而在南方，强盛的暖湿气流不仅带来频繁的降雨，也使得天气呢感觉闷热，最高气温30度上下。我们来看欧洲，欧洲降水范围更加广泛，强度普遍都是比较的弱，那气温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像俄罗斯西部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而在北美洲，今天美国的西部山区将会持续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同时北部平原到五大湖西部这一带呢有中到大雨出现，东部广泛的雨水出现，但是呢气温还会持续偏高。
1: 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11到19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邯郸多云，18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中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阴，20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29度，温哥华晴转阴，10到17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8度，渥太华小雨，14到28度，纽约晴，22到29度，华盛顿晴，22到37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5到21度，首尔阴，16到30度，东京晴，19到29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9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7到16度，柏林阴转晴，7到19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19度，苏黎世小雨，6到1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大姐，行不行啊？周佳宇，嗯，行。来，大爷，下一个。嘿，慢走啊。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1: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嗯，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
2: 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3: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0: 对啊，
2: 师傅手艺。
0: 大爷啊，这剪短点还是留长点啊？
4: 哦，随便吧。
0: 天冷，
2: 我给你把边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
0: 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这都来剪。

0: 能发我怎么办呢？你们说是不是？
1: 哎、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
0: 不是，哎呀，我
2: 怎么说话了？叔伯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

0: 你行不行啊？我帮师傅捡一会儿啊！
1: 不是你行不行啊？我行。您的衣服，哎，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捡的，对吧？捡不坏的，你看，把这风给咱们捡一捡，你看。哎，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2: 你慢点啊！
1: 再捡一点儿，
2: 还有点像那回事啊。
1: 后面你捡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3: 小鹏，哎，
1: 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3: 师傅，去哪儿？
1: 枫香村啊。
3: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这还上门服务？
1: 这枫香村啊，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3: 奶奶，小冯，你们来了。
1: 哎、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小妹子，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4: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4: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4: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4: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4: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5: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他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6: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金婶，金婶怎么了？
1: 哎，快来人呐！
0: 怎么了？
1: 金婶摔下来了！
0: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哎，金婶，哎呀，金婶，你醒醒啊！
3: 哎，蚊子，
0: 金婶，快醒醒啊！快醒醒，金婶！
4: 哎，你戴手机了吗？
3: 我没有啊！哎呀，那怎么办呢？
0: 金婶，
3: 哎，你在这守着，我向上叫人。
0: 行行，你快去，我这守着，快点。
5: 快来！喂，凤桥派出所。
6: 我们这里是凤桥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5: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6: 我都急坏了，是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5: 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7: 哎，
8: 王总，把这个画面放大，导演。
9: 让我下来走。走！
10: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9: 我能走。哎呀，
11: 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10: 对，啊，来，扶一下啊，慢点。哎呀，慢点。哎呦，那慢点，等头啊，小心头。哎呀，
3: 大惊小怪的，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11: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3: 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11: 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3: 少管我。
12: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3: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嘿，
10: 行，那咱呀不叫啊，那我们就送您去趟医院，您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3: 哎呦，别碰我，你别碰我。
10: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个脚，好不好？
3: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儿弄。
10: 好，行，来，自个儿弄。
1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妃，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啊，您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1: 还要叫救护车？哎呦，我老太太会死啊！哎呀，
0: 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1: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
0: 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采香妃的，山上多少人啊？
2: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好，行行，咱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
0: 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3: 好，好，好，推荐啊，我们先走了啊。
4: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5: 没事儿。
4: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哎呦，
5: 你这老太太呀。
0: 可真是不可人疼。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啊坐不牢？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5: 药开好了，谁去拿？
4: 啊，我去。
0: 我去吧啊。
5: 我去吧。
0: 我去。不不不，你要干嘛呀？
4: 洗澡啊！哎呀，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0: 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4: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6: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4: 那谁给我擦背啊？
6: 我给你擦背。
4: 啊。
0: 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您。
4: 哪儿啊？
0: 哎，里。
4: 里面。
0: 啊。
4: 哎，不让你搀我，我自个儿会走。
0: 好嘞，好嘞，不搀不搀。
4: 门口开开呀。
0: 哎哎。
4: 来来来来来。这么洗不挺好的，非叫到这儿来。这么。
0: 哎，
4: 小心脚下。
0: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啊，知道。
4: 哎，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哎，门关上，门关上。搓背您叫我啊。
0: 知道了。哎呦，这老太太，
7: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0: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画艺的，就跟我妈似的。
7: 哎，你看我这，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4: 你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卫民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0: 哎，行。哎哎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4: 这什么呀？
0: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你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我自己洗，我行。
1: 哎，我这都洗上了，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哎呦，
0: 我不是跟你客气，我这
1: 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
0: 哎呦，
1: 我顺手了。
0: 你别。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
2: 那个，等我下个星期严局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见识见识。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
2: 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1: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4: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5: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4: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5: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4: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同学说什么了？
5: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4: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5: 网上都这么说。
4: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5: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4: 哎，老王，怎么了？
6: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4: 你在哪儿呢？
6: 在枫香村修路呢。
4: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7: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4: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
7: 哎呀，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4: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呀你。
7: 哎呀，昨晚上他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4: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7: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4: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7: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4: 你说，
8: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9: 哎呀，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呢？
8: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
9: 嘿，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8: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10: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8: 我说你怎么的？
10: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9: 滚蛋，不让他们修了，工程都多的是，不行了把他们给换了。
11: 滚蛋！
8: 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9: 你哥想干什么？
8: 想打架是吧？吵架了！
9: 放下！兄弟，
4: 怎么回事？
9: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8: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7: 行了，
4: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10: 没看见，没看见，你乱说。
4: 饭多吃，话少说。金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了啊！理解理解。
9: 这也不能气。

0: 行，咱向山开个会。
1: 老王，哎，
0: 老王，一块儿向山咱开个会啊！
2: 行行行，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别闹事了啊！
2: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1: 不用他们说，
0: 哼，多少说几句啊！
2: 多少几句，
0: 来，
4: 我几别那么冲啊！
0: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
2: 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4: 好，
5: 听我，
0: 我反对。
2: 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巡逻。
5: 老金，大气点。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
2: 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5: 这一换，时间真的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
4: 你得给个保证啊！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问题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我就知道你点的活。
2: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5: 你呀，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0: 所长，
2: 那个老王，走。
0: 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
2: 说，
0: 你骂，你越骂我越做，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
2: 这多过瘾，是不是？
6: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0: 您觉得行吗？

0: 谁？哎呦，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山上来了？
1: 我的果子忘了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在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2: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哎呀，好了好了，我呀，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哎，哎，哎，小偷，有小偷，跑了。哎，快找找！不是七口城的脏自强吗？还因偷盗金去过的。啊，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哎，你干什么？哎呦，哎呦，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2: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0: 别别别，让人家，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3: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少废话，走，拍手软件，
0: 走吧你。
3: 哎呦哎呦，疼疼疼，我脚崴了。哎，
4: 你说这我啊，哎，接着。哎，老钟，哎，
3: 就是这小子，要偷还没偷的时候就门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4: 金总，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了。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疼死我了。
4: 那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3: 啊？没话说了吧？
2: 哼，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金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
3: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4: 那个。

0: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1: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0: 金老太婆谁啊？
2: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身泥媚老太太，在宿主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3: 就那个金老太太
2: 啊。
1: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给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4: 老王，
5: 哎，
4: 哎，景孙子，你怎么来了？
0: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4: 没有啊。
0: 你再想想。
4: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他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0: 行，我明白了。
4: 哎，听说
0: 啊，
4: 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走了，是不是真的？
0: 那个，等我信儿
4: 啊，
0: 等我信儿。
4: 是不是真的？
6: 等消息啊！
3: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2: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3: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儿，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啊？
1: 你买香妃果啊？
0: 啊，
1: 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3: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1: 哎，让他自己来挑
3: 啊！
1: 让他自己来挑。哎，哎，
0: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
1: 我买的。
0: 您买的？
1: 嗯。
0: 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1: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4: 哼，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1: 别打，我偷的。
0: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1: 没错，我拿的。
0: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1: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0: 不是，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1: 不靠我吗？
0: 哦，不用靠。
3: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0: 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1: 你跟着我干嘛呀？
0: 哎，您这门不锁了。
3: 您小点声。
1: 我不怕，我怕什么？
0: 这谁偷东西这是？哎呀！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1: 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
2: 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3: 老太太，嘿，进来。
4: 哎，哥，楠楠，
2: 金雪云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什么时候到？一
4: 会儿就到。好。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3: 什么情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睡着了。
2: 找件衣服给他盖着，
3: 来给老太太盖上。
2: 好嘞。
4: 楠楠，
3: 坐。
4: 哎。
5: 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完全没动机。他得有妻室了吧？啊，是。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他都不让。
3: 哦，是这样。哼，
5: 是。魏明啊。
3: 哎，
5: 行，崔叔，
3: 崔叔，
5: 哎，魏明，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
3: 你先看看，
2: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5: 哎，崔叔，
3: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5: 金雪云？
3: 嗯。
5: 哦，知道知道。
3: 什么一个情况？我现在着急呀，去溪口村做个调解。
2: 这姐姐怎么了？
3: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2: 好，
3: 啊，
5: 那回来聊啊。
3: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2: 喂，哎，好，知道了。哎，
6: 金总，金家姐弟到了。

0: 我怪你，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2: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2: 你少在那胡说，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2: 你才没良心呢！
3: 别吵了，别吵了啊。
4: 这是我们警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5: 你好，你好，你好。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4: 哎，是是是，
5: 您好，我是警卫民，这是派出所，别再纠缠，好吧？啊，哎，
4: 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1: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楠楠，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
4: 哎，别吵了。
6: 啊，好好，你们跟我来吧。好好好。来，老太太，慢点。
7: 妈，
6: 您坐，慢慢聊啊。
7: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6: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

0: 没人敢欺负你。
1: 是我偷的，没错。
0: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1: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
2: 啥都不喂，
3: 就是收养。
1: 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4: 磊哥，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我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1: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0: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1: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0: 妈，你能够让我省省心吗？
4: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1: 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她，是不是我经常给她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0: 我也不容易啊，金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4: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0: 对对，秦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1: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她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5: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1: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0: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4: 老太太是43年。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2: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哎，
1: 想想呀都丢人。
0: 金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
2: 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4: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趟厕所。
0: 哎，金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1: 景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0: 景所长，拜托，拜托，
4: 您看行吗？
6: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1: 叔，
0: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

0: 哥，玩了。哎呦，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哪儿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1: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0: 请我？
1: 啊，
0: 干什么呀？
1: 参加红枫义警啊。
2: 不去，
1: 哟呵，你看，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啊，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丁波，我就说你吧，何必呢？
2: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金三，哎，
1: 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是，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哟，
2: 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1: 哎，你等等等，你先别这么高兴。
2: 我看看，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哎呦，印错了！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他还印一副队长？印错了，印错了，印错了！
3: 什么印错了？你俩耍我的吗？你？
2: 怎么样？
4: 是何博士？
2: 行，挺好，敬礼。
4: 哎，算你。
5: 还给你了啊！那个老王，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儿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配好，对不对？
6: 哎，是，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对不住。
5: 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
6: 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是，什么年纪大了吗？
7: 是，
6: 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跟你说，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7: 他们家不缺钱。
6: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7: 谁说我糊涂的？
8: 清爽清爽，老沈呐，你少说一句吧。妈，你少说一句，你少说一句。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大掩护。哎，
9: 你说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你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
6: 怎么嘛？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还怎么嘛？
8: 哎呦，
7: 不好意思。
8: 老大姐啊。 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我谁都不跟。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 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问问问，你也问。
9: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也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7: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0: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1: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2: 景儿啊，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
3: 哎，对呀对呀。
4: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
2: 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3: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5: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6: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0: 他们不对啊，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
6: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
0: 大姐呀、啊、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必定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2: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他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哎，景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你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1: 啥意思？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0: 这
2: 都鬼！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4: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5: 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他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3: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6: 是，
7: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古他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7: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8: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9: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8: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9: 哎呀，这大姐特絮叨，10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

0: 1个小时。
1: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2: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0: 想你。
3: 干嘛呢你？这真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
4: 哎，我总算找着了。
3: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你，
5: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3: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4: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3: 什么是你的车呀？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4: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5: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4: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哎，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3: 去，
4: 走，
3: 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了，走就走，走，
6: 等一下，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2: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4: 巧了，警察同志。
2: 不过我是辅警啊。
4: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5: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4: 哎，想跑啊？
3: 什么想跑啊？
4: 东西才少呢。
2: 冷静，两位大姐先冷静。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5: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4: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
5: 的。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4: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2: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3: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
7: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2: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4: 1个多月总算找回来了，这就我的车。
2: 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
8: 哦，没事。哎，
2: 谢谢啊。
8: 好。
2: 哎，
4: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用不着我了是吧？
9: 这吵起来了是吧？
10: 那个是他外孙女。
11: 金大姐啊。
4: 金所长。你们来了，
11: 别哭，怎么了？
4: 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高追了2个男朋友。
11: 不着急，慢慢说啊。
4: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扔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11: 别这么说。
5: 外婆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他，有什么不对的吗？
4: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12: 别激动，慢慢说。
11: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5: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大不了双倍还给你好了。
12: 别着急。
4: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你更知道，我就跟他拼了。
11: 少说两句，老太太。老太太，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13: 没问题。
14: 阿旺，怎么回事？
2: 哎，老陈，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是震个不停啊。哎，喂，梦梦。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你别生气。
15: 你们都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16: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

0: 让他在这里照顾外婆，他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1: 娘，您知道。
2: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
3: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2: 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4: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
5: 我知道错了，我改。
2: 懂了就好。
1: 大哥，
6: 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0: 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
2: 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
1: 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
6: 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两回
3: 三回行不行？
0: 行。
7: 妈妈，妈妈，我来了。哎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8: 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7: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8: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
7: 哎，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8: 哎呀，叶大旺，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7: 这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8: 松手。
7: 不松。
8: 松手。
7: 不松。
8: 啊！分手！
7: 梦梦！哎呦！

0: 你要枪换炮了吧，同志们！
1: 厉害了吧？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
2: 司长。
0: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3: 谢谢司令员。
4: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0: 对，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不就熟了吗？啊，
2: 对对对，
0: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喝什么你们点
1: 随便点呐，
0: 你那咱放心大胆的点，
1: 我就来可乐吧。
0: 来可乐啊，放心大胆的点。
5: 那我也要一可乐。
0: 可乐啊。
5: 奶茶奶茶
0: 奶茶。
6: 我也要可乐。
0: 也要可乐哈。好，没带钱，我拿去。
4: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哎，
0: 你真请吗？那多不好意思呀，我也来一口。
7: 我真没带，这都我还的，这完了。
4: 来来来。
0: 可乐。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8: 我不想喝。
1: 别呀，大旺。大旺。
0: 怎么了这？

0: 真不喝。
1: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

0: 这个方案挺好啊，你觉得行是吧？嗯，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很多容易啊，这事儿。
1: 干嘛呢你？哎，你干嘛呢？
2: 我要喝饮料。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1: 坏的，这弄不出来。
2: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王。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1: 那我倒霉呗。
2: 不是，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
1: 我不喝行。
2: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
1: 叶大旺，
0: 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
2: 不嗨呀？怎么了？
0: 你负责的？
2: 啊。
0: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2: 丁新辉。
0: 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先把你摁着点啊。苍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的。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哎，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
4: 哎，那你就帮我转告吧。如果她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她。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这。
4: 默默，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萌萌，萌萌。

0: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天马上就要考。
1: 金总，
2: 对，
1: 拿来，拿来。哎，李梦，我景文民，不好意思啊，大旺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

0: 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2: 你也不要我，梦。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什么了不起？
3: 叶大旺，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六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4: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0: 双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儿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4: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
0: 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4: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0: 你看看郑所，他又冲我来了。
4: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0: 老郑你怎么看？
5: 我是这么想的，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0: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所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4: 怎么回事？
0: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4: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0: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0: 陈正，你好。
1: 你好，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1: 私事儿？哎，焦导员，这位大姐找叶大旺。
2: 哦，你认识叶大旺啊？
0: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
2: 哎，来。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儿冻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2: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3: 来了来了。大旺，还记得我吗？
2: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快进来吧。
4: 坐呢。

0: 给你倒杯水。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啊、是我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
4: 哦，大姐，我
3: 你有什么呀？
5: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0: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5: 觉得不对呀。
0: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萌给请来了。
3: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4: 哎呦！
5: 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0: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
1: 江总，
5: 嗯，
1: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孟孟，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5: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不是。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2: 这个
3: 你忙，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
2: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
3: 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

0: 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1: 对，
0: 你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
2: 划不来呀。
0: 你说呢？
3: 嗯，
0: 你觉得呢？
4: 你说太对了。
5: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着地了。景所长啊，你比我会劝人。
6: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都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0: 景福，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景福可不敢乱扔啊。
7: 默默，
8: 你别这样，
9: 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6: 慢走啊，大姐。
7: 走了，景福。
6: 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景福洗洗。
7: 哎。
10: 你呀，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11: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这也动不了啊。
1: 来了，
2: 陈总。
1: 嗯，坐。我听洋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3: 喂。
1: 哦。
3: 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1: 哦、嗯。哦，这么一个动作。
0: 哎，就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
3: 啊。
0: 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
4: 从来不穿衣服，就穿一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0: 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是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3: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
1: 嗯，哦，你喜欢这些？
3: 对啊，
5: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3: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0: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
1: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3: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嗯，
0: 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
3: 啊。
0: 嗯，
3: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1: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3: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
1: 嗯，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3: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0: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
3: 啊，
0: 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1: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3: 哎，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3: 可以啊，
0: 大王。
3: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

0: 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霄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1: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2: 江左，我知道错了。
0: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行不行？
3: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3: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念啊。
3: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3: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来到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3: 哎，小朋友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3: 哎呦，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4: 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再什么血压高什么的。这都是中焦的主意。哎
5: 呦，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4: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的东西，
3: 特别好，特别好。
4: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3: 好。

0: 雷鸣啊，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1: 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记录下来。明白。
2: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我跟你说，正神这关都过不了。这事儿当年闹的，我跟您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3: 什么？本来怎么是这么说呢？说说让我们听听。
2: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0: 胡说呢？
1: 李宝来，
2: 你说什么？
1: 我你说什么？
2: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1: 开玩笑！
2: 我别，
1: 李宝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谢叔，
5: 孩子们，别打！
6: 别人呢？
7: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2: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3: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4: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宾孙大圣。
1: 谢谢。
0: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1: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

0: 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节目，
0: 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起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五丑。
2: 五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哎，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4: 好，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来？
1: 试一下。
0: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
1: 要不要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吗？
2: 好棒，
0: 非常好。
2: 可以，我非常好，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啊，好的。慢慢来。
2: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
4: 是你看你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2: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把它跳出来，把它跳起来
5: 。哦。
1: 那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2: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2: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好，有请。
1: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

0: 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
1: 嗯，
0: 它的文化。
1: 是
0: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2: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2: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
1: 啊，
2: 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2: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2: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2: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2: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这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是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2: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2: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哦，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2: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2: 对，
1: 一个是瑞典，
2: 对，
1: 一个是中国。
2: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2: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0: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2: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
2: 每年，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2: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啊，斯德哥尔摩，
2: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2: 对，
0: 分别是什么？
2: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
2: 吧？
0: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0: 有回家的感觉，
2: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回家
2: 没有小吃，
1: 但是广州有，
2: 广州有，对吧？
0: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2: 当然，我的老婆可以做饭，知道吗？
0: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 感觉有点不一样。嗯、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

0: 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刺激。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1: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1: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

0: 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1: 哦，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是的，
1: 明白了。
4: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0: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登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1: 明白。
0: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下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1: 兄弟，
0: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1: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5: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4: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5: 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0: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5: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4: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5: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5: 这种的是
1: 很开心。
5: 怎么说呢，是

0: 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有没有？
1: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初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酱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3: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4: 好好。
2: 说实话，哎，
0: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0: 两人可以再看喽。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0: 想
3: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
6: 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
0: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乌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夫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夫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0: 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1: 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2: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Сайн байна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О ч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 шоу.
1: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哎，
0: 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也都是那个金的。
1: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
1: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1: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
4: 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1: 是，
4: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就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

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祖国。

0: 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他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3: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2: 他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4: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2: 与博物馆结缘，他们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温暖。敬请收看《中国缘》，与博物馆同行。
5: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叫贝瑟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1: 这种四明纹样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当
2: 玄武。
1: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3: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

0: 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1: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0: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斯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1: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0: 贝斯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斯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1: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0: 通过世博会，贝斯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斯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1: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习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

0: 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1: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斯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0: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1: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主题特展。贝斯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墙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0: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四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1: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御驾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0: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床墓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更是非常珍贵。这是国家一级的，这个非常漂亮。
1: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

0: 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1: 那么，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0: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2: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3: 可是他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2: 对，出土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但是就是银缕衣，他讲银缕衣。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要
4: 摆放
2: 平放
4: 的，这样的好看。
1: 对对对，
4: 就是
5: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1: 对对，我刚说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
5: 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包括玉片的排列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认证。
1: 那里是最宽，对吧？
4: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1: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2: 对，
1: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0: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1: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我姓杜，叫杜卫明，英文是 Mitch Dudek。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了。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0: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里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一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二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三楼展示雀替、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四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1: 我大概可能1万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窗。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的，收藏了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0: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1: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3斤8部床，这是福建的，清中期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罩，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0: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1: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替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赫赫而现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宫。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是也是牛腿上的。
0: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1: 那个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0: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维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1: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吧？就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我说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0: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1: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少一点的，比方说窗

0: 这样的东西。
1: 在中国留学的九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0: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1: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五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0: 不理解，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1: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里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0: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1: 历时一年多的重新改造，旧工厂变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6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六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98%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0: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2: 今年还要大，他12岁。
1: 啊，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六月博物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好。
4: 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以领导人通话，讨论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释放谈判信号和武力威胁，伊朗则强硬回应称任何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打击，同时宣布股市恢复交易，任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那您如何看各方释放的信号呢？
4: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总体上来讲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种策略。那么对于两国来讲的话呢，目前之所以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僵局，实际上还是由于在谈判方面没有能够取得各方都能

够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作为美国和伊朗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在想要达成这种实质性的突破性协议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立场差距。但是双方呢，又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让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仍然在进一步的通过加

0: 展示美国仍然在进行一个相关的军备的一个准备，能够继续的对于伊朗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但同时呢，美国方面也希望向自己的国内来去释放一种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且向市场来去这个释放一种比较稳定的信号，使得各方能够认为现在的美伊冲突能够在一个有限的军事的压力之下能够持续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相对比较稳妥的这种信心。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是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示自己的政权韧性，仍然以一种所谓对等的方式来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伊朗给予的这种军事压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在现在有关相关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高度僵持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还会延续。
1: 那伊朗称，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五个关键条件，即不赔偿、移交浓缩铀、仅留一处核设施、不解冻资产，以谈判为停火前提。如果属实的话，事实上构成了一份要求伊朗单方面解除几乎所有战略武装的方案。那在此背景下，美伊外交僵局是否仍有突破的可能呢？
0: 那确实呢，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其实是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相应条件，但是在他的这个拒绝的言辞中呢，也有一定的非常细微的缓和信号。比如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明确的表示，对于伊朗不能够进行核活动的这个时间已经不再是强调所谓永久，而是强调一个足够长的时间，类似于说20年的时间。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所提出的相应条件里边也明确表示允许给伊朗留出一处核设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个信号，是否意味着美国能够接受伊朗进行有限度的核活动？那么现在呢，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但是至少这给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来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应的窗口。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僵持的状态，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延续多久，其实现在还是未全可知的一个状态。那么并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伊朗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非常的严苛，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总体上来讲仍然是远远的超过了2015年伊核协定的相应的一个条款。那么这也就是如果伊朗接受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意味着是一种投降式的妥协。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想要完全接受美方的要求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双方大概率还会在这种边打边谈的这样状态之下进一步的延续下去。那么至于整个地区的形势，很有可能会由于双方在进行彼此的这种军事试探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而导致这种军事对抗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那么最终有可能会打破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也是目前中东局势最为风险、最为这个严重的一点。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那面对目前的中东局势，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与以色列军方近日高层互动频繁，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穿梭外交也在持续。中东局势敏感复杂，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地缘邻国深度互动。巴基斯坦高级别官员近日访问伊朗，双方重点讨论双边关系、边境安全、贸易重启以及地区和平前景。面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巴基斯坦与伊朗通过陆路运输网络构建实质性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这成为当前双边关系最显著的亮点。巴基斯坦既是伊朗的地缘邻国，也是美伊紧张局势中的关键调解方和利益相关者。我们再来关注到以色列时报的消息，以方认为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政府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并未结束，以色列也并未实现战争目标，因此一直在为恢复战争做准备。如果战火重燃，可能会集中打击伊朗的交通、电力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届时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不可预测。最近一段时间，以军高层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沟通，不断有美军军机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

0: 次的消息，战火重燃风险上升。文章称，美以最早可能于下周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数千名美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作战人员可能会深入伊朗腹地或石油出口枢纽岛屿。当前中东局势核心矛盾是，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和军事威胁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坚持底线，并准备进行不对称反击。最后呢，来关注到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多方斡旋，避免局势失控。美方向伊朗提出几项关键内容作为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伊朗移交浓缩铀，仅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拒绝解冻冻结资产，以及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的各战线停火。伊朗方面认为这些条件非常苛刻，近乎霸凌，缺乏诚意。分析称，战火重燃的风险在上升，卡塔尔、巴基斯坦、欧洲多国正居中斡旋，避免局势彻底失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也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相关话题我们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沙特和阿联酋同日遭到无人机越境袭击，其中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被击中，目前袭击的原因不明。当冲突外溢效应波及民用核设施安全时，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降级机制呢？当攻击者身份难以确凿认定时，受害国的反制决策如何在有效威慑与避免误判引发全面战争之间求得平衡呢？
3: 那么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相关的这种袭击是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也说明当下的这样一个美伊冲突，它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明显，而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风险也在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些都直接的危及到了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或者是安全的总体状况。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机制该如何的去建立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在当前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之下，想让地区国家能够有效地去应对这种风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想要去达成这样的一种持久的安全，它需要的是地区国家能够实现相关的一个情报的共享，能够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共同协作式的应对，但是所有的这些目标都需要基于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的自主架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冲突，包括像以色列整个来去卷入到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这些因素都使得整个地区的整体的这种安全的军事架构实际上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外部挑战。那么各国之间的彼此信任是在快速下降的，即便是一些既有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安排，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也很难得以有效的履约，那么这就使得相关的这样一个这种军

0: 事安全的协作可能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想要来去有效的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另外我们说有效的去应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能够保持自己的军事威慑和来避免使得整个地区再次陷入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度确实很难把握。那么对于这些难以去印证有效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来讲的话呢，可能各方更多的还要从一些防守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做好自己的相关的准备，并且呢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更多的来去寻求国际多边框架的这样的一种支持，通过这种国际多边的斡旋和谈判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去确保自身能够在一个多边的安全机制下能够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和平。
1: 那另外，卡塔尔明确表示，关闭海峡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伊朗则将海峡通行权与其安全诉求挂钩。那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威胁关闭海峡的双重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在维护航行自由与避免军事冲突之间应该如何抉择呢？
0: 那确实我们知道呢，霍尔木兹海峡它本身是国际能源运输的重要的通道，那么它承担着全球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量，并且呢对于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产供链体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两个半月的时间，由于目前的美伊冲突已经导致国际的能源安全或者说这种能源供应出现了重大的一个波动，那么相关的这种价格的上升导致各国都面临着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所以现在去解决整个这样一个海峡通行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不仅是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说到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知道现在其实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海峡局势，那么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球其实是掌握在相关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手中。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各自都对于海峡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管控，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希望别的国家能够承认他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他要去打破伊朗对于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控制权。可以说双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是尖锐对立的。那么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我想作为地区国家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对于目前的局势进一步的去拱火浇油，那么肯定是要去呼吁各方能够按照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这样的一些共识来进行操作。因为如果相关国家去执意的去违背当前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上的共识，那么很显然即便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新的方案，也大概率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弹，那么整个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未来的恢复到正常可能会面临一个更长的时间和更加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对于地区国家以及对于那么海峡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还有就是整个全球的国际社会来讲的话，我想各方现在都需要一个更为可预期的可控的未来的海峡通行的解决方案。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 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3: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4: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
4: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四月上次调查时下跌2.5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稳定。
1: 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5: 好的，启蒙。最近日本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陆上自卫队还首次在冲绳县三岛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泰国曼谷邮报不再仅是观察员，文章指出，日本自卫队近日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了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试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已服役近40年，打击精度不高，整体性能目前已落后。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人员首次以正式参演方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不再仅是观察员。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加速推进武器出口。文章指出，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讨论将隶属于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日菲两国已达成共识，成立工作组，以便尽快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的二手护卫舰。今后的导弹出口也将会在这一机制下展开磋商。外界认为，此举旨在提升日本对外军事投送能力，助推武器出口，并在南海及台海方向形成威慑。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加速突破专守防卫。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在石垣岛，日本部署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宫古岛，与美军演练共同协调机制。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日本正通过本土岛屿防御演练与海外联合实战演习双轨并行，加速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偏离和平发展的危险歧途。日本已正式接收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用于装备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这是日本首次装备外国制造的进攻型导弹。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加速军事扩张，为再军事化铺平道路。 日本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和同盟协同作战能力，相关动向引起地区邻国关注和警惕。日本现在走上的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静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

0: 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0: 昨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八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黑龙江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境外旅客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流程更便捷，可逛好店更多。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值同比增长68.1%。今年以来，中国汽车品牌依托新能源先发优势和智能化创新实力，不仅实现了出口规模的跃升，更通过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全球汽车研发与设计创新的重要力量。
2: 我们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中国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在去年这里有超过145万辆的汽车出口，那平均的每天有将近4000辆的汽车出口，那换算一下，平均呢不到30秒就有1辆中国制造的汽车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
3: 距离我们这边最近的整体装载量在达到3700多辆，绝大部分的话还是以新能源车为主，都是出往澳大利亚。今天的话，我们整个作业量是在5700多辆，这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作业。
2: 高峰的时候能有多少？
3: 高峰的时候，我们最高的话，一昼夜是可以达到12000多辆。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上海口岸电动汽车出口1091.3亿元，同比增长62.5%。
4: 2025年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出口现在总的出口量大约40%左右。那么今年1到4月份的话，外关海关监管出口汽车达到了48万辆，其中新能源车的占比要达到了66.6%，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
2: 出口量与出口额双增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释放的创新动能。记者来到了位于上海的上汽集团设计中心，全球首款 AI 原生汽车概念车在此亮相，展示了中国汽车智能化的最新成果。
5: The AI, for us,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 just add it on afterwards in the car, but is as well a possibility to adopt it already from the beginning. You know that car will be able to not only understand you, but as well to be able to go deeper to your habits and to be recognizing the personality and recognizing maybe even your mood in the moment and adopting this and adjusting that you can enjoy.
2: 2024年，卡班正式加入中国车企。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多家全球汽车品牌设计负责人。在他看来，全球汽车设计格局正在发生全新变革，重心正加速向中国转移。
5: Auto industry today is going through major transformation, and middle poi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become to be China. The main reason to come to SAIC was because as well his size, his ability, hi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And the will to move in the global world. For 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part on this big journey.
2: 在卡班眼中，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对新技术接受度高，产品迭代快，为新能源车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他设计的新款概念车，则将 AI 深入汽车底层架构，与中国 AI 大模型企业联合开发，让汽车更懂人。
5: One Italian writer, Umberto Eco said once, it's not just the book and not that the reader, but where they meet, decide how good is the book. The same, I believe, is the design. Our rule is to balance, like the yin yang,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human, the perfect product, but perfect you. I believe the design will be very strongly, maybe even lead it from China place.
2: 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0: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6: 2026年目录调整的启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一个月，新增预申报环节，减轻对创新药企业申报的影响。据了解，在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正式发布前，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完成技术评审，尚未取得正式上市批件的创新药可预先申报参加目录调整。以往这类创新药因未正式获批而无法申报当年的医保目录，从今年起他们可以提前申报，待获批后再补交材料，缩短了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间，更快地惠及患者。医保与商保目录首次联动，大幅提升优质创新药的市场占有率。去年首次出现的商保创新药目录迎来一系列变化，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起与国家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即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国家医保局鼓励高值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积累临床数据，降低生产成本后再转入国家医保目录。
7: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6: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症等19种药品。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

0: 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双目录工作方案预计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并在11月底前发布新版双目录，明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
1: 北京时间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地震造成十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2: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像样子。
3: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昨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河津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至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8时到今天6时，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现特大暴雨，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江陵县51个乡镇有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长河村。暴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严重积水，通行受阻。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本轮大范围强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3: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4: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3: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5: 最后大碗锅全部凉的了，里头全部灌水了。
3: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

0: 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已近2年，这2年间他极力以外谋独，为献媚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签署不对等贸易协议，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强推巨额军购，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与深切忧虑。今天播出台海观察系列报道，赖清德上台2载，背离民意害台毁台第二集，掏空产业出卖台湾，以外谋独变本加厉。
4: 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梅产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了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当局为了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地将民众健康与农民生计出卖。
5: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地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了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4: 然而以上仅是赖清德献祭台湾利益的冰山一角。去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之后，赖当局经过了近一年的交涉，于今年2月与美方签署所谓的对等贸易协定，以全方位的让步换取美方对台关税从20%降至15%。台湾当局承诺对美国小客车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5年内向美国采购848亿美元的能源、电力设备和航空器等产品，推动核心企业赴美新增至少2500亿美元直接投资。台湾当局另提供等额信用担保，总规模达到了5000亿美元，而这一金额约占台湾外汇存底的80%，相当于每位台湾民众负担68万元新台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直言，这笔钱只是把半导体带回美国的头期款。
6: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年12月曾经公开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也期待台湾方面可以追加对美国的投资，并且要协助美国来培训半导体工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赤裸裸的表态，赖清德并没有回应。但是在一个月后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访问团见面的时候，赖清德却说会帮助台积电等业者在美国长期生根，也要为当地创造高薪的就业机会。而截至目前，台积电公布的对美投资总额已经攀升至了1650亿美元。
4: 尽管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多次警告在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极高，民进党当局仍以所谓的分散风险、强化经济韧性为借口，执意将台湾核心产业资源向美国转移。而随着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外流，台积电加速沦为美积电，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集群正滑向空心化的深渊。
7: 如果要是保持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韧性，首先就是要将这些先进产业和有竞争力的企业留在台湾地区，让他们能够在台湾地区发展得更好。
8: 台湾它的核心的经济产业

0: 一个动能就是半导体高科技产业。那么现在啊，赖当局一方面是我们看到他要把这个核心竞争力啊，所谓的护台神山啊，去拱手让美。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多数的传统产业它就面临着一个政策的不扶持和美国关税和这个贸易的可以讲双重压力的夹杀。
1: 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禁止投书美国媒体，宣布八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约合400亿美元的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湾的立法机构必须尽快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尽管在野阵营将预算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削减至了7800亿元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旧贼心不死，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所谓台湾的安全没有打折空间。
2: 绿营现在往往都在讲说买军购还能够增加大陆攻台的成本，这是无知透顶，太无知了嘛！青蛙增加了武装，对于大象来说是不会增加什么阻碍的成本啊！
3: 美国给什么发价出去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已经长达10年了。
4: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1.25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的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1: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近60%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巨额的防务支出严重挤压了岛内教育、福利和基建的预算，并由此滋生了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向美国献媚，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赖清德不仅为美国把手是瞻，更甘当日本右翼的马前卒，其对日一味屈从，面对日本水炮驱赶台湾渔船的霸凌行径默不作声，全面解禁日本核灾区的食品进口，公然附和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威胁论调，甚至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台的殖民统治，跪拜日本殖民者的雕像，妄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而种种的媚日恋殖的丑态也引起了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
5: 你连日本也跪，不要脸啊你！你怎么那么垃圾呢？80年前日本人是怎么屠杀我们的？
6: 你不要被殖民的，然后还要去帮殖民者讲话，这是什么天理啊？你对得起台湾人吗，赖清德？
7: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日本狗的话，那不要当人就算了嘛。
1: 赖清德当局上任2年来，处心积虑亲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与同胞福祉，在台独的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屣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了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的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
8: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
9: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10: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 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11: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
9: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台独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民进党真的明智，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放弃台独党纲。
12: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9: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这是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8: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是一项代代传承的面食手上功夫。如今这碗地道的兰州风味正从当地的街头巷尾走向全球餐桌，成为中华美食文化走向海外的代表。今天的遇见非遗，一起来看传统美

0: 甘肃兰州的清晨，热气裹着面香飘满街巷。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人马文斌与这碗面结缘已超过50年。和面溜条是面条拉制前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高筋面粉遇水成团，在掌下反复揉压，渐渐生出韧劲儿。
1: 这个面粉整个和成面团以后，揉、捶、拉、溜，反复的揉。面的话是整个的话是发亮，揉着揉着那个面就响啊，他就说啊，这面团揉好了，才就是开始就是开始扒条。
0: 在马师傅手中，准备好的面剂子能拉出十几种不同面型，按粗细分，有二细三细；按宽窄论，有九叶、薄宽、大宽，还推出了五道丝等创新面型。
1: 它这个染上之后就是做了一个单一的品种，哎，你看这
2: 像在做一个雕刻一样，
1: 哎，它这个弄出来之后的话，拉出来之后是它还是个宽点，有这个线纹。
0: 除了拉制面条，熬制底汤也是制作的关键。马文斌师傅带着徒弟们坚守老手艺，每天清晨将新鲜牛棒骨和牛肉下锅，以文火慢熬出鲜香，再按照比例与特制香料混合。面条煮好出锅后，趁热浇上几勺汤，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才算完成。
1: 牛肉面它就是一个重复的工作，反复干，要求很高，操作的人必须每天就要把这个活做好，用心去干，它才能做好一碗。
0: 在甘肃兰州，每天有近220万人走进面馆，在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牛肉面中品味陪伴几代人的烟火滋味和城市记忆。
3: 我是30来岁才到兰州来，
2: 才到兰州，
3: 哎，然后就爱上牛肉面，清汤，面也那个筋道，一个礼拜不吃，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了。
0: 技艺传承已不再停留于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许多年轻人从外地到兰州学习揉面、拉面、煮肉、熬汤、调配香料等制作技艺。这款西北面食还走向海外，依据各地食客偏好定制个性化口感。外国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用镜头记录下牛肉面制作全过程，亲手体验制作粗细不同的面条，介绍品尝兰州牛肉面后的感受。
4: Star of the show though was the noodles. They were so good. They had real bounce and bite. I could have slept on these for days.
0: 从2019年起，兰州市将兰州牛肉拉面作为区域公共品牌商标，鼓励支持本土门店企业在海内外新开设统一商标、统一标识的直营店或加盟店。据统计，兰州牛肉面店铺已遍布美国、澳大利�ia、加拿大等全球80多个国家，得益于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海外传承和中国食材出口供应，传统西北味道不断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7号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总台多个电视频道、新媒体平台和广播频率也将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其中，总台体育青少中心将在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特别节目，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与魅力。央视体育客户端、超级世界杯等将赛事节点与生活消费场景深度绑定，拓宽受众边界。央视频客户端将推出《聊球局》《绿茵荣耀夜》等节目，并提供多元化的视听服务。央视新闻客户端也将

0: 间，总台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期盼与总台一同把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带到中国。
1: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他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2: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3: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2: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3: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of those new fans.
2: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4: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y.
5: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公共卫生署表示，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另一方面，按计划，红迪厄斯号邮轮定于今天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泰国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7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二天，发生事故的铁路道口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泰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调取火车上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也就是火车黑匣子。
6: การสอบสวนต่อจาก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รถไฟก็จะต้องสอบสว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ขับรถของพนักงานขับรถ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รวมการถอดเทปความเร็วของขบวนรถนะครับว่ามี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งาน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
7: 阿南当天对媒体还表示，按照规定，铁路道口两侧各5米范围内严禁任何车辆停留。事发时，因涉事公交车被堵在道口内，负责看守道口的值班人员未能顺利落下防护栏。与此同时，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公交车相撞。17号，在事发地仍能看到车辆残骸与清晰的烧焦痕迹。不少熟知这一路段路况的当地市民表示，平日里即便铁路工作人员早已示意车辆停下，依旧常有驾驶员无视警示，驾车强行穿越铁路道口。
8: สลดครับ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กิดขึ้นแบบไม่ควรเกิดขึ้น ก็อยากให้

0: นขับรถทุกคนอ่ะรู้จักกฎจราจรให้ดีมันมีเส้นบอกอยู่ว่าต้องระวังระหว่างรถไฟ
1: ถ้ายั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มีแน่นอนมีแน่นอน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ฟอ่ะบางทีอ่ะเขาบรรทุกตู้สินค้ามามันหนักอยู่แล้วเนี่ยพี่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เบรกมาจากไกลแล้วมันเบรกไม่อยู่แล้วว่าพี่เพราะตู้สินค้ามันหนัก
2: 法新社的报道称，泰国每年有约20,000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播报说，4名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来看天气。过去24小时，中国从南到北这轮跨越千里的强降水进入鼎盛阶段。那么从海南、广西一直向北延伸到山西、河北多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湖北多地更是有特大暴雨出现，像是荆州单小时降水量达到71.7毫米。那今天呢，华北的强降水进入收尾阶段，雨区明显南落，黄淮、江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多地呢雨势比较强哈，像是在广西、贵州还有湖北、安徽多地呢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区进一步的收敛，但是在广西、贵州一直到安徽多地还是会有大暴雨的身影。那么从后天开始，雨区相对稳定在江南、华南一带，城中像是南昌和长沙，今后7天几乎天天都会和雨水相伴。受到降水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一直到本周五之前，华北多地的气温处在偏低的水平，像是石家庄今后3天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不过西北一带呢，随着降水减弱，各地气温迅速回升，像是兰州明后天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17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转阴，12到25度，南充小雨转阴，18到25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22到29度，襄阳小雨，19到23度，泉州多云，22到29度，漳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阵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伦敦小雨，9到15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阴转晴，10到20度，雅典晴，17到26度，温哥华晴转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14到28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

0: 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0: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2: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

0: 郭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1: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2: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压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链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1: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3: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

0: 一番啊，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2: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3: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呀，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2: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0: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三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2: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 近日，美国海军第26

0: 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2: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一艘的速度采购哥伦比亚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舰，以及特朗普级的战斗舰、福特级的航舰、神盾级的驱逐舰、核攻级的潜舰、新时代的巡防舰、两栖舰艇，以及多艘的后勤补给运输舰，以及潜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1/3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也在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3: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0: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

0: 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
1: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2: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 1.25 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啊，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2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1: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3: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10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呢，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 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就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更多国际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的实施者保持关闭。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伊朗进行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双方重点讨论伊巴双边关系、地区事态发展及重启和平谈判的前景，并就边境安全、贸易及地区可持续和平与稳定等共同关切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但同一天，以军仍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多人死亡。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
1: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据日媒报道，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300名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好，更多的热点内容，我们继续搜索。
2: 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13名专家组成的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正式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5月14号至18号，2026年航空模型国际级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在陕西省丹凤通用机场举行，国内外数百名顶尖飞手齐聚一堂，共赴蓝天之约。近年来，当地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初步形成研发加制造加运营加服务的全产业链闭环。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媒体更是用意义深远来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另外，在当地时间的1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返回美国，抵达华盛顿以后，面对媒体记者，特朗普表示，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美国国内是如何评价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3: 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0: 好，感谢刘旭所带来的观察。中国外交部14号表示，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么小辉老师，这一新的定位具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为何中美元首会晤世界高度关注？
1: 确实对于特朗普此次国事访问确实是全球瞩目，而对于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这个新定位，是格外引人关注。说到这个新定位，我们会看到这恰恰是此次国事访问以及中美元首会晤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其实呢，刚才记者也提到，多方分析稳定是这个共识当中的关键词。那么说到战略稳定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确实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有的时候呢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呢，不管关系如何变化，双方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两个大国之间是不能够发生正面冲突的，是要极力避免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那么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说，也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的失控。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此前我们会注意到，美国格外关注的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操作，比如说涉及到中美舰机海空相遇的这种场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意外相遇规则应该实施，也就是说呢，双方要按照规则来判断彼此的这个行动，要有一定的预期，防止擦枪走火。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曾多次尝试来推动自己的意愿，甚至呢妄想如果美国不断的挑衅，那么中方会退让，会保持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呢，美国确实这种误判

0: 是在逐渐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一次达成的新定位是双方的共识，也就是说要保持关系的稳定，中美必须要相向而行，那么后续要就稳定关系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而不是呢一方在破坏，而另外一方呢在不断的止损。而与此同时，说到这次中美互动，那么大家也在注意建设性如何体现。其实说到建设性，我们确实看到中美两个大国互利共赢，既是双方共同的意愿，同样的也是双方看到的现实。说到经贸关系，当然是此次访问行程当中双方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新闻片当中，我们也注意到时间上的这种衔接，那就是在这一次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中美是进行了经贸磋商，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再次进行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已经有了一些成果，双方要成立的既是贸易同样还有投资的理事会，这两个呢是中美之间机制化的建设，意味着后续呢有问题可以拿到这个平台上来及时进行沟通。那么同样说到大家所关注的关税的问题，双方释放出的共识当中，后续关税会降低，有降税的这种举措，但是呢规模是要同等的，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互利共赢是要基于平等的基础的。那么另外呢，从国事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媒体更多关注到的是美国企业界人士纷纷希望能够加入到访华行程当中。那么在北京的行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企业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他们对于中国市场对合作机遇的这种期待，这恰恰说明互利共赢是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抓住机遇能够相互成就，而不是两败俱伤。
1: 好的，那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也期待我们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2: 好，下面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目前呢，美以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媒十五号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呢，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伊朗要么与美国达成协议，要么彻底覆灭。详细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3: 在美媒十五号播出的专访中，特朗普表示他对伊朗的耐心正在耗尽。
4: They're finished. Now they can make a deal, or they get annihilate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I'm not going to be much more patient. No, I'm not.
3: 纽约时报十五号披露，美国与以色列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一周内重启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备案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探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对伊朗方面的备战动向了如指掌。
4: And so they're trying to get a few things together. They have taken some missiles from underground.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y're doing.
3: 另一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日前威胁称，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阿齐兹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者保持关闭。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称，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是强硬的。那么我们再结合美军近期的动作来看，有外媒称呢，美军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是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批部队将会前往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夺取核原料。另外呢，这些兵力也可以用于攻占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
2: 那么王老师，我们看到美军此番的是将伊朗的核设施、核原料还有哈尔科岛石油出口枢纽作为双重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那么结合目前美军的军力部署情况，是否具备这种实战的执行条件？另外双线施压的这种作战思路有哪些现实的制约和战略的考量呢？
5: 从特朗普发出的这个威胁信息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强调了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要求伊朗去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达成不了协议的话呢，显然他就要采取强大的或者说恢复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行动。显然呢，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的这个背景之下，美军展开针对哈尔克岛和针对核设施的这样的双线采取行动，已经表明在这种美以一战事进行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美军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美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由原来一个比较广泛的目标，现在已经收窄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核问题，第二个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其实这个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以色列已经顾及到了美国肯定目标进行这个调整。那么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有关于什么弹道导弹啊、地区代理人的这个支持的问题啊，逐渐的已经被边缘化，而集中于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这个措施，施加的这个压力和它的着重针对核和这个叫做哈尔克岛而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表明它现在就是聚焦的这两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那么体现了它要重点进行这个施压，因为从前期的作战情况来看的话，追求如此广泛的目标，它根本没有达到相应的这样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对手的这种反击能力的这个判断，其实都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错误。那么现在就围绕着直接这个相关性的关键性的这个问题来展开相应的这个施压，要达到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及时的或者说最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个目标是他现在想迫切达到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想干什么呢？体面的脱身，这才是特朗普所想要最终达成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何去进行收场，现在是不太好办了。因此呢，围绕着这两个极其关键性的问题，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有某种结果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比较体面的方式去抽身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摆开这样一个架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兵压境，即将要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势，还是想在这种重点的这个领域寻求某种突破，获得一个结果，最终呢想逼伊朗达城下之盟，最后体面的去脱身结束这场冲突，这才是目前美国所要做的这个。
1: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每一各自的战备情况。目前呢，美国仍在伊朗周边保持着大规模的军力部署，20余艘舰船正实施海上封锁，布什号航母也于近期抵达了中东，与林肯号会合。那伊朗方面呢，是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的密集轰炸，美中情局的报告显示，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全国约90%的地下导弹设施已经恢复。
2: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消息人士说呢，美以或最早于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李老师，结合刚才端端所分享的目前双方的这个军备的战力情况，如果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的话，大概率会是闪电战还是持久战？
6: 那我们说呢，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对伊朗来发动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讨论，它并不是发生在两个多月以前，而是发生在当下。换句话说，那么有关于过去两个多月美以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他们所付出的教训、所取得的经验，是必须要能够要给他去计量在内的。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博弈，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它的一个优势主要是在于在空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于以及精准打击上的优势，还有对于伊朗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封锁方面的优势。那么并且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是在最开始就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层进行了这种定点清除，并且呢还对于伊朗的相关的弹道导弹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最为关切的像核问题，包括后续出现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么实际上美以通过它 的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来实现它的既定军事目标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那么伊朗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去打击或者说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军事压力。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伊朗也很难能够承受一个长期的阵地战，能够通过长期的军事行动来对于美以进行反施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没有办法来承受对于伊朗的一个持久作战，而伊朗也不愿意陷入到和美以的这样的一个持久作战的过程当中。另外的话，我们说现在美以再次提出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这样一个谈判陷入到了僵局。但是谈判为何会开始，是由于美以双方对于现在如果再进一步推动军事行动可能会面临的军事风险，可能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可能在经济上所面临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顾忌的因素在目前我们看到并没有任何的缓和。如果现在美以对于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更高烈度的全面的持久战争，那么对于美以自身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反噬。所以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我们想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在未来即便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重新的开启相关军事行动，大概率也是会是一个闪电战为主，那么在后续可能仍然会陷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
2: 刚才我们谈到是美以双方会不会打以及怎么打。那关于谈呢，日前呢我们注意到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明确的回绝，而特朗普还透露说呢，美方本来就无意休战，此前停火全是看其他国家情面，眼下和谈陷入僵局，后续紧张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8: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9: Well, I've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8: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9: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 hav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it.
3: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2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同一天，美联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希望将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原因包括公共关系层面的考虑。他说，伊朗方面告知美方，因美军此前空袭伊朗核设施，这些高浓缩铀被埋在废墟下方，伊朗目前没有能力取出。特朗普称，这一情况已经足够阻止伊朗利用这些材料制造核武器，并表示美国能够严密监控是否有人试图进入相关地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美国在军事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谈判桌上同样无法实现。当前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既是因为缺乏互信，也是因为美方传递的信息自相矛盾。他还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 阿拉格奇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
1: 我再为大家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与此同时呢，美伊双方的舆论战也是在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民众正在被迫承担针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

0: 伊朗试图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来迫使特朗普接受一项糟糕的和平协议，但是这种做法不会奏效。
1: 美伊博弈持续，而伊朗此时声称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上指定航道的航行，美方会同意吗？另外，小辉，我们注意到伊朗外长还说呢，伊朗问题不存在军事

0: 提到近时期，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有一些强势的表态。那么似乎呢，在军事方面也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涉及到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显然伊朗在掌握主动权，在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调动。首先，大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现实：当伊朗方面发出声音推进相关行动动向的时候，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的行动的模式，或者说美国工具箱中的工具，是让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进行回应。尤其是针对伊朗现在正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首先呢，伊朗一直在强调的是，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梅伊冲突，对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才迫使伊朗进行还击。那么伊朗现在看到海峡已经成为自己手中的筹码，是不愿意放下这张筹码。尤其是现在呢，谈判仍然陷于僵局，美方没有接受伊朗的条件，还准备呢再次对伊朗动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伊朗呢更不可能主动妥协。但另外一方面，显然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现在在国内进行的这种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管控的措施，首先呢，美国确实难以从这个技术上来进行阻拦。而另外呢，伊朗也在观察其他方面的反应，比如说大家也注意到，近时期伊朗方面释放出信息，称新的管理方式那么改变了这个战前的航运的模式。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和伊朗在进行沟通，认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国家来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不仅仅是收费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方面，伊朗在看自己的政策的空间。而另外说到政策的空间，现在呢美国准备军事行动，甚至呢命名了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认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国更多顾及到的，首先是国内对于总统手中战争权力的约束，同样也顾及到的是发动军事行动之后，如果未达目标得不偿失，那么美国更难体面退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美国在这个停战以及强硬的表态间反复摇摆的时候，对于谈判的进程只会造成更多的阻碍。首先伊朗会看到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是多重因素在撕扯着美国总统最终的决策，其中呢包括这个犹太利益集团以色列方面的影响，同样也包括美国从这一场冲突当中是否能够这个得到一个体面退场机会的一些考虑，各种因素的这种纠缠，让现在呢美国难以最终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在当前的谈判进程当中，正是因为美方的这种纠结，让伊朗认为美国的诚意不够，美国无法接受自己的条件。那么后续如果继续拖下去的话，伊朗认为呢美国只会陷于更大的悲动，是美国拖不起，而不是伊朗拖不起。
1: 那么当前美方对伊朗的停火是如特朗普所说的应其他国家的要求，还是另有原因？另外美方说还是希望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储备运出伊朗，下一个打击目标又会瞄准哪里？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我们有请王老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说达不成相应的协议之后呢，就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那么此前的这个停火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前期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效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如此强烈的这个反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那么如何进行调整呢？需要有一个体面的借口。那么这种借口就是说应其他国家的这个要求，那么进行这个停火。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上的一种调整，最终他还是想达到某种程度上与伊朗签订某种协议，达到体面脱身的这样一种效果。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缺乏互信，在条件上也是基本上是完全的没有这种共同点。那么如何进行后续的谈判呢？那么显然美国对于美国来讲，还是想通过施加极限的这个施压，对伊朗进行某种武力上的这种威胁和一种这种海上的这种封锁，两者进行结合，迫使伊朗进行退让。那么从现在特朗普发出的威胁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他后续要重新恢复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到底会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收缩到这个目标之后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这个开放。那么他要采取的这个打击就是想增加伊朗的痛苦指数，因此可能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核设施、能源基础、交通运输系统，包括电力供应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伊朗面临更大的这种压力。从现在调动兵的情况来看，除了在这个 被阿拉伯海区域部署如此庞大的海空力量之外呢，其实美国在欧洲方向也部署的有远程的空中打击力量。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

0: 的话呢，它可以继续的通过这种东南方向海上进行打击，以及从由西向东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针对的伊朗的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核实相关目标进行打击。至于是不是美国去通过地面进攻把它的这个核材料把它夺走，这个方案相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可能性不大的，因为此前人们已经普遍的认为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如果要到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核设施把它的这个核材料进行运走的话，这个风险太大，还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跑道把相应的重设备运进去，这个基本上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他还是想通过这种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伊朗达下城下之盟，答应让伊朗答应把他的这个核设施运出去，而不是通过美国武力的方式去强迫伊朗把他的核设施给夺走，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目前情况来讲的话，美国摆出如此大的这个兵力打击相应的这个目标，还是想迫使伊朗达成城下之盟。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座。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表示说呢，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经严重削弱，所剩无几，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然而美情报机构却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日前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
3: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 would be that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2: 值得注意的是，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并声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此前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4: 美方明确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方案之后，以色列方面称正在准备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那么目前以方都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集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这个时间点最早可能会在下周。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集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1: 好，感谢梁慧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2: 好，我们来看一位叫志远的网友他的提问。美政府高调宣称压倒性胜利，情报机构却是唱反调，官方表态和内部情报为什么出现如此严重的割裂呢？第二个问题，此外外媒称阿联酋曾推动海湾国家联合回应伊朗空袭却遭到了拒绝，背后都有哪些各自的考量呢？
1: 李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呢？
3: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方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所给出的相关评估呢，彼此之间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的。那我想这主要也是由于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那么美国政府希望来营造一个大胜特胜的这样的一个总的这样的氛围。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它需要这样的一个对于伊朗的大胜，它有很多的目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应对于当前现在在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越来越小的支持度。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国内由于面临着大量的经济上的压力，所以的话作为美国政府它也必须要向民众来阐释，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美方都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那第三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另外两位老师也曾经多次提及到的，就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可能，那么只有获得了胜利美国才能够体面退出。所以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必须要去营造当前这样的一种胜利的叙事。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当前从政治角度来讲，它更多考虑到的是对于伊朗造成了多少的损害，但是从情报部门它所要关注到的是伊朗仍然还有多少的能力。那么这彼此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错位，因为我们知道伊朗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也就是说即便伊朗本身遭受到了较大的这种军事打击，但它仍然可以通过这样非对称的方式来给予美国相应的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所以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呢，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势变为在战略上的胜势，那么这也就成为了目前美国它的政治叙事和客观现实中出现重大错位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来源。那么再说到阿联酋目前在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角色，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那么作为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受损最严重的的确是阿联酋。那么这和阿联酋在过去的几年里和以色列和美国走的相对于其他阿拉伯的这样海湾的阿拉伯国家更近，其实是也有一定关联的。所以在这一次里边，作为阿联酋他非常希望能够和美以来进行配合，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停止在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反击。但是我们说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并没有使整个这样的一个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现在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本身对于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这种危局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大多数国家认为这并不是海湾国家自己的战争，那么他们希望不要被卷入其中。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一种相对而言更加稳妥或者说更加内敛的方式来去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场危机。
1: 那么小辉老师，我们看到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极限施压之下，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在一系列压力之下，美伊后续谈判会被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4: 其实说到伊朗面临的困境，这确实不可否认。但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信息，那么现在呢，对伊朗的封锁，美国的一系列的制裁的措施，在加剧伊朗的困境，其中包括伊朗的能源生产以及储备以及后续的这个产能延续等问题，是美国正在对伊朗打一场舆论战，是要放大伊朗当前的困境，是试图压垮伊朗的决心。刚才我们也谈到美伊之间的舆论战，那么伊朗方面强调，中期选举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中考，是要这个考虑自己的这个得分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美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同样呢，美国也在提醒伊朗，如果拖下去的话，那恐怕呢会身受重伤，而且呢是伤重难愈。在双方打舆论战的时候，其实我更多关注的是，现在大家要看到一个现实，即使还在停火状态，但是美以伊冲突未解，那么后续以及外溢的效果会逐渐显现。说到外溢效果的显现，首先伊朗在判断的是，如果现在呢海峡放行，那是不是会意味着美国立刻会收手？恐怕呢，美。

0: 国会继续追击，包括在经济方面进一步的收紧绳索的话，伊朗可能面临更大的困境。这个时候呢，美国仍然没有放弃的是政权更迭的目标。那么另外一方面，油价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确实现在从油价来观察，好像大家看到的表象是不像当前俄乌冲突对油价造成的影响，一度呢是刺激油价涨到129美元每桶，现在呢好像呢是在高位，是在保持一定的稳定。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几方面影响的因素。首先呢，一些产能国包括美国自身在放出一些这个产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有一些石油装船运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冲期。当这些原油已经被使用已经卖出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油价会有一个骤然的上升，这是可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观察当前美以冲突，尤其是油价，应该说油价某种程度被平抑是有一种预期，很多方面认为美伊之间是可能达成协议，美国也一再释放信号来平抑油价，在这种预期之下是延缓了油价上涨的时间。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伊朗现在在改变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则，那么如果改变规则之后，会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后续外溢影响它对于谈判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应该说是复杂的。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是要责怪美国还是要责怪伊朗，但另外一方面，恐怕这种复杂的影响在伊朗看来是会造成更深远的一些冲击，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后续的这种军事的动作都会造成某种牵制。
1: 那么就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呢，美国突然叫停了向波兰部署4000余名美军。那么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发表安抚性声明说，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消息人士表示，此举是美方在欧洲削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尼夫当天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据悉，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媒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据悉，赫格塞斯的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宣布的5000人。由于驻德美军在整个北约军事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军的撤军计划在欧洲引起巨大冲击。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另据埃菲社15号报道，面对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调整，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当天发表安抚性声明，称这些调整仅属后勤性质，并重申了北约的坚实基础以及波兰对盟友的忠诚。
3: 美国接连收紧在欧洲的军事布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也遭到了质疑。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印度媒体的观点。印度快报认为，美国取消了波兰驻军部署计划，再度引发了外界对其欧洲军事承诺的质疑。
1: 李老师，美国宣布撤军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战略博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了这个阿拉伯海，另外英国此前也宣布要向海湾地区增派战机和驱逐舰，欧洲是否正在悄然介入美伊博弈呢？
4: 那实际上呢，我们说现在美国准备从中东地区撤军，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符合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因为在政治上，我们知道现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于伊朗的动武是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所以如果长期的延续目前在中东的战事，那么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而同时在军事上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去延续在中东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乃至扩大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有可能使得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军事风险，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无论从平抑油价的角度，还是从去平抑民愤的角度，还是说去来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那么美国现在都需要从中东来进行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说到欧洲的话，我们看到的确现在欧洲呢是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军舰，但是欧洲说得很清楚，欧洲相关的这样的行动只有在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欧洲才会介入到相关的护航行动当中。那么这就体现出欧洲是不希望被卷入到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但是欧洲呢本身又对于自己在中东的缺位感到非常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某种情况的协议，而此时欧洲并没有能够参与进去，那么对于欧洲来讲的话呢，将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也就是欧洲非常强烈的依赖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航运通道，非常依赖来自于中东的石油。但如果欧洲没有能够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来去占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可能欧洲后续的它的战略安全，包括能源安全，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目前一定要去派遣相应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进入到中东的一个根本性的考量。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有哪些关注点。
3: 美军收缩了欧洲兵力，同时呢，俄军对基辅发动了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1000多架无人机。我们来看一位叫萨的网友，他请王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国从德撤军加上取消波兰部署这一套组合拳，对于北约东翼的威慑能力实际有多大呢？另外，俄媒称俄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东欧的地缘局势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局？
5: 好，谢谢网友提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美国的撤军，第二个是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军事上，这种撤军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这个影响？我认为可能这个影响相对来讲，要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美国的这个撤军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个撤军。其实它撤出的这些这个部队啊，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水平，在欧洲的驻军的水平，回到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在此前呢，也就是80000人左右的这个兵力。那么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向欧洲进行调兵达到了100000人左右。这一次美国的调整是回到2022年2月之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特朗普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是在吓唬这些欧洲的这个盟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让大量的兵力撤走，只是回到了2022年2月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以前的常态，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撤和撤什么部队，从哪个地方来进行撤，某种程度上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是在敲打他的北约的这个盟伴，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的敲打和惩罚的意味更重，军事上的这个影响某种程度上是确实是比较弱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俄罗斯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这种狂怒模式的这个打击？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有一定的言过其词，因为我们可以从数据中间可以看到，在2026年5月1日以后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只有两次可以用狂怒来进行形容，890多架次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规模的这个打击，另外六百多架无人机的这个打击，这只是这两次可以达到了一个尖峰型号，中间有一次还有50多枚导弹进行这个打击，似乎可以看到规模是非常大。但是除了这两天以外，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一般都是在270架无人机以下，最少的时候已经降到了100架无人机以下的这样规模。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以前的那个对乌克兰打击过程中间叫脉冲式打击，一段时间的低频，然后有一两个尖峰，然后又回到了一个低频的这个状态。那比方说今天的这个打击，也就100多架无人机的打击，和此前相比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就表明，这个在这个打击的过程中间，不仅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幅度波动比较大，而且它的导弹的打的数量也比较少，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狂怒的模式。
3: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0: 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野心勃勃，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日本媒体称，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据悉，自民党计划从18号开始展开关于这一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为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已经自4月起共召开了3次讨论会。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内容还包括加强情报收集机制，包括创设对外情报机构，培养情报活动相关专业人才等。 针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部分民众 15号在日本首相官邸前 举行抗议集会。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 14号召开会议， 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在以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又一事例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与此同时，日本也不断向外拓展军事合作空间，大力推动自研攻击性武器对外出口。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巴士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 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另一方面，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 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遵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针对日本的动作，中方指出，日本右翼扩军被武器自卫之名渲染外部威胁，既损害本国民生福祉，也冲击亚太和平稳定。
0: 我们的网友也关注了日本最近的一些动向，我们来看一位叫天高的网友的提问：日非加强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影响？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正式就所谓的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进行讨论，那什么是紧急事态？这个时候推出构想方案又是什么意图呢？
2: 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日非合作是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使日本现在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菲律宾可能会是一个武器装备的买家。但是，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迅速提升菲方的军力。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国内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右翼在军事化的图谋，现在呢已然引起了多方的反对和质疑。首先，大家看到，在日本国内在野党在提出质疑，民众也在表达担心。但是这个时候，对于日本右翼来说，没有放弃 放弃的是修宪的企图，仍然试图扩大政策的空间。首先呢，说到紧急事态，紧急事态呢既包括自然灾害、日本的内乱，同样也包括所谓日本遭受到攻击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日本右翼要放大的是日本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极力淡化的是作战这个场景，要给民众脱敏。而另外一方面，显然现在日本内阁要加强自己政令的空间，而进一步的淡化国会的约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很明显 是危险的动向。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日本近期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

0: 悄然启用，那么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借太空之防御之名推进进攻型军力发展。王老师，这暴露日本怎样的野心？
1: 确实，日本在情报力量的建设中间的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就是建立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在2026年2月19日，日本已经与相应的这个机构签订了这个合同，开始启动日本版的星链计划的这个建设，它的时间大约在5年左右，到2028年要形成初始作战能力，到2031年形成全面作战能力。那么这样的日本版的星链构建以后，它可以全面的、大范围的了解对方的这个态势，特别是掌握对手纵深的目标这个分布，同时可以提供精准的导航定位，并且对这种精确打击之后的突击后的这个效果进行相应的这个评估。所以对于这个日本来讲的话呢，他把这种技术侦察情报与其他的手段进行融合，再加上人力情报进行整合以后，实际上日本的情报能力可以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在日本在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的过程中间，日本在大力的发展它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在这个中间呢，包括它的二五式的这种导弹，既可以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也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的陆上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引进了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日本还在发展自己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种空滑弹，都可以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选择目标，日本需要建立相应的所谓的这样的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特别是天基的情报信息支撑系统。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日本建立的这样的日本版的这个星链，就是为他了解对手的纵深的目标的这个分布，以及这种支撑他精确的对目标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突击后的这种效果评估，同时精准的导航定位和授时综合提供相应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形成以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转变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而且进一步的下行到了具体的行动。那么对于地区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必将引起周边国家采取强烈的反制，这是日本獠牙张开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0: 好，感谢嘉宾解读，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行了，你别哭了，顾硕，你得尽快赶到戴哥，林杰那边需要你，见了林杰，替我们大家带个好。
1: 明白，我辛苦了。
2: 没关系，只要努力，还会有下一次的。
3: 我们成功了。
2: 你说什么？
4: 我们成功。

0: 真棒。李站长，
1: 祝贺你啊，听说你们的蜜蜂轴承的问题解决了。
2: 解决了，
3: 干得不错。我没看错人，
4: 李院长，
2: 这样都是我们大伙一起干的啊。
1: 哎，周教授
5: 您好。
1: 孙教授，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3: 哎，水温情况怎么样？
0: 我进去再跟您说吧，咱们呀一会儿先去海上。
2: 好，
0: 来。哎，
5: 里边请。
2: 小心。
6: 今天天气不错呀。大家看啊，左边的小岛，还有右边的小岛，还有我们身后那个小岛，这三个岛的面积呢，我们都做了详细的地质勘察，平均水深60米，海流比较大，但是呢，地质结构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属于微风化岩层，如果把咱们的总成平台设立在这儿的话，从海底到这个总成平台底部的施工啊，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7: 是啊，看出来了，这儿的潮流啊的确是很大呀。
0: 对呀，水下肯定更急。
8: 海流急对于咱们潮流能发电是好事，就是不利于海上施工。
6: 林杰说的太对了，咱们这个施工难度是相当的大。
9: 这一片海域的海流情况都摸清楚了吗？
6: 摸清楚了，我们请了专业的勘察队。
8: 潮水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可以利用每个月的平潮期进行施工，可以降低风险，就是时间有点短。
7: 林杰，看来你是个全才啊。建国，这个人呢没白招。
10: 林总。
0: 哎。
11: 喂。啊。坐。
10: 林总，听说你要撤了我的职务啊。
11: 不但是要撤职，而且要全公司通报批评。
10: 凭什么呀？
11: 你说凭什么？
10: 我说林总，我在集团20多年了，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啊，一个丫头片子在你耳边吹。

0: 吹了两句风，你就要撤我的职，我以后这张脸还要不要了？要脸你别犯错儿。西城隧道那么重要的项目，我提醒过你多少次了，可你就是不听。两个星期的工作量全部报废，到现在你还没点认识，现在大家加班加点，全是在给你补损失呢。
1: 是，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的失误。可我喝酒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呀。哎，那天中午要不是陪着甲方代表喝了两杯，咱们公司能拿下这么大的订单吗？
2: 咱们公司什么时候靠喝酒拿订单了？
1: 哎呦，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的林总。再说了，我在集团这么多年，我出过差错吗？平时，啊，不就这么一次吗？就那么一回，你就盯着我不放，非要拿我开刀。 这么做，对得起我姐。别给我听你姐。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说姓林的，你还真想大义灭亲呢是吧？行，就算我瞎了眼看错人了，我不求你了。
3: 小乔气儿，人家是孙茂盛的女儿。
1: 曹总，怎么，我蒋文林在集团待了20多年，这林总连话都不能说了。曹总，我好心提醒一下，今天是我，明天啊，可能就是你，真的，现在就是后浪推前浪。
4: 指不定哪天呢，我们两个早晚都得死在沙滩上。曹总，我，好好好，对我也有消息吗？
5: 曹总，原来他们只是拿我当孙茂盛的女儿啊。你本来就是孙总的女儿。
1: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可是我也为林如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标签，你我都一样。但我相信，你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证明你不只是孙总的女儿。
6: 朱教授所选择的梁处海洋流，以前我和林姐也在那用仪器做过检测，结果表明岱山小岛左侧的那个小岛更好。
7: 建国，
8: 嗯，你说呢？ 技术上，我觉得还要尊重周公和吴公的意见吧。嗯，林姐，你说说你的建议和意见。
9: 海上总成平台是这个项目的基础，这个基础做好了，后边的事情做起来才相对的容易一些。因此，海底基座钢结构材料的选择和施工队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7: 林院长，
10: 好，
7: 我联系了两家很有实力的海上安装作业公司进行了接触。
11: 可能要麻烦林杰、吴树呢去一趟瓯江，我和小伟、志颖继续留在这勘察。嗯，
12: 没有问题。朱教授，我和吴树忙完之后就立刻返回千勇。
13: 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4: 今天可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你跟林杰怎么样了？
15: 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问我和林杰的八卦呀？
12: 行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过你做人可不能太自私啊。
13: 你什么意思呀？
15: 让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啊！啊，你还缺男朋友啊？哎呦，不大把人追你。那些人太浮夸，整天不是晒车就是晒手表。你说庸俗不庸俗啊？自从我开了养老院以后，发现啊，我自己都变了。我觉得这些科学家挺靠谱的，有魅力。哟。
13: 有品位了，喜欢科学家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去一个人了。林杰一哥们儿，好像叫丁炫，人挺高的，长得也很帅，懂音乐，还是科学家，文艺男青年。
15: 哎呦，丁炫，一听这名就特来电，你赶紧给我介绍介绍。
13: 哎呦，有点出息行吗？我丑话说前面啊。
0: 我引荐可以，你俩好坏跟我没关系啊。
1: 那没问题。

0: 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儿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呀？
0: 可以，是不是白阿姨又要做好吃的了？
2: 这不是小事一桩吗？你想吃什么，我告诉我妈给你做。
0: 没问题，快说，给我一次报答你的机会。
2: 哎，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哥们儿叫丁炫来着？
0: 对啊，丁炫。
2: 科学家。
0: 科学家。
2: 懂音乐。
0: 懂音乐，有才华。
2: 有魅力。
0: 这个嘛，还行，臭我差点。
1: 得了，就他了。
2: 哎，给王爱乔介绍一下啊。
0: 介绍对象，王爱乔。
1: 怎么了？
0: 王爱乔不缺人追吧？
2: 她现在啊换品味了，喜欢科学家。
0: 有意思，有觉悟，想找一科学家的男朋友。不过丁炫现在没在欧江，他在千羽湖。
1: 看来他俩是没缘分了。
3: 丁健，我在欧江，人家找的是丁炫。哎呀，你管他找谁呢，先答应下来，答应下来啊，什么都好说，赶紧答应答应。
2: 林杰，喂，林杰，你在吗？
0: 在，在，我在呢。云茹啊，这样，我把丁炫啊，
4: 给你约过来，
0: 你把时间地点发我。
2: 那太好了，那我给你一会儿发个位置，咱们8点见。
0: 晚上8点，好的，你把定位发我。拜拜。
2: 拜拜。太好了，约出来了，
5: 靠谱。
3: OK。
0: 人家找的是丁炫，你和丁炫不是一款。
3: 什么不是一款呢？丁炫不是现在在千羽湖吗？我在欧江呀。再说了，咱总不能让云茹和她朋友在那空等吧？
0: 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我再跟云茹说说吧。算了吧。
3: 别打电话呀，算上什么呀？林姐，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外人是不是？你现在是感情事业双丰收，我这还断粮断电呢。再说了，丁炫现在多年轻啊，是不是？我这都多大年纪了，也不替我考虑考虑，你这。
0: 说起来还一套一套的。行，你去。
3: 这还差不多。
6: 林茹啊。
2: 哎，你怎么来了？丁炫呢？哎，我问你话呢，你看什么呢？他脸上又没有画。
6: 天天看设计图纸，还真没见过气质这么好的美女，太赏心悦目了。啊，哎，云茹啊，林杰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我找的不是你，
6: 啊，
2: 是丁炫。
6: 找丁炫？丁炫人在千羽湖呢。那林杰怎么说你找我啊？你说这个人的……
2: 那我要不要给林杰打个电话呀？太不着调了。
6: 算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大家都是朋友嘛，我来也一样。
5: 这可是我亲闺蜜啊，王爱乔。
6: 哦，你好，大美女，我叫吴树，是流体力学的工程师。刚才有点失礼了，不好意思啊。
5: 你好。
6: 哎，你们俩没有点喝的呀？
5: 还没呢。
6: 哦，我来，你们坐一会儿啊。
7: 你们等会儿啊。
5: 哎，姐姐，这工程师都这样吗？
2: 反正我认识理工男不是这样的，都情商低。这可能是个特殊情况吧。
5: 不是，以前也不认识，这怎么一接触还挺逗的呢？
2: 还逗呢，油嘴滑舌的。
5: 情商极高。
2: 哦，你满意就好。我还想呢，你要不满意，我就带你走。
5: 你点那么多干嘛呀？咱们根本就吃不了。
7: 我也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所以一样啊，点了一杯，顺便啊，还给你搭配了点点心。
2: 看来今天晚上得常坐了。哎，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6: 哦，应该就是这两天吧。
2: 就这两天？那你给我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6: 谁啊？
2: 叶豆豆。
8: 哎呦，你可回来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5: 哎呦妈，你等我干嘛呀？
8: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5: 别说了，今天累一天了。
8: 用不着你多少时间啊，来。
5: 你干嘛呀？这么严肃，是这有多大的事儿啊？
8: 当然是大事儿了。你爸跟我说，你要裁林叔的小舅子。
5: 谁是林叔的小舅子呀？
8: 你要撤的那个主任是不是姓蒋？
5: 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8: 你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劝劝你，说你撤的这个蒋主任就是林叔叔的小舅子。
5: 这林叔怎么不告诉我呀？
8: 这我现在不是告诉你呢吗？当年你爸和林叔叔去西南做生意的时候，就是你林叔叔的爱人淑芬阿姨去给他寄东西，出门的时候被车给撞了。那个时候的交通状况非常糟糕，你林叔叔回不来，结果守在淑芬阿姨身边的，包括最后送他走的，就是他的弟弟向文林。你看你到了公司什么也不知道就要撤人家，明天你去集团的时候劝劝林叔叔，让他这个事儿一定要重长记忆。
5: 这是我爸的主意，还是蒋主任去求我爸了？
8: 又小瞧蒋主任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你爸跟我说过，蒋主任到了集团20多年，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林叔叔和你爸，更不会背后搞黑状。
5: 蒋主任在集团已经20多年了，
8: 对，
5: 那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主任呢？
8: 奇怪吧？其实这20多年当中，这个蒋主任有几次被提拔的机会，但他就觉得自己是林叔叔的小舅子，怕影响集团的形象，所以他都是拒绝的。
5: 妈，这事儿你要不告诉我，我是真不知道。我就一心想着工作了，想把工作干好。
8: 妈妈理解你。其实，在你林叔叔脑海里，集团的形象信誉大于一切，所以他在这个档口这么做也是给大家一个警示。
5: 我知道了妈，这事儿我会认真考虑的。
0: 昨儿见着了？
3: 见着了，
7: 挺好的。
0: 人家相中你了？
7: 真俗，哪能见一面就相中啊？再说了，这个姑娘那么优秀，就算她相中我了，也不会立刻表达呀。
0: 那你不会表达啊？
7: 我当然表达了，男人嘛，必须主动一点。
0: 嗯，给你能的，回头我就跟云茹说，把你那点老底子全撂了。
7: 哎，林姐，还是不是哥们儿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好事啊，你要做到底，千万不能拆桥。这事要是成了，哥们儿，我感谢你一辈子。
0: 看出来了，这回走了心了。
7: 这姑娘真的挺好的。说实话，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一个姑娘，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你别笑呀，我是认真的。我总觉得啊，这就是老天给我安排的，她就是我这辈子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0: 想清楚了就别后悔啊。
5: 哎，李斌，这是咱们集团的管理条例，我做点调整，你帮我提提意见。
9: 这么多，我得拿回去晚上看。
5: 不着急。
9: 冰茹，这件事情得事先跟集团领导汇报一下。
5: 曹总、林总，我说过了，其他的高层我还没来及说呢。
9: 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因为但凡集团内部调整管理，都会受到阻力。嗯，
5: 咱们盛林集团的管理条例吧，其实是30年工作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虽然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细节上面还应该加以完善。因为咱们是现代化企业集团嘛，这个管理条例必须要适应当下，所以我会尽量说服管理层的。
10: 其实只要林总和你爸点头了，这事情就容易多了。
5: 你别老提我爸啊，我跟你说过我不靠我爸。
9: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变化让我很惊讶。
5: 是吗？什么好惊讶的？我去找林总了，你帮我看看啊。
9: 去吧。嗯，
5: 您现在方便吗？
11: 方便。
5: 我想跟您说点事儿。
11: 坐。
5: 我昨天才知道您跟江主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做事太鲁莽了，我是来跟您道歉的。
11: 这事儿已经解决了，你心里不要有负担。
5: 不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觉得我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合适。江主任他其实是失误，失误应该被罚，但是不至于一刀切直接撤职。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可能也会伤了集团其他老员工的心。
11: 你是想叫我收回处理决定？
5: 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侧面打听了一下，其实蒋主任他的沟通能力特别强，虽然他一直在车间工作，但是他帮销售部谈成了几个大单子。您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把他调到更适合他的岗位上，让他继续发光发热。
11: 林茹啊，咱们企业从来没有过朝令夕改的先例。
5: 我其实觉得，就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撤销处分和通告批评明天才公示呢，如果今天改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1: 可是集团内部很多人是知道我们的处理决定的。
5: 知道才是好事儿啊。你想想看，蒋主任在咱们集团兢兢业业20年，口碑一直都很好，如果因为一次失误被撤职，那可能大家心里才有意见吧。
11: 那你想怎么安排他？
5: 我就想能不能把他调到销售部，让他去干个副主任。这样既能挣了咱们集团的风气，又能抚慰了老员工的心，一举两得呀。
11: 你想那么周到，我们没看错你。
12: 你们看，循环水系统起效果了，各项数据都正常了。
13: 那你把模块水轮机的大小尺寸给定下来了？
12: 确定下来之后，我们还要不要再做一次流体实验？
13: 做，这上面左右的指示灯都亮了，那就意味着通过。
12: OK。
13: 你如果要能一次性把这个实验做通过了，就给你一个奖励。
12: 什么奖励啊？
14: 给你小子放3天假，给你那爱什么桥约个会。
12: 行行，林杰，这事儿你可不能忽悠我。
14: 你瞧瞧，哥几个都在这儿呢，能忽悠你吗？
12: 行，保证完成任务。
15: 文林，
16: 哟，林总啊，有事儿吗？
15: 我以为你没来上班呢，等了你半天了。
16: 这话说的，那是你不了解我。我蒋文林就是这样的人，就算被撤职，也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15: 别阴阳怪气的，上车吃饭去。
16: 吃什么饭啊？你林桥栋的饭我吃了硌嗓子。
15: 注意态度，这是你对姐夫的态度吗？走，
16: 我吃。
10: 林路，赶紧的。
16: 不吃。
10: 赶紧的。林峰。
17: 哎呀，我都说了，我现在没心情吃饭，你拖我来干什么呀？
15: 不吃饭那就喝酒，多喝2杯。
17: 哼。我说林总啊，你这是打我一巴掌再给颗甜枣吃是吧？
15: 这颗甜枣还真不是我给的。
17: 什么意思啊？
5: 蒋主任，
17: 你们什么意思啊？
5: 蒋主任，蒋主任，我
17: 别，我现在不是主任了，我是下岗职工。
15: 文林，你说你跟个女孩较什么劲？来，坐下。
5: 蒋主任，这顿饭是我特意让林总安排的，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您是一位功臣，为圣灵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前我不了解情况，做事比较盲目。

0: 请您原谅我。
1: 这又不是你决定的，你道什么歉呢？
2: 耶，你这是怪我呀？
1: 不怪你，怪谁呀？
2: 嘿，文林，咱们盛林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你应该知道，那盛林是咱们的心血，

0: 反正我要走了，你跟我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有意义。你要走，等退休以后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2: 犯了错就得挨罚，但是呢，
1: 车间主任你是当不下去了。
3: 可是销售部缺个副主任，你可以到那儿去。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在集团降我职，比让我走还难看呢。这以后进进出出的，我怎么见人呢？
4: 蒋主任，您别激动，这就是个过渡。我觉得比起车间主任，您这个人善于沟通，其实更适合销售部门。
0: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要降我职，还说出一堆冠冕堂皇的话。行了行了，我明天就收拾东西啊！你们不撤我职，我还要辞职呢。
5: 李院长
6: 啊，总成平台的部分机构正在实验基地进行焊接，我想在下海之前做一次破坏性实验。
7: 破坏性实验有危险吗？
6: 你放心，我会采取好安全的措施的。
7: 好不容易来趟省城，去趟工信厅，见见顾厅长，他对你们一兆瓦项目可是大加推崇啊。哼，他还说什么时候见见你，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滨能集团现在还在进行300千瓦的湖试呢。
8: 听您这么一说，我是应该见见顾厅长。
7: 对，
8: 我去拜访他。
7: 好，见见。
8: 你好，麻烦问一下顾同厅长的办公室在哪里？
9: 在3楼，这边电梯上去。
8: 听李院长说，是您的支持才让我们坚定做1兆瓦的超流能项目，我替项目组感谢您呢。
10: 是好项目都应该支持啊。哎，你们1兆瓦超流能发电项目进展得怎么样？
8: 很顺利，计划在年底完成下海施工。
10: 这么神速？
8: 也不算快了，这个项目到现在有几年了。
10: 花这么长时间能坚持做一件事本身就不简单，这么尖端的海洋科技项目在我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项目，我们不但关注还要支持啊。
8: 谢谢您的支持。
11: 蒋总啊，哎，收拾东西要干什么呀？
0: 老曹啊，你说我在集团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倒好，不但不给我升职，反而给我降职，这算什么呀？我以后在集团还怎么待得下去啊？
11: 哎，你还真不能走，我这会儿特意赶过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
0: 算了吧，老曹啊。咱们也是集团的老人了，你们对我的好啊，我心领了。这次呢，也算是我倒霉，谁让我犯了错，坏了集团的规矩呢？
12: 这话说的有点觉悟啊，不愧是老员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次喝酒是为了胜利，大家都知道。
0: 现在还说这个有什么用呢？反正啊，这次我是打算放下了，辞了。
11: 哎，
12: 你放得下，我们舍不得你走。
11: 行了，大家都在会议室等你呢，走。
0: 干什么呀？
11: 干什么？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来了，来了，
14: 张主任
11: 来了啊！
14: 张主任，
15: 张主任，
11: 在场的各位，可以这么说，来盛林的时候，都是壮小伙，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一晃这么多年，都是白了头发，啊，多了皱纹，所以说，盛林几十年的发展，都写在大家的脸上。我们跟盛林，有割舍不断的情感。今天老蒋要走，大家说说你们的看法。
10: 老蒋，你走了，真舍得这群老兄弟们吗？
16: 是。
17: 老蒋，集团的规矩你破了。处理你是应该的，你是集团的老人了，你这点承担精神都没有吗？
18: 我们在一个车间共同战斗了几十年，你是什么样子的大家都看在眼里。
19: 我刚进厂还跟您干了几年。
17: 老蒋，还有咱的信誉啊。
3: 老蒋，说好咱们一起退休的，你真舍得把我们这些兄弟们给撇这儿？
7: 是啊是啊，
1: 别走，别走，别走，
3: 留下来吧。
1: 留下来。
0: 说句心里话。

0: 我当然不愿意离开你们这帮老兄弟啊！再说，我对盛林更有感情，更想为盛林多做事情。可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上次一下子把话说这么绝，现在还怎么好意思再找林总再开口呢？
1: 有这话就行了。您说走不走吧？哎，
2: 没事，让人走。
3: 看你们，我当然不想走了。
0: 不走就对了嘛，是不是啊？文林，林总，这就对了嘛。你舍不得盛林，盛林也舍不得你呀。老蒋，这是林总的意思，更是盛林的情谊。林总，这个小岑姑娘做的没错，这次呢是我犯了糊涂，既然做错了，我认罚，我不走了。
4: 反正在哪个部门都一样工作，我服从你们安排。
5: 这就对了，
6: 江主任，是我对不起您，但是我也要谢谢您，让我更加认识到盛林和他的员工们。谢谢了。
0: 别，你做的对，是我错在先。想不到这茂顺还教出来这么好一个女儿。
7: 院长。
8: 见过顾厅长吧？啊，
7: 顾厅长说啊，等到项目下海施工的时候，他要亲自去一趟。哦，
8: 那太好了。
7: 这是项目施工方案，我们打算在年底就在岱山港下海施工。
8: 年底？时间是不是紧了点儿？
7: 抓点紧的话，时间上来得及。
8: 啊，项目施工8000万。
7: 李院长。 这个预算是我们几个精打细算才算出来的，可你这里没有不可预估的资金啊！您说的没错，这个我们是没想过，也不敢想。
8: 矮生平台施工风险大，施工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要保证。你看，1亿够吗？太好了，太好了。
9: 依照我项目给你准备1亿，但是我是有前提要求的哟。
10: 您说什么前提要求？要保证能够持续稳定的发电。必须的。
9: 当然，那我们就上会要审核喽。好。哈哈哈。
10: 进来。林总。坐。 林总，我是来谢谢您的。我又做错什么了？<笑>其实通过蒋主任这件事情，我真正的认识到了你们这代人的智慧和经验，也感受到了你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和爱护，真的心里觉得暖暖的。
9: 聪明孩子，你还能进步。<笑>知道为什么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吗？ 因为只有在遇到困难和解决困难当中，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企业和他的员工。只有深入到第一线，你才会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还有他们急需解决的难题。是的，通过这件事情，我也对盛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0: 那就好，你们年轻人有朝气，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其实，这也在影响着我、你爸这些老家伙们，让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干的。我们还得感谢你呢。林总，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9: 你说。
10: 我发现咱们盛林的企业管理条例不够完善，应该。
11: 正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对我们的企业管理条例进行一次修改。
12: 你想到就去做，有一条，不管你怎么做，第一个支持你的一定是你林叔。太好了，林叔，谢谢您。<笑>
10: 哎，
12: 嗯，
11: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待岗吗？
12: 我刚回来呀，不是为了你啊。 为了工作，
8: 你这工作够猛的，
12: 还行吧。为了赶进度，每天都要加班。

0: 加班加瘦了。
1: 是吗？那是不是比以前更不下来了？
0: 还是胖点好看。
1: 去你
0: 的。哎，我爸说的。
1: 讨厌。
0: 你最近这么忙，今天我带你看场电影，逛个街，放松放松。
1: 还是算了吧，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想回家看看爷爷。
0: 你爷爷来省城了？
1: 我亲爷爷早就去世了，我说的是李正爷爷，就是李院长的父亲。从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资助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你也去？
0: 当然了，老爷子不光是你的恩人，也是我们家的恩人。老听我爸提，年轻的时候啊，他和孙叔没少受他恩惠。这样，一会儿我们先去街上，给老爷子买点补品。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看看你工作环境啊，顺便我跟你说点事儿。到了家你都累瘫了，哪有功夫听我说话呀？我想去西城隧道看看你爸。
2: 你去那儿找我爸，你跟他说了吗？
3: 说了，我还去得成吗？
2: 那你也得跟他说一下，那地儿不好找。
3: 不用说。
2: 不行，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让他去接你。
3: 你打了，我也得去。
1: 买点什么好呢？核桃粉。给老人是不是买点补钙的比较好？
4: 可以。
1: 那这个。哎，
5: 豆豆啊，
1: 娟姨，这是给爷爷买的温房四宝。哇，
5: 谢谢谢谢。
1: 哎，爷爷在吗？
5: 爸爸，豆豆来看你了。
1: 爷爷。
6: 啊，豆豆来看爷爷来了。
1: 啊。您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6: 好好。
0: 爷爷，对您我是久仰
6: 啊。啊。
0: 我买的，特意来孝敬您。
6: 胡闹！谁让你乱给我买东西啊？
1: 爷爷，林杰这不是特意来孝敬您的吗？
6: 建国是你们的领导，你们这大包小裹的，进进出出，不怕邻居们看见啊？你们这是让我给建国脸上抹黑吗？
0: 是，爷爷说的对，是我们给考虑周全，是我们的错。
6: 嗯，
1: 对，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6: 哎呀，你们年轻人挣钱也不容易啊，留着给自己多买点好吃的。咱们坐下聊。
1: 哎，您慢点，爷爷。爷爷，我给您介绍一下，他叫林杰。
0: 爷爷，我的父亲是林桥栋。
6: 哦。你是林桥栋的儿子？
0: 哎，
6: 他怎么样？
0: 我父亲现在和孙茂盛叔叔啊，
7: 在忙西城隧道的项目。
0: 他老在我面前提起您，说您是我们家的恩人。
6: 他这是过分的恭维我了。你们还年轻啊，不知道当年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呢，人们还是老思想、老观念。个人想要干点什么还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你爸爸这个人敢为天下先，自己办了个小工厂，为的就是摆脱贫穷。现在好了，国家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好。太好了，我们的腰杆也挺直了。
0: 是啊，爷爷，现在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国外啊也自豪呢。
6: 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啊，现在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你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有朝气，应该像你们父辈那样啊，不要怕挫折，要勇往直前。这个皮球啊，越拍死才蹦得越高嘛。
0: 爷爷，您多跟我说说当年的事情。
6: 哎呀，我这没什么好讲的。
5: 来来来，吃水果了。啊，李先生，爸，这你爱吃的火锅，这是你的豆豆。
1: 谢谢建议。
5: 建议，你们就留在这儿吃晚饭了啊，我去做饭。
1: 好。 好啊，那林姐，你陪爷爷好好聊聊天。娟姨，我来帮你。
2: 这个来，把头摘了就好啊。
6: 林
2: 姐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啊。
6: 头子听睡着了。
0: 行，我头里。
1: 林杰他是挺优秀的，只是典型的理工男脑回路，一心的想做研发，做起事来一根筋。
2: 哎呀，你李叔啊，回到家口上一直是林杰唠叨的不停。自从林杰回国以后啊，他想方设法想让他到他们集团来，这中间费了不少的功夫呢。我想你李叔那么在意，一定是个优秀青年呢。我看你们俩刚才又说又笑的，而且现在一起工作，如果真的能够互相携手的话，哎，阿姨觉得也是个好事儿呢。
1: 娟姨，我们两个还不是那种关系呢。
2: 呦，你看你还害羞起来了。豆豆啊，阿姨跟你说啊，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呢，要多多了解，多多观察，跟阿姨学啊，做好后勤兵。
0: 雨茹，干什么呢？这么晚？
4: 哎呀，我在修改咱们公司的新的企业管理条例呢。明天林总不是带队出国吗？我想在走之前把这个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意见，我就打出来发下去了。
0: 我正准备回去呢，看办公室灯亮着呢，就过来看看。行了，别弄了，出去转转吧，累了一天了。
4: 哎呦，真的是累了。好吧，
8: 走，
4: 把电脑关了啊。
9: 爷爷是有故事的人，经历过生死，我佩服他。
1: 哎，林姐，昨天孙云如给我打电话了。
9: 他给你打电话能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就想约我见一面，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9: 他要见你能跟你聊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呀，但是我们两个唯一的交集就是你。
9: 你想见他吗？
1: 你想让我不见吗？

0: 有了你们这批钢材做底，我们的总成平台就有保证了。
1: 2017年年底必须通车，
2: 挑战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
3: 你是项目的负责人，如果出了事儿，你来负责。
4: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
2: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未来的丈夫。
1: 真的没有想到，丁杰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5: 不想趟你们这趟浑水了。
4: 我祝你幸福。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6集。

0: 他给你打电话，能说什么呀？没说什么，就想约我见一面，也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见你，能跟你聊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聊什么呀，但是我们两个唯一的交集就是你。
1: 你想见他吗？你想让我不见吗？
2: 有必要见吗？算了吧。你不想让我们见？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小辫子抓在你家手里？
1: 我怕什么呀？我这个人光明磊落，我能有什么小辫子捏在别人手里啊？
3: 那既然你光明磊落，我们就是见一面，你有什么好怕的？
2: 我怕什么呀？见，好好的见，痛痛快快的聊。
4: 时候不早了，上去休息吧。我先回了，明天见。林叔，其实我挺好奇的，你怎么突然对管理这么感兴趣？也不是感兴趣吧，我就是发现了咱们那管理条例啊有很多漏洞，所以我就想试试看，
5: 心里边也没底。
4: 挑战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其实我觉得说挑战应该不准确，应该是说调整吧。你们奔腾不也得有一个完善的管理条例吗？
5: 奔腾那几万人呢，没有好的管理制度的话，那早就乱了套了。
4: 对呀，盛林也上万人呢。如果管理条例有问题的话，你想想，那肯定是后患无穷的。所以。
5: 我现在做这个事儿，很多的员工他可能不理解我，但是这个管理条例修订好的话，是对每一个员工都受益的，他们早晚都会感谢我的。
6: 看来我越来越不能小看你。
4: 希望我能做好吧。
5: 没问题的。
7: 孙总呢？
8: 孙总在指挥部正忙着呢。哦。
9: 你们这还真漂亮哈！
10: 这儿山特别多，空气好，人还少。虽然不像大城市那么繁华、那么方便吧，但风景特别棒。
11: 你看上去很健康啊！
12: 你也晒得又黑了。
13: 你看我这忙的没时间接你。

0: 辛苦啊。
1: 嗨，
0: 进屋吧，进屋。
2: 来，请进。
0: 怎么样，条件还不错吧？
3: 不错。
4: 孙总，您看这箱子。
0: 哎，就放这儿，放这儿。哎，
3: 谢谢你了，小姐。
4: 那我先忙了，孙总。
3: 谢谢，谢谢。好，
2: 谢谢啊。
0: 来，喝杯水，歇下来吧。
2: 我血压降了。
3: 吃药了？
2: 我每天是严格按你规定的时间吃药。
3: 这么安静啊？
2: 哦，都去施工现场了。我就是为了等你，要不我早就去现场了。
3: 工期还那么紧张啊？
2: 年底必须通车，这是死命令。
3: 那就是说你要待到年底了？
2: 啊。最难的西城隧道工程结束，我们任务就完成了。
0: 你那个，你的养老公寓什么状况啊？
3: 我说你先坐着，你先坐着，你先别问我，我给你量量血压。
0: 我早上量过，量。
3: 我不信你的。我的养老公寓还真是挺不错的，我发现我现在像开了一个幼儿园一样。不过这些老人还挺好，每天很高兴。他们高兴了，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哎，高兴就好。女儿怎么样？
3: 女儿也还不错。上次你跟我说那事儿，我已经掰开了揉碎了给她讲了。我觉得她是听进去了。反正乔栋给我打电话说的不错，表扬她了。
0: 能得到乔栋的表扬不容易。
3: 还行，还可以。
0: 是吧？
3: 嗯。哎。你在公司听没听说他跟李冰那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0: 没有啊。哎，但是李冰这孩子真不错。
3: 我也觉得不错。上次那天晚上他回来，我跟他聊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好像有点意思。
5: 林总。
6: 哎，进来。
7: 正要找你呢，
6: 林
7: 总。啊，我要出国。
6: 曹副总在这儿负责，然后你跟李斌得协助他，把盾构机轴承的生产抓好了。
5: 放心吧，林总，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池。
6: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多了。老曹，就拜托你了。
7: 放心吧。
5: 哎，林总。您不是下午的飞机吗？
6: 是啊，可是我们路过工信厅，我得到那儿接上他们一起走。
5: 我找您还有事儿呢。
6: 什么事儿？那么严肃？
5: 这是我新修改的。
6: 啊，盛宁集团企业管理制度条例。
5: 对，我参考了世界上很多成熟企业的管理条例修改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6: 这才几天呢？年轻人办事效率就是高啊。
8: 林总得走了。
6: 好嘞，我确实没时间了。曹副总，你先看看，如果没什么意见，就把征求意见稿公示出去。
0: 好，
6: 走。
5: 喂，哪位？
9: 喂，孙云茹，你好，我是叶豆豆，
10: 我来欧江了。
5: 要不这样，你对这边不熟，我把地址发给你。
9: 好，一会儿见。
10: 哎，云茹，想喝点什么？
5: 不用了。你约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0: 你变了。
5: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10: 皮肤没以前娇嫩了，不过多了另外一种味道。我反而更喜欢现在的你。
5: 我也喜欢现在的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变化那么大吗？
10: 嗯，
5: 开门见山，我是为了林杰。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和林杰从小就认识，而且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双方父母也认识，还给我们定了亲。虽然不是旧社会吧，但是在我心里边，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未来的丈夫。
10: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不需要知道。
5: 在他没有回国之前，

0: 应该是在你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两个一直都挺幸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种恋爱是我单方面的臆想。
1: 请你说话谨慎一点。我没有破坏任何人的感情，尤其是你和林姐。你们的裂痕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对他的好已经融入到骨子里了。你知道吗？之前他做项目缺钱，我就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那笔钱是我要跟我闺蜜去投资用的，结果我就偷偷的把他那个老宅买了下来。他想认识对他工作有帮助的人，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帮他引荐。他想让我变成一个努力的人，我就把自己放到最低。我去实习、应聘，去了工厂做了技术员，猛过黄油，钻过隧道。你知道吗？我最长的一次走路走过40多公里的山路，鞋都磨破了，脚上全是泡。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因为我想那应该是他喜欢的样子。他一直是我坚持下去的信念。所以我想来问问你，我为他做的这些你能做到吗？
1: 不用再说了，孙小姐，我不想趟你们这趟浑水了，我退出。你们能不能走到一起都和我没有关系，我先告辞了。
2: 钢材啊，具备高强度、耐疲劳的特点，然后
3: 再加仿生物依附涂料，
2: 完全符合你们海洋工程的要求。
4: 我们的总成平台的钢架要在海下至少要待几十年，中间不能更换的。
2: 哦，这批钢材啊，我们加入了一些合金元素，它的韧性啊和这个抗腐裂都非常的强，尤其啊是抗低温的能力特别强。
4: 太好了，有了你们这批钢材做底，我们的总成平台就有保证了。
2: 哎，

0: 我跟你讲，海洋局的吴厅长推荐的这家钢厂，生产的特种钢特别棒，非常适合咱们的总成平台。哦，是吗？那挺好的。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0: 豆豆，你不是说来接我的吗？你去哪儿了？
1: 我回千羽湖了。
0: 你怎么回千羽湖了？
1: 我都走了一半了。
0: 你真的没事吧？
1: 我很好，不用担心。
0: 行，那你慢点开车，你到了给我电话。

0: 郑经理吧，检测报告怎么样啊？合格，可以发货。好，我现在就去安排。忙这么长时间，终于赶上进度了。今晚咱俩大吃一顿。<笑>
1: 我想早点回家休息。
0: 回家干嘛去啊？又没饭吃。我请客。
1: 最近工作量太大了。
2: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最近工作量太大了，征求意见稿反馈的也不好。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帮你分担。没有，谢谢。欢迎，欢迎来参观。
3: Your brakes are great.
2: 你们的轴承很棒，设计价格也很好，谢谢你的赞助。Sorry，可以拍一些样品的照片回去吗？当然可以，拍一些样品的照片回去吗？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哎，名片，这是我的名片。谢谢。
4: 拜拜，拜拜。还没有，但是我们有这意向。
5: 我们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市场培养了我们。
6: Sounds amazing. Now I compete with you, but I have feelings. We have good friends in the industry.
2: 太好了，希望你能到我们企业来参观、指导，我们可以进行深一步的合作。
6: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7: 林姐，你怎么没和豆豆一块回来啊？我刚从钢厂回来，他先走了。没这么简单吧？我看他一脸不高兴。他人呢？ 一回来就进机房了，到现在没出来。哦，哎，这次去海洋局情况怎么样？
8: 我要正想问你呢。我们收集的海洋数据和海洋局提供的水文资料进行比对了吗？
7: 还没有，咱们手上的资料还不够齐全。等收集齐了，我就让那个贾小慧输入到电脑里，直接进行系统组。
8: 林姐，你回来了。
7: 准备怎么样了？
8: 正在准备了。
7: 我们已经和千羽湖管委会联系过了，一切都在准备着。
8: 你进一步跟进，
7: 放心吧。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次破坏型实验，测试模块和水轮月片的运行情况。接下来就可以总成平台下水了。太好了，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总成平台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场，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几种类型的发电模块设计，未来都要在这个总成平台上完成测试。你打算用多长时间完成啊？我觉得一年够了。<笑>
9: 你回来了，刚刚的，忙着呢。嗯，
8: 小慧，哎，咱们的数据能否进行远程控制？嗯，
9: 你需要什么样的远程控制？
8: 海上发电平台，嗯，值班的操控人员，嗯，能否在陆上完成监控？
9: 没有问题，现在的互联网加云端设计完全能支持你的设想。
8: 好，那你现在就开始设计这套远程操控系统。
9: 嗯，好的，没有问题。
8: 咱们去趟岱山港啊，看一下总成平台，
9: 能不能不去啊？
8: 是张飞喜欢咱们去的，你们俩一辆车。豆豆，咱们一起去。嗯。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我没不高兴。
0: 那你怎么不管我啊？自己从乌江跑回来了。
1: 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呢，哪里有时间管你啊？
0: 你这变化有点大啊。
1: 我怎么变了？
0: 反正跟咱俩去欧江之前不一样。
1: 咱俩之前是怎么样的？
0: 咱俩之前呀，好着呢。
1: 咱俩只是同事关系，你明白吗？
0: 行，同事关系。
2: 哎，回来了，辛苦了，麻烦你们两个赶紧去趟材料库，那边等着呢，好吧？
3: 好，
2: 走。
4: 你俩可算是回来了，海洋局的报告批了吗？
5: 批了。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了。
1: 还有好消息，快说说。
0: 总成平台的钢材我找到了。
1: 总成平台的钢材，出主任已经定了。
0: 他查的钢号，我对比了，不符合我们的总成平台。我们需要的钢材是高强度、耐腐蚀、耐疲劳、抗低温的钢材。
2: 不是林杰，你能不能不要乱下定论啊？
0: 主任，选择钢材的事儿不能马虎。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工作马虎是吧？
0: 我没说你工作马虎。
2: 那我就不明白了，总成平台的材料是我定的，你能不能不要在这瞎干预？
0: 什么叫瞎干预？我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吧？
2: 啊？哎，你能不能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天天有人陪着你往外跑，你这个负责人的面我都见不上。
3: 朱瑞，我请你说话注意一点。
2: 哎，我说你了吗？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呀？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带感情色彩。林杰为了这个项目到处在外奔波。再说了，这次钢材也是海洋局推荐的。
2: 行，你是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钢材你来定，如果出了事儿你来负责。
1: 你也少说两句，这不是都为了工作吗？啊，
3: 才懒得管他。
1: 哎，总部把刚才的事定了吗？
0: 定了，走过去看看。
1: 好。
4: 好，好，知道了。哎，林总，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孙总啊？
5: 对，我给他打个电话。
6: 调动电话，
7: 我正忙着，你问他什么事？
6: 乔栋，
5: 喂，小帆，怎么是你接电话呀？
6: 他们正忙着呢，让我问你有什么事儿。
5: 这次出去收获颇丰，签了两笔大订单。
8: 太好了，你还在国外呢？
5: 刚回来。
7: 好，注意观察。
6: 乔栋说他已经回来了，拿下两个大订单。
7: 哦，是吗？哎，乔栋，
9: 这个我听说云雾这丫头啊。要调整企业管理条例，
7: 我没理他。你回来太好了，可不许他胡闹啊！
5: 你好好在那待着吧，我到集团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9: 哎，有人提议云如进我们管理层呢。
7: 这个绝对不行。
5: 什么不行啊，茂生？现在我们集团管理层年轻化的问题就要考虑了。
9: 好嘞，我不跟你多说了。那个仲总和顾厅长等着我呢。
7: 哎，你听我说，是这个乔栋。
10: 乔栋，
5: 嗯，
10: 你们这次出口考察收获怎么样了？
5: 还行，简直上演的是虎口夺食的戏。签了两笔大单，总共是18亿。
10: 哦，祝贺你啊！请坐。
5: 说实在的，这里面也有你们奔腾的功劳。
11: 此话怎讲？
5: 我们卫星轴承是一大单，新能源汽车的配套轴承我们签了另外一大单。卫星轴承方面，你们对我们帮助不小，感激。
11: 哎，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盾构机轴承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正是我要说的。这次出国，发现我们跟国外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不过我相信咱们两家联手做这件事情，离突破这个差距也就不远了。
10: 看来你们两家还得加把劲儿。
11: 您放心吧，这是我们两家主攻的项目之一啊，那咱们共同努力。
3: 李斌、云茹，咱们林董事长回来了。
12: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回的。
12: 李斌，我正好去找他。你要去吗？
13: 我不去了，你去，我先把这个忙完了。
12: 那我先过去了。
13: 嗯。
5: 你看过，谈谈想法。
14: 条条都是紧箍咒，很难推行。
5: 周秘书，
3: 董事长。
5: 啊，这个虽然厚了点儿，但是 你得多打印几份。
3: 好的。
5: 给王副总他们送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仔细阅读。下周的董事会，我们要投票表决。
3: 好。
7: 林总，我下午还有个会议，我先去了。
5: 你也想想这事儿吧，啊，放心吧。
12: 林总，您回来了。
5: 回来了，坐。你那个章程，我看了，我觉得很严格，很细致，很合理，我赞成。哎呀，
12: 林总，我没想到您能赞同我，我来之前心里还打鼓呢。
5: 对集团有好处的，我能不支持吗？
12: 您真是位开明的领导。
5: 是吗？
12: 嗯。
5: 哈哈哈哈，我别高兴得太早。这章程一旦实施，肯定有人骂我。
12: 您是担心咱们集团人性化管理时间太久了，一旦落实到严格的制度上边，会有很多人不适应吗？
5: 对，这肯定会有一个不短的磨合期。这磨合期一过，前途一片明朗。
15: 还有多久？
16: 大概半小时吧。
15: 豆豆，豆豆，你等等。
3: 有事吗？
15: 豆豆，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冷淡？我白天找你，你不是去气象局就是去海洋局，晚上找你，你也总是在房间。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3: 你想多了，我只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15: 有那么多人在，怎么就你最忙？
3: 大家都各干各的，谁也没闲着。
15: 我们在省城还好好的，怎么一回到岱山岗去？
16: 李组长，来一下，来一下，
15: 我这就过来。你先等我一下。
16: 怎么样？看，岱山岗总成平台的钢材已经全部到位了。
15: 就可以马上开工了，
16: 没问题啊。
15: 后面的就看你和朱瑞，
16: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行，我先忙了。
7: 刘荣，
12: 哎，
7: 见到林总了。
12: 见到了。
7: 怎么样啊？
12: 他对我新修改的企业管理条例还挺满意的，说下周就过会了。
7: 那很好啊。
12: 好什么呀，没过会之前我还是挺忐忑的，毕竟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有很多员工，还是有一些想法。
7: 那都是基层的员工，作为领导层，你对集团做有利的事情，他们高兴都来不及呢。
12: 你觉得能通过吗？
7: 那肯定能通过呀。
12: 真的吗？
7: 我发誓。
12: 发什么誓啊？里边，谢谢你啊。
7: 不客气，我先去车间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才回来？
0: 去湖边转了转。
2: 豆豆，你到底是怎么了？这气不能让我受得不明不白吧？
0: 你以后不会在我这儿生气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跟云如见过面了？你说话呀！
3: 我问你呢，你是不是见过孙云如？
0: 你急什么？我和谁见面需要向你汇报吗？
2: 你和谁见面不需要和我汇报，但是你说过，我是你和云如之间唯一的交集，所以我有权利知道内容吗？
0: 哪有什么内容？

0: 那是人家有多爱你，对你多好，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多好，多好，而我的出现破坏了你们美好的感情。
1: 豆豆，我和你说过多少次，我和他只是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
0: 你觉得是，但人家不是。
1: 别人觉得不是和我们有关系吗？
0: 所以我们只是同事关系。
2: 又是同事关系，是我一厢情愿，对吧？豆豆，我回去了，您好好想想吧。

0: 你怎么来了？刚好路过，碰上了。男人不该让心爱的女人这么难过。
1: 这跟你没关系。豆豆，他根本不懂爱情，而且不懂得争气，吵两句嘴就把你一个人扔这儿了。
0: 我对你的感情不一样，是，我比你大了好多，可是这也算是我的优势，我经历过，所以我更懂得珍惜对你的感情，我是不会让你流泪的。
2: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哎呀，
1: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哎，你把音乐声关小点。
0: 我都听不见你说话了。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 什么时候回来？你要再不回来，我可就自己睡了啊！
2: 我不回去了。
1: 不回来？什么意思啊？
3: 我回欧江。
0: 回欧江？
1: 这都几点了，你还回欧江？
0: 不会是有豆豆陪着你吧？
3: 你能不能别提他了？
1: 什么情况啊？你没受什么刺激吧？
3: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我是闹不明白女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1: 哼，明白了，这女人啊，脑子里装的东西那可多了，有些时候呢是星空，有些时候啊是海洋，
0: 还有时候呢那就是宇宙。你现在弄不明白，以后啊你也弄不明白。
1: 是不是小情侣之间吵架啦？啊，
3: 我们不再是情侣，明天你给我请个假，挂。
1: 哎，还没跟我说回去干嘛呢就挂了。

0: 怎么啦？
1: 林若，你在哪儿？
0: 我在家呢，准备出门去公司啊。
1: 你到你家街角的咖啡厅等我。
0: 啊？有事吗？
2: 有事，我十分钟后到。
3: 哎，我现在找你去。
0: 喂，我永远挂我电话，这都什么毛病啊？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给你带了早餐。
4: 哦，你不用给我准备这个。
5: 快拿着吧，我都给你买了。
4: 哦，那谢谢啊。那你跟我一块走，上车吧。
5: 不用不用，没事。
4: 什么不用啊？你都到这儿了，走吧，上来吧。
5: 哦，好。

0: 林杰回来了，约我去咖啡厅见面。
1: 那你去吧，我在车里等你呗。
0: 你不认识他呀？走吧。
2: 都不怕啊。
0: 坐。
3: 你也在吗？
2: 我不能在啊。你们俩聊，我买东西去。
3: 玉茹，你跟豆豆说什么？
0: 我跟叶豆豆说什么了？他跟你说什么了呀？
3: 你跟豆豆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0: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记不住，他随便说一句话你就大老远跑来质问我呀？
3: 你为我的付出我都记在心里边，但是我感情上的事儿你能不能别干涉？
0: 我没干涉，我就是说我们的以前不行吗？
3: 我告诉过你，咱们以前现在未来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是亲人，你不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吗？
4: 你怎么说话呢？你对他怎么说话呢？林杰，
3: 我跟玉茹说话呢，你少插嘴。
4: 我怎么就不能插嘴了？你对他就不能这么说话？
3: 我们俩说话你能闭嘴啊？
4: 他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3: 不是，
4: 你成谁了？你林杰，
0: 哎，你别，林杰。

0: 你是我问你，你去见豆豆了吗？对不起啊，让你受伤了。是我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林杰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我原本以为靠努力什么都可以得到，感情可能真的不是。没事，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1: 李斌。

0: 撞门上了。谁家的门长这样？
1: 当时就应该冰敷，没事儿，这是轻伤，养养就好了。工作还顺利吧？
0: 爸，别问了，我回到家就是想歇会儿，一会儿我还得回千羽会。
1: 啊，那你歇着，别说话，听就行。你的事业呢？老爹现在是支持，对吧？ 可是你的爱情也不能落下，我还急着抱孙子。哎，你跟云茹现在怎么样了？你能不能不提孙云茹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我一直是把云茹当成未来的儿媳妇这么对待的。从最近的工作当中啊，我发现
2: 云茹这孩子聪明有智慧，还有处理事情果断，有魄力，这在女孩当中很少有啊。那是孙云茹自己的事儿，她以后在盛林一定是大有前途。那是你们盛林集团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爸，你是集团老大啊，你们的事儿
2: 说了算，但是孙云茹这辈子都不可能是你的儿媳妇，以后咱别提了。
1: 你还真的变心了？
2: 我就没动过心，人家跟李斌两口子好着呢。
1: 李斌，你这伤就是跟李斌打架打的？
2: 反正也没吃亏。

0: 那是云茹变心了。
1: 我巴不得他们两个赶紧结婚生孩子。
0: 这就是吃醋啊，孩子。
1: 我吃

0: 林总。
1: 走，云茹。你来了。
0: 啊，我从车间过来的。
1: 嗯。
0: 我是想问你一下，新的企业管理条例上会了吗？
1: 上。云茹啊，上会了。可是没有通过，你怎么想？
0: 我有点想不通。
1: 会上呢各抒己见，大家都谈了看法，总的意见是认为条例过于严苛。你比如说酒精度的问题，谁来检测，用什么检测，这里面牵扯很多人力物力的问题，所以制定规章制度优先要考虑它的可行性。暂缓一下吧，倒是不少副总还是表示支持的。
0: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这样吧，你先回去，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该怎么操作。
0: 林总，我最近有点累了，能请假半天吗？
1: 准，别说半天，三天都行。你最近太辛苦了，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自己啊。
2: 李工好，李工好。
3: 哎，李斌。
4: 韩姐。
3: 又来给云茹送爱心便当了。
4: 不是，我给曹总来看资料来了。
3: 哎，我跟你说呀，云茹她今天请假了。这孩子最近真是太累了。哎，你听说了没有？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她估计挺郁闷的。
4: 韩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云茹的。
3: 得嘞，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痛失心扉。

0: 模块水轮机组的破坏性试验，
1: 需要有人站在上面。潜水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下去太危险了。
2: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
3: 你不能上去，
2: 这都回来多少天了？你们谁也不理谁，
4: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啊！
5: 我觉得咱们集团的管理层需要年轻化了。
6: 我们要维持多年来的一种平衡，不能有连襟关系的存在。
7: 就管理层，我钦定了。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7集。

0: 三十多根伞骨，两千多次丝线穿度，四层纸细致为上。
1: 对于我们这样来说的话，从事这一门手艺
2: 到现在的话是有几百年的时间，
0: 支撑千次不走样，五级大风不变形。
3: 泸州分水油纸伞工序都是按照纯手工制作的，
1: 还是不想放弃。正因为有了这一门坚守，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之后，需要3年以上三到五年的竹子。如果说嫩绿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成熟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托，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五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3: 结果自己相当好。
1: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3: 但是我们还要试搞过。
1: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1: 纸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0: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 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3: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叶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0: 毕加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七分一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三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3: 通过四层纸其中的有两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0: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除了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0: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3: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0: 面对新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1: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 在传统的神话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申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申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1: 本身扎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申把正要上线的扎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扎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伞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4: 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0: 迎面过来了，哎，
1: 男主持，哎，
2: 来，大姐，大姐，行不行？
3: 中奖。
4: 嗯，行。
2: 客气。来，大爷，下一个。哎，慢走啊。
5: 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6: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嗯。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哎，
0: 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6: 对啊，
5: 师傅师傅。
2: 大爷，这剪短点啊还是留长点啊？
5: 哦，随便吧。
2: 天冷，我给你把边儿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
5: 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儿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呢？你们说是不是？
0: 那、哎、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
5: 不是，阿姨，
2: 怎么说话呢？叔伯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儿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6: 对啊，就是嘛。
0: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呢。
6: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5: 长点好耐心，长点耐心。来，师傅，哎，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2: 你干什么呀？哎哎
0: 哎，不，你行不行啊？
5: 我帮师傅解一会儿啊。
2: 不是你行不行啊？
5: 我行。
7: 您能行吗？哎，
5: 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剪的，对吧？剪不坏的，你看，把这后给咱们剪一剪，你看啊。哎，
6: 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2: 你慢点啊。
5: 再剪一点
0: 还有点像那回事啊！
2: 来来来，
5: 后面你剪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2: 小鹏，哎，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
5: 师傅，去哪儿？
2: 枫香村啊。
5: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这还上门服务？
2: 这枫香村啊，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3: 奶奶，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在那边。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4: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4: 没事的，

0: 把子女都叫回来吗？
1: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0: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哎，啊，
1: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0: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1: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2: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0: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2: 守寡几十年？
3: 你们好啊。
2: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0: 这老太太不让啊。啊？好强。
2: 哼。
0: 行。
4: 哎，你好，张警官。哎。

0: 喂，凤家派出所。
1: 我们这里是凤家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0: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1: 我都急坏了，只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0: 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2: 哎，
3: 王总，把这个画面放大，打印。
4: 让我下来走，我要自个儿走。
5: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4: 我能走。
6: 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5: 对对对对对，啊，来，来，扶一下扶一下啊，慢点慢点。哎呀，慢点慢点。哎呦，慢点，等头啊，小心头，小心头。哎呀哎呀，
7: 大惊小怪的，啊，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0: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7: 去医院，我不去。我一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0: 哎呀，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7: 少管我！
8: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7: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
5: 行，那咱呀，不叫不叫啊，那我们就啊送您去趟医院，您就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7: 哎呀，我别碰我，你别碰我。
5: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个松个脚，好不好？
7: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
5: 儿
7: 弄。
5: 啊，行行行，来，自个儿弄，自个儿弄。
6: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妃。啊。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这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呀、啊，你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7: 还要叫救护车？以为老太太会死啊？
5: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看看啊。
0: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踩香妃的摔伤多少人啊？
7: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这么大，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5: 好，行行，咱不说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8: 好，好，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5: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0: 没事。
9: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
7: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呐，就是诚心折腾我。
0: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7: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啊坐不牢。
5: 哎呀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9: 药开好了，谁去拿？
0: 啊，我去。
5: 我去吧啊。
0: 我去吧。
5: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我去。
7: 哎！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5: 不，你要干嘛呀？
7: 洗澡啊！哎呀，
5: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7: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
5: 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7: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6: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7: 那谁给我擦背啊？
0: 我给你擦背。
7: 你给我擦背？
0: 啊。
5: 来来，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你。
2: 哪儿啊？
5: 里面
2: 啊。
7: 哎，不让你搀我，哎，我自个儿会走。哎，
5: 好嘞，不搀不搀，哎，不搀。
7: 门口开开呀！
5: 哎，
2: 来，
7: 外面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0: 哎，小心脚下。
5: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7: 啊，知道。
0: 哎，好，
7: 走。
2: 哎，门关上。
0: 搓背，您叫我啊，
2: 知道了。
5: 哎呦，这老太太，
0: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5: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画艺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
0: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明明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5: 哎，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0: 这什么呀？
5: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别，我这都洗上了，你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
0: 哎呦，我不是跟你客气，我这
1: 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
0: 哎呦，
1: 别再顺手了。
0: 你别，我。
2: 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谢。
2: 那个，给我下个星期严爵过来。
3: 你不是红枫艺景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介绍介绍。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1: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4: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5: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4: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5: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0: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们同学说什么了？
1: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2: 官二代？
0: 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1: 网上都这么说。
0: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0: 哎，老王，怎么了？
3: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0: 你在哪儿呢？
3: 在枫香村修路呢。
0: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4: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0: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哎
4: 呀，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了呀？你
4: 哎呀，昨晚上呢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0: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4: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0: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4: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0: 好，你说。
5: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6: 嘿，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的？
5: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现在呢没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嘿嘿。
6: 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5: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7: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5: 我说你怎么的？
7: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6: 滚蛋，不让他们修了，工程都是多的是。不行了，把他们给换了。
8: 滚蛋！
5: 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6: 你可想干什么？
5: 你想打架是吧？抄家伙！
9: 放下！
4: 放下！兄弟！行了！
0: 怎么回事？
6: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5: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4: 行了，
0: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7: 没看见。
5: 没看见你乱说。
0: 饭多吃话少说。金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那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了啊。理解理解。
6: 啊，这也不能计较。你
0: 这样，咱下山开个会。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4: 啊。行，
0: 算了，
4: 别闹算了啊！
6: 要我说呀，给他们换了，
5: 就不用他们。
0: 哼，都少说几句啊，少说几句。
5: 换啊！
0: 来，
10: 东西别那么冲啊！
0: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山上溜达溜达，看看，以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你们觉得呢？
11: 好，
12: 听我。
6: 我反对。都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学用。
11: 老金，大气点。
6: 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12: 这一换，时间折腾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6: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12: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11: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
12: 你呀，你就是一个硬石头。
11: 所长，
0: 那个老王，走。建叔，其实我特别理解您。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说，你骂，你越骂我越做。

0: 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吴好村好在哪儿。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这才叫打脸，这多过瘾，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您觉得行吗？

0: 谁？哎呦，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身上来了？
1: 我的果子忘了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在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1: 我果子丢了，你赔呀？哎呀，
2: 好了好了，我呀，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1: 不要，
2: 别跑，慢点儿。这老太太，
1: 快来人呐！哎呀！
2: 小偷，有小偷，跑了！哎，快走走！啊，
3: 不知其可曾的张自强嘛，他因偷盗进去过的。啊，
2: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1: 哎，你干什么？哎呦，哎呦，
2: 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3: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4: 别别别，
3: 张志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2: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少废话，走，拍手软件。走吧你。
4: 哎，老钟，哎，接着。哎，老钟，哎，
2: 就负责小子，要偷还没偷的时候就蒙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4: 金总，
2: 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4: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了。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我也是
2: 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疼死我了。那我问问啊，
4: 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2: 啊？没话说了吧？
4: 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金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笑>
2: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4: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
2: 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4: 金老太婆谁啊？就那天我跟钟月背回来那身泥煤老太太，
2: 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4: 就那个金老太太啊。
2: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给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5: 老王，哎，哎，警所长，你怎么来了？
6: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没有啊，你再想想。哦，我听他们说啊。 有一袋螺母的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它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4: 行，我明白了。
6: 哎，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走了，是不是真的？
4: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6: 是不是真的？
7: 等消息啊，
4: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2: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
0: 呦，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3: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儿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
0: 啊？
1: 啊，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3: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
1: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儿来的？
0: 我买的。
1: 您买的？嗯。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2: 哼，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他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1: 不是，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0: 不靠我吗？
1: 哦，不用靠，
3: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1: 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0: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您这门不锁了。
3: 您小点声。
0: 我不怕，我怕什么？
1: 这谁偷东西这是？哎。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您说一句行不行？
1: 没事吧，老太太？人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2: 老太太，嘿，进来。
3: 师傅，
1: 奶奶，
3: 金雪云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
1: 什么时候到？
3: 一会儿就到。
1: 好。
3: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什么情况啊？
1: 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啦，巴拉巴拉啦，
0: 睡着了。找件衣服给他盖上，来给老太太盖上。
2: 好嘞。
0: 楠楠，坐。
3: 哎。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1: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3: 啊，是。
1: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3: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他都不让。
1: 哦，是这样。
3: 哼，是。
4: 妹妹啊。
1: 哎，
3: 行，崔叔，
1: 崔叔。
4: 哎，妹妹，
5: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4: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1: 没问题。哎，崔叔。
4: 嗯。
1: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4: 金雪云。
1: 嗯。
4: 哦，知道知道。
1: 什么一个情况？
5: 我现在着急啊，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4: 这姐姐怎么了？
1: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4: 好啊，那回来聊啊。
1: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6: 喂。哎，好，知道了。
3: 哎，景总，金家姐弟到了。
7: 下来。都怪你，前两年我让你把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8: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7: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8: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7: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8: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7: 哎，你才没良心呢！
9: 别吵了，别吵了啊！这是我们景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1: 你好，
0: 你好。
1: 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7: 哎，是是是。
0: 你好，我是景为民，这是派出所，别在这吵，好吧？
7: 啊。
8: 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0: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楠楠，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
9: 哎，
0: 别吵了。
7: 啊啊，好好好，
9: 你们跟我来吧。哎，
7: 好好好。
0: 来，老太太，慢点。
8: 妈。
7: 妈。
0: 您坐，慢慢聊啊。
7: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
8: 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7: 是我偷的，没错。
8: 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7: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啥都不为，就是手痒。你发什么神经啊？
8: 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
0: 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可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别吵。
7: 哎，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
8: 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7: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8: 妈，你能够让我省省心吗？
1: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
7: 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他。是不是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
8: 我也不容易啊，金所长，这个年龄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 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0: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
1: 对对，秦所长，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
2: 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她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3: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2: 哎，你说错了，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
4: 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
0: 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2: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啊？哎，想想呀，都丢人。
1: 金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2: 哎哎哎，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0: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趟厕所。
5: 哎，金所长，话可不能这么说。
0: 我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6: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句痛快话。
2: 靳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1: 靳所长，拜托，拜托，
6: 您看行吗？
7: 来来，同意在这签个字。哎哎，
8: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9: 叔，
8: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
9: 老庄，忙着呢。
8: 哟哟哟哟，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
10: 哪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8: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是请你的。哎，
10: 请我啊？干什么呀？
8: 参加红枫义警啊。
10: 不去。
8: 哟呵，你看，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11: 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呀，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
8: 丁博，丁博，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哎，金总，哎哎哎，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谁？
12: 是是是是，赖我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
11: 哟，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行啊！
8: 哎，你等等等，你先别这么高兴。我看看，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
12: 哎呦，印错了！
8: 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

0: 队长，你说这他
1: 还印一副队长，
2: 印错了，印错了，印错了，
3: 什么印错了？你俩耍我的吗？
4: 怎么样？
5: 是何博士。
4: 行。

0: 是是是是是，对不住啊，对不住，真是对不住，对不住。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哎，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
1: 什么年纪大了吗？是是是是，
2: 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跟你说，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
1: 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3: 他们家不缺钱。
1: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4: 谁说我糊涂的？我脑子清爽的很。
5: 清爽清爽。
6: 老婶子，你少说一句吧。
1: 妈，你少说一句，少说一句。
4: 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打掩护。
5: 你看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你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
4: 怎么骂？我偷了是偷了，我偷了你还怎么骂？哎呦
5: ！不好意思，
6: 老大姐啊，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作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和谁过呀？
4: 我谁都不跟。
6: 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4: 我身体好着呢。用不着他们。
6: 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
4: 问问问，你也问。
6: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0: 跟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1: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2: 我知道错了。
3: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哎，
3: 打电话，打电话。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它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2: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哎，
1: 对呀，对呀。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2: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这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哦，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3: 他们不对，啊，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

0: 大姐呀、啊，大姐，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必定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2: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
3: 要是她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哟，这么晚了，哎，景所长，
1: 我请客做东，一看就是有酒量的，能喝两杯。
2: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咱们一起去。
1: 啥意思啊？
3: 请你们二位走，别在我这儿待着。
4: 这
2: 都怪
3: 我这人，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
5: 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
6: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7: 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他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3: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8: 是，
9: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毒，他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3: 再加上他子女那个样，
9: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10: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11: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10: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
11: 哎呀，这大姐特絮的。10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
10: 你就安心开会吧，啊！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11: 想你。
12: 干嘛呢你？这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哎呀，
13: 我总算找着了。
12: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呢。
14: 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
12: 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
13: 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14: 什么是你的车呀？ 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
13: 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绝对没错。
14: 你这个人，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13: 我跟你说，你这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哎，
14: 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
12: 去，
14: 走，
12: 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走就走。
15: 冷静，你们先别吵啊！
10: 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13: 巧了，警察同志。哎，
10: 不过我是辅警啊。
13: 哎，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14: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他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
13: 哎，想跑啊？
14: 什么想跑啊？
13: 东西才少呢！
15: 冷静！
10: 两位大姐先冷静。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是新车还是二手？
14: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13: 我这车就上个月20号丢
14: 的。你丢的就是你的呀？
13: 就是我的，这有证据。
10: 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12: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是，
13: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
10: 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13: 一个多月总算找回来，这就我的
15: 车。李师傅。
10: 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
16: 哦，没事，
10: 谢谢啊。

0: 那个是他外孙女。
1: 金大姐啊，
2: 金所长，你们来了。
1: 别哭别哭，怎么了？
2: 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四十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高追了两个男朋友。
1: 不着急，慢慢说啊。
2: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那个老妈子一样伺候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3: 外婆年纪大了，我让你留在这照顾她，有什么不对的吗？
2: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0: 别激动，慢慢说。
1: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闹不了双不还给你好了。
0: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一根指头，我就跟他拼了。
1: 少说两句，老太太。老太太，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4: 没问题。
5: 阿旺，怎么回事？
6: 哎，老陈，
7: 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手机一直震个不停啊。
8: 哎，喂，默默，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好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0: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9: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她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10: 那您知道，
0: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
11: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0: 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12: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
2: 我知道错了，我改了。
0: 懂了就好。
10: 大哥，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9: 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
0: 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
10: 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9: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两回，
11: 三回行不行？
9: 行。
13: 萌萌，萌萌，我来了。哎，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8: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12: 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8: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

0: 你生气啊？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嗯。我在这等了一个小时等你。哎，
1: 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呀，梦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呀，
0: 给大王，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这，
1: 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0: 松手！
1: 不松！
0: 松手！
1: 不松！啊！

0: 鸟枪换炮了吧，同志们。
1: 厉害了吧。
2: 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
3: 所长。
0: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4: 谢
5: 谢
4: 所长。
6: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0: 对，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不就熟了吗？啊，
7: 对对对，
0: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啊，喝什么你们点
2: 随便点呐。
0: 你那咱放心大胆的点。
2: 我就来可乐吧。
0: 来可乐啊。放心大胆的点。
7: 那我也要一可乐。
0: 可乐啊。
7: 奶茶奶茶。
0: 奶茶。
8: 我也要可乐。
0: 也要可乐哈。好。没带钱我拿去。
6: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
0: 哎，你真请吗？那多不好意思呀，你这你我也来一口。
9: 我真没带，这都我还的，这完了。
6: 来来来。
0: 可乐。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10: 我不想喝。
2: 别呀，大旺。大旺，
0: 这怎么了这？
7: 呀，谢谢教导员。
10: 啊，不喝不喝。
2: 哎呀，
10: 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
6: 啊！
0: 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能不能自动呢？
11: 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
0: 啪，照一个相，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
6: 这想法挺好啊。
0: 你觉得行是吧？
6: 嗯。
0: 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你多容易啊这事儿。
10: 干嘛呢你？
6: 哎，你干嘛呢？
12: 我要喝饮料。
10: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12: 坏的，你弄不出来。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王，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12: 那我倒霉呗。
6: 那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也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他就……
12: 我不喝行。
6: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叶大旺，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哎，怎么了？你负责的。啊，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啊，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1: 丁星辉。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

0: 妈，您摁着点啊。苍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啊。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啊。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啊，
0: 没事儿，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4: 哎，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李梦呗。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
0: 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哎，
4: 那你就帮我转告他，如果他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他。
0: 好啊，那就麻烦辅警同志帮我们站岗啦。
1: 小陈，304这。
4: 梦梦，
0: 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4: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0: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4: 梦梦，梦梦。

0: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天马上就要考。
1: 静坐。
2: 对，
1: 拿来。拿来。哎，李梦，我景文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

0: 据说你这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2: 你也不要我，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也不干，什么了不起？
3: 叶大旺，
4: 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3: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0: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儿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3: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这
1: 不是，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3: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

0: 你看看郑总，他又冲我来了。
1: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0: 老郑，你怎么看？
2: 我是这么想的，嗯，找叶大旺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0: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
0: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1: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0: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3: 同志你好。
4: 你好，
3: 能帮我叫一下叶大旺吗？
4: 哦，您找叶大旺啊？他好像不在，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我找他有点私事儿。
4: 私事儿？哎，教导员，哎，这位大姐找叶大旺。哦，
5: 你认识叶大旺啊？
3: 认识，他女朋友我也认识，是我妈病房的护士呢。这位大姐，到这面聊聊。哎，
5: 来。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1: 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2: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
0: 啊？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
3: 来了来了。大旺，还记得我吗？
2: 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快进来吧。
2: 请坐。
4: 坐。
5: 哎，往哪儿坐呢？

0: 我给你倒杯水。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啊、是我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

0: 愿意。
1: 哦，大姐，我你
0: 有什么呀？
2: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3: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2: 觉得不对呀。
3: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梦给请来了。
4: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0: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1: 哎呦！
2: 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3: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啊。
5: 江总，
2: 嗯，
5: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梦梦，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2: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2: 这个林萌，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
3: 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井一结合。
2: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4: 对，
2: 你要一闹矛盾呢？
5: 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划不来呀。你说呢？嗯。你觉得呢？你说的太对了。<笑>
6: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
5: 锦卓
7: 长，你比我会劝人。
5: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
0: 要不然人都不会来。警服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警服可不敢乱扔啊。默默，
8: 你别
0: 这样，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5: <笑>慢走啊，大姐，走吧，请坐。好，
9: 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哎，你呀，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10: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这也动不了啊，这。来了，
1: 秦父。
0: 嗯，坐。我听洋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2: 我来。
0: 嗯。
2: 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0: 哦、嗯。哦，这么一个动作。哎，就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
2: 啊，
0: 一堆机器人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一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3: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就那个，你喜欢这些？
2: 对啊，
4: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
3: 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0: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2: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
3: 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吗？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
0: 嗯，哼，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那
2: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2: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3: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
0: 嗯，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3: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0: 这个想法好，现在好多报警器
2: 啊，
0: 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
2: 啊，
0: 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
2: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3: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3: 可以呀、啊，
0: 大王。
2: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桥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2: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3: 江总，我知道错了。
0: 哎，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行不行？
3: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3: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3: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宁博批量生产。
3: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3: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3: 哎呦，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2: 哦，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哦。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再什么血压高什么的。啊，这都是中交的主意。哎
4: 呦，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2: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的东西。
3: 特别好，特别好。
2: 哎，荣誉室在那边，我们去看看。
3: 好，

0: 雷鸣啊，我每次来这个荣誉室，都会有新的感受。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封教经验记录下来。明白。
1: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啊？我跟你说，这种神这官都过不了。这事儿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2: 怪来，怎么是这么胡闹？说出来我们听听。
1: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3: 胡说呢！
1: 李宝来，你说什么？
2: 我
1: 有什么？
2: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1: 我别！李宝来，你不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事》。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谢叔，
5: 孩子们，别打！
6: 别人呢？
7: 小哥，警察来了！
8: 快跑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播出的媒体专访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他不希望有人独立，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2: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3: 据报道，5月17日晚，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赖旺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进行了驳斥。
2: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3: 发言人强调，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报道，5月17号，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2: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3: 郭家坤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军事相关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作出回应。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的吸血账单。
4: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6: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

0: 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以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该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1: 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与此同时，70%日本民众认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0: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 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三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

0: 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圾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
2: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17号发动两次空袭，袭击了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点。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航展后续部分已被取消。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时该空军基地正在举办航展，飞机在飞行表演环节中发生了碰撞，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四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当地媒体报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 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EA-18 G 咆哮者是美军现役的主力电子战飞机，两架造价超亿元。这么先进的飞机为什么会在特技表演中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4: 那从视频上看，其实两架飞机的坠毁完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为在飞行表演中，那么预先的表演的航线都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从事故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两架飞机在汇合点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所以导致两架飞机直接相撞，很离奇的嵌套在了一起，也可以理解为纠缠在了一起。

0: 系。那现在的调查呢还是在持续过程中，那我想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不会有偏差，就是两架飞机对于飞行表演的路线的预判出现了巨大的错误。
1: 在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时速的绝佳条件下，美国的 EA-18D 电子战飞机出现了严重事故。这次坠机事故，从飞行动作到整个过程去分析，十分离奇。之所以出现类似的状态，美国海军要急于表现出超能力。目前在海上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海军并没有表现出超强能力，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空袭作战中的表现并不突出。如果在国内航展上能够用复杂的电子战飞机表现出超能力，似乎能够得到某种平衡。
2: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刑事法院17号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数名以方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土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
3: 以色列媒体称，该逮捕令针对以色列两名政治人士和两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自2023年10月8号到至少2024年5月20号期间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缔约国有法律义务予以执行，应在当事人进入本国境内时实施逮捕。此后，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及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先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及数名官员实施制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普遍担忧。
2: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4: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5: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 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来看专家分析。
2: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作为核大国，核威慑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佩斯科夫还表示，欧洲方面开始讨论与俄罗斯对话的议题，以及认识到终有一天不得不与俄罗斯展开对话，是积极的转变和信号。佩斯科夫称，他希望这种务实的做法最终能够占据上风，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已做好了准备。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有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3: 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 57.2% 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民调结果还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4月上次调查时下跌 2.5 个百分点。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类似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舆论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加速再军事化步伐，重新开启战争机器，这将严重危及地区

0: 和平稳定。
1: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特朗普15号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对此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威胁。
2: 5月15号，在结束北京访问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并再次强调了地理上的现实。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我不想那样。
3: 这一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啊，大家很关心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啊，特朗普后来呢，在北京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访问，还有他上了空军一号接受媒体访问呢，是明确的说是有提到台湾问题。用特朗普的说法呢，是整晚都在谈台湾问题啊。那他做的表态其实是很关键的。他说的是呢，台湾有人想搞独立，有人想要战争。而且呢，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4: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播出的访谈中，就台湾问题进行表态后，台湾很多媒体都评论认为这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
2: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受访中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
5: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在访问行程结束后，更表示他无意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台湾也不必过分期待美国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军不可能协防台湾。
2: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正在被画得更清晰。习近平主席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王毅外长明确，美方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先后多次表态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是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
6: 这对于台湾岛内来说，我觉得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认清楚台湾问题它的敏感性，也进一步的认清楚台独是绝路，然后外人靠不住，统一有好处。因为在当前两岸局势紧张动荡的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任由台独分裂势力在台海继续兴风作浪，会引发全球局势的一个动荡。所以说，在这一种背景之下，如果说要从维护台湾广大同胞利益的一个角度，如果说要从维护区域和全球局势稳定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台湾问题，那么大家都要齐心协力，共同反对台独。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的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显示，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全年增长预测维持2.5%至3.5%。同时，多项经济及民生指标持续向好，整体发展动能正进一步增强。
7: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今年四月的初步访港旅客约42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持续推进跨境交通。

0: 及口岸便利化措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越车南下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此外，入境处正在积极推进无感通关智慧口岸建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为首个试点口岸。今年以来，特区政府持续回应社会民生诉求，今年第一季度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较上一季度缩短了0.4年，创下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更好推动文博资源走进社区，澳门26间博物馆于17号联合举办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现场参与。
0: 17号下午，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在青州坊莲花广场举行。澳门博物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大赛车博物馆等26家博物馆带来了文艺表演、互动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了浓厚的文博氛围。
2: 我觉得澳门的博物馆是做的很多元化，就大家都很多机会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一些展品等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澳门的市民还有澳门的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博物馆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就是一个纽带、一个平台，就是把我们的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透过这个博物馆更好的传递出去给每一个市民。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把每一间博物馆他们的一个力量都聚集起来，用博物馆的方式去把文化澳门这个形象彰显出来。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此各大博物馆推出了特展、工作坊等活动，还将于5月指定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创新数字化体验与智能讲解新玩法，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热起来，文化传开来。
4: 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达1660家。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全国58家文博机构的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
5: 预期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4: 依托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各地积极推进博物馆智慧化建设，策划推出沉浸式互动展览等，让体验更智能。湖南博物院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所遗址珍贵遗存。西安博物院推出一系列数字体验活动，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让千年丝路文明焕发新生。内蒙古博物院打造的流动数字博物馆展车吸引了众多观众， VR 互动体验成为热门打卡项目。
6: 转了一圈感受非常好，尤其刚才特别感受了这个 VR 通过360度视角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的，又让我们的文物活过来了，非常开心。
4: 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等全国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此外，多地推出免费开放、延时夜游、公益讲解等便民惠民举措，优化服务供给。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正式上线手语讲解服务，首批5名经过专业训练的手语讲解员持证上岗，为听障观众提供核心展厅讲解服务。吉林省吉林市92家博物馆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让文博场馆不再只是陈列室，更成为可看、可触、可玩、可及。

0: 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迎来博物馆参观游览热潮。如何让观众不仅看到文物，更能听懂文明？一批博物馆里的好声音正在成长。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连日来，全国各地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展厅焕新开放，沉浸式互动让文物触手可及。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推出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结约800件珍贵展品。
3: 让文物走出展柜，走进人心，让不同文化、不同代际的观众产生共鸣。在这个时候，博物馆讲解员就成为了沟通双方的一座桥梁。
4: 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语言上可以更灵活、更风趣、更生动。然后对于年纪大一些的老年人，会说一些过去的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和这些老年人产生一些共情。
5: 我们可以以一个文物的第一视角去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更加的带有给游客更多的代入感。而只有这种有共情、有感情的故事，才能够真正的把文化传递到对方的这个心里面去。
2: 为回应公众对深度文化解读的期待，高校协同相关单位推出园留会新时代讲解艺术创新传播人才培养项目，着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传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6: 建构了文化思想加语言功力加融媒传播的这样的多维体系的培育模式。而且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设计专家主题的讲座以及博物馆实践调研的采风，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呢，就是我们要带领整体学员开展丈量中轴文化艺术实践采风。
2: 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打破传统备稿式讲解模式，尝试用故事化叙事、人工智能等创新手段，为观众带来更具感染力的观展体验。
7: 通过融媒体呢，可以极大的拓展我们的讲解阵地啊，这样呢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我们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8: 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俄罗斯参展客商这几天集中入境，黑龙江各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9: 自5月11号起，哈尔滨机场口岸参展客商陆续入境，5月17号迎来入境客流高峰。哈尔滨边检站开始实施7x24小时通关保障服务，专门开通中俄博览会专用查验通道。参展客商快速完成入境通关流程，全程耗时不到10分钟。
10: 让两国企业家更方便一起互相学习，让我们彼此的对外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11: 为全面做好中俄博览会期间口岸通关保障工作，我们在口岸现场开通了专用通道，选派外语专长的民警为参展团组提供多语种通关服务。
9: 此外，从5月15号开始，俄罗斯多支代表团陆续经黑龙江水运公路口岸入境参展。目前，黑龙江各口岸均增设参会专用通道，优化通关流程，保障参展人员高效通关。
12: 对我们来说，此次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我们是以政府部门为首的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前来参会的。此外，我们还有一支大型的商界代表团随行。
8: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17号，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在哈尔滨鸿博会展购物广场举办。借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平台，活动通过优势产业展示、多元消费场景打造，助力中山企业更高效地开拓俄罗斯市场，开展经贸合作。此次展会围绕宜居中山、制造中山等主题，设置60个特色摊位，涉及家电、灯饰、服装、日用品等22个品类。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今天，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在上海举办。
4: 我手中拿的是咱们平时购买的传统的进口化妆品，上面的中文标签字很小，有的时候啊，甚至一页都放不下，可能需要两到三页。今年五月份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启动以后，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新的标签，上面多了一个二维码，那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化妆品的电子标签，上面有国家规定的完整的信息，而且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放大字体或者是语音朗读。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参与企业需为注册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企业，且经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规遴选确认。在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进口化妆品企业仓库，记者看到，相较于传统中文标签，工人们加贴的第一批新标签印有二维码，面积有了明显缩小。
13: 比如说一张传统的标签要一毛多钱，那我们这个电子标签因为它面积小，可能可以节省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一个企业如果进口1000万件的话，那这个成本的降本的空间预估能达到40-50万人民币左右，
4: 并且电子标签可在线更新，不需要人工重贴，企业成本更低的同时，海关与药监等监管部门数据共享，自动比对，大幅缩短人工审单时间，从而实现通关速度的有效提升。
14: 我们会跟国家药监局的网站数据同步，会把这些数据呢会纳入到我们这个平台，药监在我们平台里面做一个审核，那我们会把审核以后的数据会同步到海关，这个当中没有人为的干预，
15: 企业通关时长也会大大的缩减。从我们5月11号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经有2家企业3个批次1000余件产品10万金额的产品已经申报完成，并且已经进入到流通里面进行销售。
4: 据海关统计，上海化妆品进口量常年稳居中国国内第一。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比重为35%。
1: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他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
9: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16: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9: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16: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9: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17: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2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y.
18: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1: 昨天张雪机车斩获赛季第五冠，我们的记者赛后也采访了张雪本人，他表示车队开始憧憬年度总冠军了，未来也将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19: 本赛季，张雪机车已先后在葡萄牙站、捷克站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 叠加匈牙利站冠军，累计拿下5座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分站冠军。

0: 冠军。赛事积分方面，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排名跃升至第二位，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稳居第三。赛后，张雪兴奋地表示，车队可以憧憬年度总冠军了。
1: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2: 看看这个是什么？
1: 我们赢了。
0: 此外，张雪也表示，未来将资助更多的中国少年车手参赛。
3: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事儿，我们在今年六月份，我们就会公开报名，家长自己给车手报名，可以获得我们张雪机车的资助。在中国的11到15、16岁的小车手，这个资助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和任何附带条件。我纯粹想，我们中国的小车手快速的跑出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两轮车手获得世界冠军。
4: 逛市集、品美食、赏非遗、体验民俗，初夏夜晚的南京文旅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当地依托深厚的民歌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市集，点燃夏夜经济新活力。
5: 作为经典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南京六合区依托独特的民歌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17号晚，这里举行2026江苏民歌大会暨村歌嘹亮展演。同步开放的市集上，地标美食与优质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品尝体验。展演汇聚的人气直接带热了市集消费。
6: 本来的话是被民歌现场吸引过来看这个表演的，然后没想到这边还有市集，然后刚好也带孩子过来去看一看玩一玩。
7: 我来自塔吉克斯坦，今天的这个节日特别好，这边有很多美食。
5: 市集还特别设立非遗互动展区，市民游客们在逛市集、品美食、购特产、体验非遗的复合型夜游场景中，实现听、看、吃、玩、购的多元体验。当地还进一步串联文旅资源，发布“跟着民歌游六合”文旅联动优惠政策，延伸消费链条，让夏夜经济持续升温。
4: 5月18号至20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湖北武汉光谷举行。本届博览会海外观众数量创历史新高。
5: 本届展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聚焦光加 AI 深度融合，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行业里程碑意义的创新成果。展会还特别设立光加 AI 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光电子信息与 AI 融合领域的全球首创、全国领先成果。本届光博会预计将吸引超过30000名专业观众到场，其中海外观众登记人数已创历史新高。
8: 这次我们有超过200多项的首发产品，我们特意挑选了8项，具有行业引领意义的产品，发布了最新的光纤、光模块产品。这次呢，我们一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9家跨国企业来参展，超过80个国家的大约1100名观众会来现场参观。我们这次组织了来自越南、泰国、印尼等国家的300多个采购团，安排将近200场供需对接活动。
9: I'm pretty much interested in electrical department, electrical equipments like that kind of things.
10: 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拉米表示，首相斯塔默不会辞职，也不会设定辞职时间表。拉米称，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推进政府事务。斯塔默决心在未来几个月加快步伐。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10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裁定该公司工会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 今年三月，由超过6.6万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

0: 93.1% 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免。若无重大变化，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将于5月21号至6月7号全面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随后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共识。今天上午，劳资双方启动第二轮事后调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了。收两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为解决中小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各地创新服务模式，灵活应用校园定制公交，解决接送难的普遍痛点。日前，湖北仙桃开通首条周末校园专线，定制公交从城区向乡镇延伸，重点解决乡镇学生周末及节假日返家难题。今年以来，当地以一校一策思路规划公交专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开通校园专线29条。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5月17号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2: 郭家坤表示，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据报道，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并且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

0: 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了美方。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伊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的报道说，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哈迈德·里萨拉丹说，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拉丹还表示，伊朗警方正在继续追捕与敌对势力有关的人员。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阿联酋方面同一天表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该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0: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表示，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同一天表示，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

国领空的三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两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

0: 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0: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印度媒体17号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一系列节能倡议之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的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两天的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而与此同时，70%的日本民众也认为日本政府应当呼吁采取节能措施，以应对原油供应不足。
2: 印度新德里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每周两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通告说，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使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实行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两天， 为节省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日本共同社17号报道，由于原油进口量骤减，日本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民众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近段时间，日本一些城市专用垃圾袋出现缺货现象，这类垃

0: 鸡蛋通常为塑料材质，而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料是石脑油。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日本环境大臣表示，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过多囤积。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目前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五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另一家日本食品企业可果美公司也被迫决定将旗下多款番茄酱包装改为透明包装，并大幅删减原包装所印的西红柿图案。
1: 今天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政策将加强中外交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2: 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中国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3: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10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2: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3: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我们将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2: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的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00多名中外工商界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及企业代表参会，围绕新质生产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发展等议题深入研讨。
4: 再次感谢。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
5: 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促进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有序流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
4: 北京倡议还提出，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次峰会的主题叫做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而链呢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链。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峰会也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国希望继续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多国工商界人士认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之际，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全球企业提供重要机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确定性。
6: And I believe it started a process under which we could stabilize and grow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rade will flow, so exports are good. We also welcome increased investment, both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U.S. and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7: The real key issue that business leaders need to think about is not whether China is important. We saw the trillion-dollar delegation from U.S. CEOs last

0: week. The question is really how do we bring Chinese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into our market.
1: China has been achieving a lo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e believe therefore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let's say the very well-established, mature German-style engineering and the new emerging or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 they are called, the combination would create potentially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2: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影响中国中东部的大范围强降水过程目前仍然在持续。 今天上午，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根据预报， 到明天的14点， 安徽西部、 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北京南部、天津、 河北中南部、湖北中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北恩施、湖南常德、广西防城港等局地特大暴雨。今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华北降雨收尾，降雨将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明天降雨继续缩减，但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
4: 20号以后，强降雨区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武汉、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湖北省各相关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
3: 受降雨影响，今天上午，湖北荆州市武汉市等地的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涉水车辆抛锚，各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和车辆。其中，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加强人员值守，加大巡逻密度，并联合市政城管等多部门，通过增设交通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等措施，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高速通行方面， 湖北省交管城管市政等多部门联合出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易积水点安装排水泵，民警和道路养护人员时刻关注雨势和积水变化，并动态调整通行和排水方案。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势有所减弱。
5: 那么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由于短时间内的降雨量激增，一居民区的低洼地带迅速出现了积水。一位78岁的独居老人因为行动不便，来不及转移，被困家中，屋内的水位持续在上涨。当地公安民警接警之后，紧急展开营救工作。
6: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 门内外形成巨大水压，让房门一时难以推开。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身高1米8的民警脚已经踩不到地。民警一只手趴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 随着门被撬开一道小口子，民警发现老人已经大半个身子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个人接力转移。
4: 帮我解下来，
5: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
4: 从5月16号开始，广西防城港市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今天的8点到12点，防城港东兴市普降中雨局部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东兴城区，为5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东兴水文中心站今天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截止到今天的13点，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9米，超警戒水位0.49米，预计水位还将会持续上涨。
7: 中国电信天翼云。

0: 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今天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裁定该公司工会必须维持安全相关设施以及产品相关的人员配备，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的报道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一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今年三月，由超过6.6万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参与表决的投票结果显示，93.1%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如果没有重大变化，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将于5月21号到6月7号全面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随后进行谈判，但是未能达成共识。今天上午，劳资双方启动了第二轮事后调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

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开启说走就走的美好旅程。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是中俄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双方在战略上独立自主，在政治上高度自信，在行动上密切协作，建立了超越传统军事政治同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树立了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普京在访华前表示，俄中协作是眼下稳定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专家表示，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肩负着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世界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责任与使命。局势越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与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就越加凸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对中国进行了九年来首次国事访问，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美方强调必须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0: 特朗普此次访华，中美达成的最重要政治共识就是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连日来，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密集表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7号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稳定这个关键词。
2: Most importantly,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We have strategic stability with China.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稍早前也对美国媒体强调中美合作与管控分歧的重要性。
3: And I think it's irresponsible for us not to have direct dialogue with them. In areas where we can find mutual cooperation, I think we can. There's probably virtually no problem in the world that we can't solve if we work together on. But with two big, powerful countries like thi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irritants. There's always going to be areas of disagreement, and it's our job, for the sake of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But ultimately, for the world,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to try to manage those areas of difference.
0: 5月16号，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了一些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
2: So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Board of Trade,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nag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the investment si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is really about discussing key issues in U.S.-China investment policy. It's not really an investment program, but it's to try to almost be like a firefighter and put out issues when they aris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0: 格里尔强调，中美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是制度化磋商的重要一步。
2: We have never had a board of trade or a board of investment before. We've always had an ad hoc approach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much better to discuss these in a formalized way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their government.
0: 中美还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此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4: The first thing you have to realize is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run independent of China. They'r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1.4 billion people. A lot of people said, well, do we really want to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 say, oh, hell yeah, you have to.
0: 特朗普此访也为美国公众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打开了一扇窗口。访华前后，多家美媒深入北京等地的学校、餐厅、酒店和工厂，体验新时代的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来到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黑灯工厂，该工厂由人工智能控制，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运转，每10秒钟就能生产出一台空调。
5: A factory of this size normally employs around 10,000 people. This one has only 1,000, of which roughly a third are engineers.
6: This is not just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R&D center, the innovation hub of the world.And people just really need to grasp that China is just an industrial juggernaut, the likes of which we've never really seen.
0: 外媒普遍认为，与9年前特朗普首次访华相比，中国现在更强大、更自信，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也更有经验，在战略和战术上更加游刃有余。特朗普本人也从2025年中美博弈中认识到中国实力的强大和战略意志的坚定。
7: With China, he has com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much of Washington still struggles to accept emotionally. Beijing has enormous strength of its own, economic,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 even military, and can wield it effectively. So Trump has evolved from belligerence toward a more complicated mix of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1: 事实上，除了美俄以外，联合国安理会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过去不到半年时间里访华。这一现象如何解读呢？
8: 近半年的时间里，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先后访华，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过去我们说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现在非常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中国已经是世界舞台的中央。上述一系列事件表明，在世界进入更深刻的动荡变革期，中国所提出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造福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这种理念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成为动荡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是唯一一个不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近年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中国努力将动荡的世界拉回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可预测性，也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
1: 中国外交部18号表示，注意到特朗普近日有关台湾问题的表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不无可能。特朗普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在日本也引起了高度关注？
0: 在美国东部时间15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特朗普表示，台湾有人以为有美国撑腰，想要挑起战争走向独立，而他并不想派美军去9500英里外的地方打仗。
9: They have somebody there now that wants to go independent. Well, it's a risky thing when you go independent. You know, they're going independent because they want to get into a war and they figure they have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them. I'd like to see it stay the way it is.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0: 特朗普涉台相关表态在日本舆论引起广泛关注。日媒注意到，就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点名日本，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9: There's a lot of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Japan.
0: 日本专家解读，特朗普暗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而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10: これは高市総理の11月の総理付き記事体発言、これを念頭に置いた発言だと思います。つまり日本が台湾に対して支持しすぎて、それが日中関係の悪化に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認識ですし、アメリカが今中国との安定、これを何よりも重視し、まさに日本だけがこうアメリカにはしごを外されてしまって、中国と一対一で厳しい対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状況になり始め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0: 事实上，美方政策调整有迹可循。2025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淡化了大国竞争的色彩，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总结为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强调，美国在亚太拥有重大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有明确范畴的。
11: Our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are significant, but also scoped and reasonable.
0: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高市政府外交政策的命门就是被美国撤梯子。一旦因为美国调整政策而被孤立，日本的选择将极为有限。据日媒报道，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在扩大。在热门旅游景点富士山下的人野八海已几乎看不到中国团体游客。
12: 中国の方は1割も来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0: 日方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数量同比降幅超过50%。
13: まあ8割、9割ぐらいはもうそういう中国のツアーで占めてたホテルでしたんで、だからもう見るたびにもう愕然とするというか、もう数千万単位の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よね。
14: 日本政府18号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朗普访华的后续影响。
15: その影響を含め、引き続き情報収集、分析を進め

0: つつ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知名媒体人 NHK 前主播木村知义认为，日本应该从此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学到的是，痛彻反省高市错误言论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倾注真诚与努力重建双边关系。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表示，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在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媒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方案，伊朗方面做出强硬回应。
4: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说，伊朗方案尚未达到美方预期，伊朗必须做出让步，否则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5: The messaging here is very much centered about deterrence from the Iranians, and this is message also came from diplomat, came from another leadership levels here, especially from Mohammad Baqir Qalibaf, from the president, and also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So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Iranian that we are ready for any escalation.
4: 近日，伊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出现罕见一幕，身着军装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副台长手持 AK-47 突击步枪，完整演示了枪支安全检查、快速拆装、瞄准射击的全过程。主持人在指导下向身后的屏幕扣动扳机。这一前所未有的硬核直播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有分析称，伊朗这次在电视台公开演示如何用枪，不只是科普，更是明确的备战信号。一方面强化民间武装力量，号召民众做好自卫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在敲打立场偏向美以的周边国家，表明绝不妥协的态度。
6: 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女性、所有女孩也都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站在敌人面前，为我们神圣的土地、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深爱的家园用全部身心去守护、去战斗，让敌人明白我们既不会后退，也不会畏惧他们。
4: 近日，伊朗多地开展民间军事实训活动，许多民众主动报名参与，学习枪械拆装技法以及实操要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7: Here we are,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southern coast of Iran and adjacent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ran says the strait is open to all, but close to Iran's adversaries, and any passage through the trajectory of this geo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choke poi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Iranian military side.

0: 与此同时，伊朗也正将目光投向另一条隐形命脉——海底互联网光缆。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出，应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征收费用，甚至加强对相关数据流的控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通信安全的担忧。
1: And we see here there are lots of cables.
2: 过去几周，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是因为它是全球航运的一条通道，而且是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是，它也是国际数据流量的一条关键通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光缆，把该地区各国彼此连接起来，同时也连接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有一条正在安装中的光缆，全长4.5万公里，将连接许多国家，包括本地区国家。光缆不仅可以延伸得很长，它们还非常纤细，直径大约只有1英寸，也就是你我手指的粗细。这些光缆虽然纤细，却非常强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倦地传输数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海底光缆是全球互联互通的基石，承载着全球绝大部分互联网与数据流量。一旦光缆成为攻击目标，受影响的绝不止网速。银行系统、军事通信、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乃至远程办公、网络游戏、流媒体服务等，都将面临威胁。
3: I don't want to und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me of these cables connected to the Gulf nations,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the AI build-out that's happening in the region. We can have as many data centers as we want, but as long as they're not connected via fiber optic cables and submarine cables, they're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use to the hyperscalers and other companies that are building them. So absolutely, if any of these cables are damaged, they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for countries beyond the region.
0: 受局势影响，部分跨国科技与通信企业已暂停海湾地区海底光缆项目。与此同时，一些运营商正考虑建设陆上线路或绕行高风险海域。法律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伊朗若单方面对海底光缆收费，可能面临国际法争议。但分析人士认为，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正逐步延伸至海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之间的分歧发文，呼吁双方摒弃单方面利益，寻求妥协。18号，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的部分禁令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造成生产原料受损。韩联社指出，这实际上是给三星电子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计划踩了急刹车。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此前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0: 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度赴韩参赛，也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后时隔12年重返韩国。韩媒披露，代表团当天已入住水源某酒店并投入训练，将于20号晚与韩国水源女足进行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目前这一赛事的7000余张门票已售罄。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熊踩踏上去时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常住人口约1400万，人口持续涌入导致市区基础设施负担日益加重。为缓解压力，该市计划停止批准市中心的高楼公寓项目，优先规划公园与公共空间，并引导居民外迁。其中，距市区约50公里的秦楚地区正被打造成集生态城镇、旅游等于一体的卫星城镇。为配合人口分流，高速公路等基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据法新社报道，17号，两名尼泊

0: 尔登山家成功登顶珠峰，并刷新各自领域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新闻公报称，56岁的卡米里塔希尔帕第32次登顶，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男子登顶次数最多纪录。53岁的拉克帕希尔帕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登顶次数最多纪录。受中东冲突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呼吁民众勒紧裤腰带，重点削减燃油与黄金消费。首都新德里17号敦促私营企业也推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通勤能耗。此前公务员已率先执行。与此同时，为节省外汇、购买石油等战略物资，印度政府呼吁民众暂停购金一年，以保障外汇储备。
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一人，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蒙古棒。蒙古棒。蒙古棒。我的蒙古棒是非常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蒙古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蒙古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啊！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4: 来吧，
1: 好，
4: 可以。

0: 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1: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啊，
2: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哦，
2: 太难了啊！
3: 谁先来？
1: 来先试一下。
0: 哎、你来，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好，好了，好。
1: 要不就
0: 拿，拿，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哦，哎，哎，哎，
3: 哎。哎
2: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哎、好棒！
0: 非常好，
3: 可以，可以，我觉得撞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4: 没错。
0: 啊，好的，好的。慢慢来，
3: 好，
0: 好，就是，
4: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4: 紧张了。
0: 对，但
2: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4: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3: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4: 可以，
0: 把它跳出来，把它跳出来，
4: 跳出来。哇！
1: 好，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3: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2: 是的，
1: 谢谢，
3: 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3: 两位请。
1: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3: 是。
1: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从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3: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是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3: 是。
0: 对。
3: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3: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3: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3: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3: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3: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3: 一个是瑞典，
0: 对，
3: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3: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

0: 坡是广州人。
1: 广州人。
2: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2: 广州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2: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哦，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2: 啊，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崔叔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1: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2: 哪里像？
1: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1: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2: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
2: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对，
1: 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2: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2: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2: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后拐。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2: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2: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都非常的喜欢。
2: 谢谢。
1: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5: 对。
4: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5: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是的，是的。
5: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4: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5: 明白。
4: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都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5: 兄弟
4: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5: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6: 是的，
5: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4: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 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十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5: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6: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0: 想家了。
5: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6: 对，
5: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6: 对对对，
5: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6: 这种的是
5: 开心。
6: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5: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6: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5: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7: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将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4: 对，
7: 有没有
4: 说到就是我们将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 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5: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6: 加油，
5: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8: 好好。
5: 说实话，
7: 加油！
5: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7: 两个人可以再看喽。
5: 还想再看一个吗？
7: 想。
6: 想。
5: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9: 可以。
10: 对。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笑>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
0: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3: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1: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3: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1: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Сайн байна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ан нэ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ч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Та жаа хаа. Оо жаа Уин га. Ши Монго зу гэ шоу.
1: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也都是那个金的。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2: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2: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乌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乌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乌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祖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当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

0: 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1: 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了美方。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是伊方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他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委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的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他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根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说，美国在回应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当中同意在谈判期间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但实际上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美伊两国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指出，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经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3: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非常接近完成清除哈马斯高层的任务。他还说，以方正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确认，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身亡。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美国媒体称，哈达德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在内阁例会上，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当前已控制该地60%区域。今年3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的援助组织提供了一张新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除控制加沙地带

53%的区域外，以方还在地图上划定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黄线划定范围。根据2025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以军不得在黄线内驻扎或开展行动。另据报道，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

0: 直接威胁的武装分子。此外，以军在16号的一次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0: 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根据其内容，被军事法庭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会被默认判处绞刑，除非有特殊情况可判终身监禁。巴勒斯坦人死刑法被视为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一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3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有分析称，近年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平衡，而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了这一脆弱平衡。
0: 多名要求匿名的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一年多，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以军第二处营地地点未对外公布，伊拉克官员只是说该营地也位于伊西部沙漠地带。以军营地的存在置伊拉克政府于尴尬境地，伊拉克与以色列并无外交关系，其民众大多视以方为敌。以军营地在伊拉克官方未承认前提下遭媒体曝光，显示该国长期陷于美国与伊朗的争斗中，无力全面掌控其领土。报道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一直艰难维持其与美国和伊朗间的政治平衡。美国特朗普政府猛烈施压伊拉克，要求后者遏制伊朗影响力，特别是解除与伊朗有关民兵组织的武装，阻止他们出任政府和安全部队职务。只是伊拉克政府不能或不愿照做，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一家风险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以军在伊拉克设立营地进一步危及这一脆弱平衡。如果伊朗战事重燃，这可能成为伊朗更直接的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借口。那些与伊朗有关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也更有底气拒绝解除武装。
1: 日本政府于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日本媒体本月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
2: 日本共同社5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炒作周边安全威胁，以此为借口持续加强军备。日本还在地区积极打

0: 造排他性小圈子，搞阵营对抗，而武器出口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其重要抓手。日本近年来积极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并计划出口驱逐舰、地对空导弹等进攻型武器。日本4月18号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实际上就是出口军舰。一名未具名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玄机，高市政府希望通过武器出口以及装备维护升级等，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无法与美国以外国家结盟的日本来说，这至关重要。日本舆论认为，日本不断放松武器出口，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青司说，日本政府正在把国家带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军国主义动向，国际社会更是批评声音不断。长期关注日本与东亚历史的美国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表示，这一政策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战后以来逐步突破军事限制、推动军事化进程的延续。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贝内特指出，日本目前的政策倾向释放出危险信号，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也说明日本并未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
1: You know, this is not a new issue, but it has accelerated rapidly, particularly since the pres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came to power, who appears to be engaged in an unrestrained effort to remove all the limitations to the full scale revival of a Japanese military standpoint.
2: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政府18号发布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强调和平共处，未提及引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统一部介绍说，白皮书承载政府构建和平共处的韩朝关系的意愿。报道说，这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发布的首份白皮书，内容上与前届政府白皮书强调通过对朝施压等手段引导朝鲜发生变化截然不同。2026年版统一白皮书还提出，今后将推动韩朝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恢复效力，以缓解军事紧张，并为实现和平共处奠定制度基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今年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3: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中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4: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市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同样影响了重庆多地，在云阳县境内，暴雨导致一道路边坡垮塌，大量土石方阻断交通，相关部门及时到现场设置警示，排危除险，目前抢险工作还在进行中。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截至今天15时，当地累计出动机械近100台次，人员1800余人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3人，并完成重点河段清淤18公里。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大范围降雨将有所缩减，但黄淮、江淮、江南等地雨势仍然较强。20号以后，强降雨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2: 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产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昨天22时42分，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今日不闭馆，正常开放。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昨天，新疆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任务完成。据介绍，今年除雪工作自4月8号启动，历时40天，累计清除积雪88.68万立方米，溜冰1785立方米，塌方碎落物3770立方米。清雪完成后，还需对沿线损坏的波形护栏、标志排立柱等设施进行维修，并清扫路面、清理边沟。预计独库公路将在6月中上旬通车。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7: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且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 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的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航展的后续部分已经取消。
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舒淇，
1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舒淇，
1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2: 副驾请讲。
1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2: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 京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0: 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1: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了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他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围绕着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0: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菲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1: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今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距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0: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2: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

0: 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二十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二十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1: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2: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核兵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但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他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核兵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 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

0: 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七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高市扫描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2: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购物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它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的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12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扩武，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3: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无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

0: 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2: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各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特朗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次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说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1: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哈，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2: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

0: 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从西南地区到东北出现了大范围降雨，特别是贵州、湖南等地雨势比较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雨带将会向东向南移动，从贵州、广西到山东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部分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和冰雹。后天强降雨将会集中在长江以南，依然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预计进入5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在持续的强降雨的冲刷之下，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那因为频繁的阴雨影响，在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已经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最高气温只有20多度。而在其他地方，气温大都高于常年同期，特别是西北地区最近升温迅速。后天在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好，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5度。达州阴转多云，19到2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鹤壁阴，17到25度。淮安大雨转中雨，21到23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4度。迪拜晴，27到34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

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

0: 家都还好吗？
1: 我还行。
2: 我
3: 现在好了。
1: 其实我认为这场风暴说不定是件好事。
2: 好事？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我们的小船现在还缺不少部件，说不定昨晚的那场风暴冲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上岸。
0: 哎，你说的对，走，我们去看看可以找到些什么。
3: 对，得有人清理一下这里。
2: 说的没错。别担心，我也会帮忙一起打扫的。
0: 那我们赶紧去海滩吧。
2: 小心。
0: 那是什么？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4: 那儿还有一个。又有一枚。
5: 是的，我知道潜艇的胸部材料快要用光了，可这儿也没什么商店能买呀，就算有我们也没钱呀。那是什么？这些动物竟然捡了这么多金币，那应该是我的金币。有了这些金币，我就能离开这座小岛，买一艘新的潜水艇，新的陷阱，新的机器人。金币，我们必须拿回我的金币。准备出发。
4: 那是什么？
1: 哇，这太棒了。
6: 真是太美了。
7: 这个盒子可真好。
1: 这个盖子和脚链可以用来做我们的船舵。
0: 那我们赶紧把箱子带走吧。
8: 等等，
9: 好闪呀，
10: 好美呀，
9: 我们把它们带回去吧。
5: 金币在哪儿？金币在哪儿？一群动物要金币做什么？
1: 我现在就去设计一下，看看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脚链装在船上。
2: 你们找到了一箱金币，这些让人类痴迷的东西。
0: 人类？为什么？
2: 因为可以用这些来换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0: 也可以用来买发蜡吗？
1: 除了发蜡，你还可以买100个吹风机。你有什么想要的，呵呵？
2: 我已经拥有了我所有想要的，朋友、水、阳光和竹子。
3: 这台金属探测仪可以帮我找回那些金币。哦，对金属反应正常。现在我们去拿回金币吧。
4: 可以用这个买香蕉，我相信没有人会介意我再多借一小枚金币去买香蕉的。但是我能吃许多许多香蕉，
5: 我们也要吃很多香蕉。
4: 有人来了！
6: 我相信没有人会介意我借一小枚金币去买吹风机的。
5: 小先生，你手里拿着金币干什么呢？
6: 嘿，等一下，你们手里的又是怎么回事？
2: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是我的错觉吗？金币好像变少了。
4: 来吧，我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6: 有人过来了。
1: 让我看看你们在藏什么呢。
3: 在这边。
1: 你们为什么把金币埋起来了？
3: 我抓住他们了，我真是个天才。1、2、3，熊猫和奇鸟到哪儿去了？我的金币。只有这么点金币吗？我相信等找回我的金币，就肯定能找到另外两只动物了。带上这些动物跟着我。
2: 这下怎么办？
4: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来对付它。走。
3: 又一枚。这些愚蠢的动物竟然这么对待这些宝贝，我必须把它们都找回来。金币一定在那个小岛上，我马上就要发财了。就是这儿，他们一定被藏起来了。别愣着，快来帮忙。也别磨磨唧唧的，快点给我挖。谁？是熊猫。金币，哎呀，我的金币。
1: 琪琪，
4: 我们赶快逃走。
3: 别扔金币。抓住那只熊猫，还有把那些金币给我拿回来。
2: 非常好，我想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了。
4: 小心，呵呵，快跳。
3: 们逃跑了。
7: 啊！不！
3: 别管熊猫了，先拿回我的金币。给我追，别让金币流到海里去。
8: 所以所有的金币现在都没了。
2: 是的，不过在我看来那些东西不重要，因为岛上有这么多香蕉，根本不用买。
3: 正好金币还在。我的金币。

0: 34集，侦查游戏。谁在那儿？
1: 是我们啊，呵呵。
2: 你今天也太警惕了吧。
0: 我正在站岗呢，况且破帽子很有可能现在就在外面布置抓我们的陷阱呢。
3: 睡得可真香啊。
0: 这又是什么情况？
4: 太好玩了。
0: 他们在搞什么呢？
5: 看看我们找到了什么，在沙滩上找到的。
0: 给我也瞧瞧。这是什么呀？
5: 这个东西好像能把你放大。
0: 真的太神奇了。
5: 我有个主意。
0: 真棒，琪琪。可是这是什么？
5: 你自己看。
0: 哇，连海上飞的海鸥都能看到，好清楚啊。
5: 当然了，因为我做了一个望远镜，它能看清楚远处的东西。
0: 有了它就可以看清楚破帽子的一举一动了。我来试试。
4: 我们也看看。
6: 他要进屋子了。
0: 这可不是玩具啊，这是我们守卫轮岗时的重要工具。现在请你们都去忙自己的事情吧，我要开始监视破帽子了。这家伙在干嘛呢？
5: 根本不可能知道他想在里面干嘛。咱们走吧。
7: 好吧，既然看起来他也没打算干什么，那有谁想去踢球吗？
5: 一起去吗？
0: 我不去了，我得先搞清楚破帽子的下一步计划。破帽子啊，破帽子，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8: 笨笨，怎么样？世上最伟大的动物捕手。没礼貌的家伙，你看好了，我现在就去抓那些可恶的动物。完全没有防备，这下应该很容易抓住他们。那个总坏我事的熊猫，所以侦察与反侦察是吧？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个来抓住他们。
9: 我必须保持清醒，
0: 盯着破帽子。这是什么情况？
10: 伙伴们，快回来！
5: 发生什么了？
0: 是破帽子，他在制造一种可怕的武器。
5: 我来看看。我觉得这并不可怕。
9: 可是我刚刚明明看见
5: 偷猎者也是需要洗衣服的。
7: 我说和和，别那么紧张嘛。
2: 小伙子，或许你需要休息一会儿。
0: 不，今天是我值班，我会留下来继续监视他的。他们说放松点儿，他们说休息一下吧。破帽子可从不会休息，所以我也不会。大家快来！告诉过你们，他有阴谋。
5: 你是说他练习长笛是个阴谋啊？
0: 可是那些飞镖靶子，
5: 他不过是在画一幅肖像。
0: 不不不，这和我看到的不一样。
5: 如果破帽子给自己放了一天假，追求自己的爱好，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和他一样。
7: 有人想去海滩吗？
5: 好的，
8: 非常好，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什么。现在得让这个熊猫分分心了。笨笨，我们玩玩角色扮演怎么样？
0: 机械海龟，这次他葫芦里卖的又是什么药？
5: 再高一点。哎呀，我早说出来放松放松。
4: 大家看，
7: 托托，他们是你的表兄弟吗？嗯，
5: 等一下。
4: 他不是机器人。
8: 祝你们好梦。
1: 笨笨，我抓到他们了，我终于抓到他们了。
0: 根本不是破帽子。糟糕，他骗了我，他早就知道我一直在监视他，我真是太大意了。哎呀，
9: 原来哥哥是对的，我们应该听他的。
8: 我真是个天才。你在哪儿呢，偷窥熊猫？是时候跟你这些在我笼子里的朋友们会合了。哦，他来找他的朋友们了，多么感人呐。
11: 我的眼睛。
0: 好吧，我觉得我发现他的弱点了，现在可以去救大家了。
11: 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的眼睛。机器人，去沙滩给我找到那只熊猫。

0: 笨笨，是你吗？笨笨，你抓到那只讨厌的熊猫了吗？
1: 微微微微微微，
0: 你在干什么？现在不是跳舞庆祝的时候。给，把它锁到笼子里，我去洗洗我那可怜的眼睛。哎呦，
2: 太好了！现在等真正的机器人回来之前，赶紧把大家救出来。
3: 萌萌，你怎么来了？
2: 没时间闲聊了，我们赶紧出去。
0: 太好了，我的视力回来了，真是等不及看看那些待在我笼子里的动物们了。
2: 你们得救了，
4: 幸亏有你。
3: 和和，对不起，我们应该听你的。破帽子果然一直在耍阴谋。
2: 我也有错，我太执着监视破帽子了，忘了自己真正该关心的人，我的朋友们。听起来破帽子也应该时刻关注我们才对。

0: 135集《奇痒难耐》。这儿有一小口，在那儿有一小口。哎呀，这一跤摔得可真够呛。怎么有点痒啊？
1: 头发乱糟糟是不会有好心情的。
2: 没有香蕉的一天是不会有好心情的。
3: 心绪不定是不会有好心情的。
0: 哎呀，好痒啊！抱歉啊。
3: 可可，你可要看好路啊！我会被……可可，你在做什么？
0: 我的背好痒啊！
4: 那只熊猫看起来痒得不行了呀！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跟我来，笨笨，带上胡椒粉。一想到这个计划，我都感到有点痒啊。
5: 可可怎么了？
3: 我猜他很痒。
0: 太痒了。
5: 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痒呢？
6: 跳蚤。
0: 不可能，我每天都洗澡。
6: 让我看看。
2: 我们是专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被你忽视的小跳蚤。
0: 找到什么了吗？
2: 格格，你身上没有跳蚤，
5: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变得那么痒呢？而且我们得阻止你把后背抓烂。
4: 退后，快退后！这个烧瓶里面是我发明的最强力痒痒粉。走，去海滩，我们得让那些动物痒起来。
0: 琪琪，我的手都不能动了。
5: 这样你就不能挠痒痒了？

0: 但是我很痒啊。
1: 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让你发痒的原因，这样才能想出让你彻底不痒的办法。
0: 也许我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
1: 很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就沿着你的脚印往回走，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0: 你先别急，笨笨，你去把痒痒粉装到挠痒三千型仪器里。
1: 我就是从这儿绊了一跤滚下去的。
2: 那些奇怪的植物是什么？
1: 你觉得我真的不能把这东西摘掉吗？
2: 不行，呵呵，快过来看看这个。
1: 真奇怪，瞧那些叶子上的小针，
2: 这是带刺钱麻，你一碰它们的刺，它们的毒液就会进入你体内，你就会变得很痒了。
1: 哇，有解药吗？
2: 也许可以问问托托。呵呵，你能摘一束回去给托托看看吗？
1: 我想我可以，这个手套正好可以保护我。琪琪，能帮我挠一下后背吗？
2: 不行，如果弄破感染了怎么办？
1: 哦，那好吧。
0: 太棒了，准备发射，瞄准，发射。
1: 你听到什么了吗？小心！琪琪，
2: 我也开始痒了，怎么那么痒？你，往后退，这种粉尘肯定有问题。
1: 我去想想办法。这些叶子也许能扇走琪琪身上的粉末。
2: 琪琪，

0: 你痒吗，小鸟？真想知道这些粉撒在你朋友们身上时，他们会是什么反应？笨笨，笨笨，你定位到其余那些动物了没有？
1: 当我头皮发痒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这就是我神奇的芦荟膏。
2: 是的，这可能对和和有用。太棒了，小先生。
0: 做得好，笨笨。我现在开始输入动物们的坐标。哎呀，终于要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3: 这可怎么办啊？好痒啊！
0: 挠痒三千行，发射倒数，三，二，
3: 尝尝痒痒荨麻的厉害吧！一，
0: 什么东西？谁干的？好痒啊！屁股好痒啊！
3: 琪琪，我来了。琪琪，我救你出来。
4: 和和，过来。
3: 太棒了！
0: 好痒，怎么这么痒？我得挠挠。挠到点上了。不是那个方向。
1: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你看，

0: 应该谢谢你让我们躲过破帽子的陷阱。
1: 你们觉得现在破帽子怎么样了？
2: 我希望他能找到人帮他挠背。
3: 好了，别傻站在那儿，帮我来挠痒痒啊。过来呀，我又不会咬人，我命令你们帮我挠。对对对，接着接着，都过来帮我挠。为什么越来越

0: 36集《熊猫达人》。
1: 太棒了，小先生，你真是太有才了。
2: 我同意，不过瞧瞧我这个，毛毛，给我也扔一个。
0: 还不赖吗，琪琪？不过我能把它变没？
3: 不可能。
0: 当然可能，我只需要一块魔力桌布。好了，淘淘，腾出点地方，把那根竹子放到桌上来。谢谢淘淘。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我了不起的魔术师和和要让这根竹子在你们的眼前消失。哒哒，竹子消失了，
3: 太棒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4: 我能拿你的魔力桌布试试吗？
0: 不行，这块桌布只能在有经验的魔术师手里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我。
1: 说真的，就没有魔法这种。
2: 再变一个。给。
0: 我会的，不过为什么就我一个人表演呢？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举办一场达人秀呢？
1: 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有点意思。
5: 我喜欢这主意。
6: 我也是。
0: 现在大家去准备吧，达人秀将在午餐之后开始。原来你早就发现了呀。
2: 你也不能每次都靠吃来把东西变没吧。
0: 所以你做了这么个盒子，可以让苹果消失。
2: 没错，你要做的就是把魔术桌布盖到上面，然后再拉动绳子。
0: 这条绳子，琪琪，你真是个天才！
2: 哎呀，这不算什么。
0: 你能做个更大点的盒子吗？类似魔术衣柜那种？
2: 没问题，只要你帮我收集竹子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2: 不过这样是为了什么呢？
0: 我想我们的魔术不仅仅是把苹果变美，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7: 讨厌的熊猫想要当魔术师。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把那些动物从岛上变到我的潜艇上来。

0: 那个熊猫造了一个魔术衣柜。
1: 嘿嘿，
0: 我可以来教他几招了。笨笨，准备出发。
2: 和和，午餐时间你竟然会迟到，这可不是你风格啊。
3: 我们一直忙来着。
4: 我们给达人秀搭了一个舞台。
3: 快吃，午饭后我带你们去看，当然还有我的新魔术。
0: 不知道这是怎么用的呀，这里头肯定有个什么秘密机关啊。哎呀，不错的把戏嘛，熊猫，让我也来给你们变个魔术吧。
3: 就在前面了，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嘿嘿，超棒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达人秀现场。
4: 谢谢。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这场无与伦比的达人秀现场。
0: 就是这样，尽情享受吧，你们很快就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3: 那么谁愿意第一个上台表演？
2: 就你吧，和和。
5: 我们想干魔术。
6: 魔术，
7: 魔术。
3: 那好吧，各位准备见证奇迹吧。首先我需要我的魔法桌布。哇，我的第一个表演需要一位勇敢的志愿者。
2: 我
5: 选我。
3: 谢谢琪琪，
4: 不客气。
3: 好了，现在我就要用我身后的这个魔法衣柜让你消失。好了，现在请走进去。妈咪妈咪吼！
2: 好啊，他到哪儿去了？再来一个！
0: 机器人进攻！现在谁才是最伟大的魔术师呀？熊猫，你可真贴心，还替我做了个笼子，都进去吧。哎呀，这已经不是魔法衣柜了，下面都已经被我锁上了。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没有魔法这种东西，他们永远都不会跑出来的。好了，我们现在找东西把他们运回潜水艇去。好好给我看着。
2: 没有，锁得太紧了，我打不开。
3: 对不起，害得你们一起被捉了。
4: 放心，我们大家在一起会想到办法逃出去的。我觉得我们需要你的魔术，呵呵。
3: 可琪琪，你知道我的魔术只有我人在外面的时候才变得成。
4: 不是那种魔术，是你真正的魔术。
3: 什么？
4: 衣柜是竹子做的呀。
8: 你可以把它变没。
3: 我明白了。
0: 该出发了，小动物们。嘿嘿，什么？

0: 呵呵，你太棒了。
1: 论起吃竹子，你就是真的魔术师了。
2: 真，居然又让他们跑了，就差一点了。啊，机器人，别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桌布，你们不会消失的。机器人，回来，给我回来！
3: 首先，我们得给那些动物找一根完美的木头，然后把我那宇宙无敌、超级好用的大力胶涂满整根木头。当他试着拿起木头的时候，当当，他们就被粘住了。准备出发。
4: 跟长短对了，
1: 可是这个木头看上去在这放了好久了，会不会？
5: 肖先生，你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忙吗？
6: 当然不用，我那么强壮。这根看上去好像更沉呢，没问题的，我可以的，我多壮啊！这根好轻啊。噔噔，我就说不用大家，我一个人就可以扛回去。
1: 小心，这根看上去很像是烂木头。
4: 短的不行，长的也不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合适的木头了。
7: 别放弃，我们肯定能找到合适的桅杆。

0: 来自匈牙利，用数字化技术呈现艺术品的丰富多彩。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结合历史和技术。
0: 它来自美国，在中国的江南水乡办起博物馆。
2: 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
0: 收看《中国园》，与博物馆同行。

0: 我叫贝斯文，来自匈牙利，我在上海生活了将近20年了。上海有150多家博物馆，这里是我非常喜欢的上海博物馆。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漂亮的文物和艺术品，把国外的藏品引进到中国展览，把中国历史文物介绍给全世界。
1: 这种四零零用也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小，这边是龙、虎、凤，下面是乌龟和蛇，就是到
2: 玄武。
1: 对，玄武，哇，厉害，被称为玄武。

0: 贝斯文，1979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家中的长子。他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很喜欢收藏，家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中给儿时贝斯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奶奶收藏的中国瓷器。
1: 奶奶因为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当中有很多这个青花瓷，可能最漂亮的一种风格，这个蓝色跟白色的。那么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能感觉到这个重量，它上面的花纹都可以自己摸的话，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0: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像一粒种子，让贝斯文和他的奶奶都对中国这个远隔重洋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匈牙利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贝斯文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在2003年。他在荷兰读硕士期间，认识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文熙。毕业后，两人决定来到文熙的老家上海定居。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贝斯文和文熙的科技公司与世博会几个展馆有技术合作，所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世博园里工作。
1: 我是真正半年都在世博园里面，天天在那里工作。半年以内有7000万人去看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排队好几个小时，有些馆可能5、6个小时都有。
0: 贝斯文了解到，上海世博会由全球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7000多万的参观人数突破了世博会历史记录。其中让贝斯文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主题馆。
1: 中国馆是必须去看的，也是整个世博园的中心位置，里面也有非常多新的数字化技术，包括当时有一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大家都是很喜欢看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展项，可以通过现代高科技展示中国的一件古老的文物，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历史和技术。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就是发现在中国做文化的展示，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个工作。
0: 通过世博会，贝斯文第一次意识到中外文化交流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他开始有了全新的创业想法。他想要重点开发一款能突破距离和空间，让文物可以被全方位数字化展现的产品。创业初期，为了更全面了解中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特色，学习和借鉴策展的成功之处，贝斯文开始了他的中国博物馆探索计划。
1: 我们在中国工作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也去了1000多家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行业的一个特色可能是每个博物馆互相不一样，因为它的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展览设计，它的布展方式都会具备自己的一个特点特色。因此我们去每一个地方就是单独学习

0: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201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互动触摸屏魔墙诞生了。作为传统展览的拓展部分，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魔墙，更立体、更全面、更生动地了解藏品信息。
1: 这是我们的大魔墙。

0: 强，同时可以50多个人一起了解馆方的漂亮的内容，包括这个文物 3D 模型的展示和互动，我可以把这个文物拿到我手里面看它的细节。
1: 随后几年，魔墙被运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科技馆等国内外多个主题特展当中，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然而贝兹文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希望能超越电子文物的局限性，让中外观众能像儿时的自己一样，切身感受到真实文物穿越千百年的无限魅力。上海市提出打造博物馆之都，建设文化地标，发展世界级博物馆大集群的规划，充分依托城市的文化基础和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优质的文化体验。贝斯文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推动国际间实体文物的交流互展上来。
0: 从我来到上海的这么20年左右，上海这边的文博行业的发展非常快速，历史文化也好，现代艺术也好，都建了很多新的场馆。我觉得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个国际环境下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和作用。可以通过互相的文化交流，互相更了解，互相更认可，这个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1: 2017年，上海博物馆和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茜茜公主与匈牙利主题特展。贝斯文团队扫描了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的149件馆藏精品，包括茜茜公主当年的皇冠、服装、日用品等等，借助魔墙的 3D 呈现技术，为中国观众生动地展现了匈牙利文物的风貌。
0: 那么茜茜公主在国内可能是由于一部电影，就是普及的比较广泛。那么茜茜公主呢，虽然原来是德国人，嫁到奥地利，最终生活很多都在匈牙利，跟我们国家历史上有渊源。我们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当时有非常强烈的意向，来到中国，把我们匈牙利的文物展览带到全国四个地方，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历史博物馆以及云南省博物馆，每个地方参观量非常大，总共有270万人去看了这个展览，所以这个数字等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1/4。
1: 茜茜公主特展的成功，让贝斯文对中外文物交流互展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又先后多次策划推动了中国和欧洲各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特展。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由上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不朽的玉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贝斯文是这次特展的匈牙利方策展人，全程负责特展的牵头对接、运输布展工作。由于在文化交流和创新技术上的突出贡献，2020年，贝斯文被授予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0: 徐州博物馆汉代玉器是非常有代表性，徐州是刘邦的出生地，因此那边也是留下来的非常丰富的当时的这个艺术品。
2: 这个就是我们狮子山床墓出土的这种方泽纹，也叫雷纹，在战国时期的墓出土过，但是也不多。这样我们这个在西汉早期墓中出土，更是非常珍贵，是国家一级文物。非常漂亮。
1: 徐州，两汉文化的发源地， 位于徐州狮子山的汉代楚王陵，无论从规模到出土文物数量，都具有世界级的考古价值。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狮子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下葬时穿的整套服装，形如铠甲，一般由2000至4000多片玉片组成，玉片间用金丝连接。古人们认为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金缕玉衣就成为了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目前中国共藏有金缕玉衣20余件，其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良的一件，正是徐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狮子山楚王陵金缕玉衣。
0: 那么金缕玉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文物，它在中国出土的也没有很多件，它出国的流程非常的严格，也不容易去一次国外。
1: 中国将文物艺术品定级划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狮子山金缕玉衣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此次未能安排出境展览。为了让匈牙利观众能够欣赏到金缕玉衣的实物，徐州博物馆协调了另外一套符合出境要求的金缕玉衣。
3: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啊，
3: 玉衣出土的时候双手是这样的。
4: 可是它要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放？
3: 对，出土的时候它是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捆绑之类的，就是这样。但后就是银缕衣，它讲银缕衣。但是我们现在摆还是
5: 要摆放
3: 平放
5: 的，这样的好看。
0: 对对对，
5: 就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也就修复成了。原来都是碎片。
0: 对对，我刚说这个固定方式非常好。
5: 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包括玉片的排列，和这个金丝的这个打结。修复这个玉衣中间经过了几次专家的认证。
0: 那里是最宽，对吧？
5: 对，而且还有两个手。
0: 所以它这样的固定方式感觉还挺好运输的。
3: 对。
0: 这件文物呢，因为本身也是非常复杂，很多件，可能是几千个小这个玉片组成的，它的保护有很大的挑战，它的展示也有很大的挑战。到匈牙利以后，要一件一件把它拼在一起，作为一件很完整的，很震撼的文物。

0: 2023年6月24日，不朽的御甲中国汉代文物精品展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馆隆重开幕。作为百物看中国系列特展的首展，令匈牙利的观众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年前中国汉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1: 匈牙利跟中国之间，以前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这样的交流，包括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走，它必须通过匈牙利。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必然要了解亚洲的这个社会，

0: 我姓杜，叫杜卫明，英文是 Mitch Dudek。来中国已经40多年，现在我就是纽约博物馆的创始人。博物馆里面有4万多件藏品的，仓库我还有6万多件。我收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了。中国发展特别快的那段时间，要拆迁的，人家要搬到新的公寓，老房子的东西大家都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美，这么好看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可以参与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收藏这么多的好东西的，我觉得很幸运的。
1: 美国人杜维明，人称老杜。2018年，他在江苏市吴江区里里古镇创办了这家民间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收藏了10万余件中国民间传统物品，是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传统民间艺术展览馆之一。博物馆共有13个展厅，每个展厅按照不同的分类陈列藏品。一楼展示石窟、造像、雕刻作品等，二楼展示传统婚嫁文化，三楼展示雀替、古窗棂、漆箱等传统家具和装饰品，四楼则有门神、药柜、中药铺等，带领游客穿越到古代生活场景。
0: 我大概可能10000个窗花，因为老房子每一个房子拆的时候都有床。门神我也是全国各地收的，收藏了大概至少1000多对。我能收这么多的有几个原因的，一个是中国人的收藏家就是不会收，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发展的时候发展当中，就是拆迁的房子也多了。
1: 不同于传统博物馆，杜维明的博物馆里展出的是很多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老物件。
0: 老年人来这里的，他们会至少看到一个床，他们小的时候看过甚至用过的，但是其他的床可能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我是全国各地收的，比方说这个是苏州的，这是山东的，浙江的是靠近福建的。3斤8部床，这是福建的，清中期的，这是马桶、化妆台、洗脸盆罩，然后外面可能也有佣人的，也可以帮忙，就是在睡在最外面的。
1: 这些藏品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对于他们背后的文化和故事，杜维明总是能娓娓道来。
0: 最喜欢收藏的东西，我可以说是应该是牛腿的、吹替的，因为他们在房子里，他们占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你会先看那个角落。大户人家的房子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就是雕刻的。雕刻的工匠他肯定跟主人谈了，雕什么故事啊，什么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些牛腿的话，都是代表性的故事啊。比方说，这是苏州的，赫赫而先的，这是青葱，然后这是鱼食宫。所以有的时候门神就是在门上的，有的时候也是牛腿上的。
1: 那么，一名美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老物件情有独钟呢？这还得从杜维明的第一次中国之旅说起。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杜维明结识了几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假期返乡之际，中国同学邀请他一起前往中国游玩。
0: 那个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嘛，美国人就是我们都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也没有看过中国任何一个照片、视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啊。
1: 即便是交流不畅，杜维明也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善。首次中国之旅结束后，他决定重返中国，成为最早一批来华求学的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和法律专业博士。闲暇之余，杜维明喜欢背上行囊，坐着绿皮火车游历中国。
0: 那个时候不管你去哪里啊，你要很长很长的路，24个小时、48个小时，所以在车上呢，就是大家都是很闲的，有时间可以聊天啊。很多人请我去他们的家，对吧？ 也连过夜的，他们也说，哎，你要不要住这里？对啊，是这样的经验常常有。
1: 邀请杜维明的人家大部分生活在乡村，乡村里的各种老物件令杜维明爱不释手，这也点燃了他对中国民间传统物品的收藏热情。
0: 有的时候去一个农村的，就去一个感觉是很偏的地方，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豪宅，如果你问当地人，他们有的时候故事他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是大户人家，还是有人是当官了，然后我每一次在这里的肯定要收东西了。刚开始不是最大的那个物件的，可能是小一点的，比方说窗花这样的东西。
1: 在中国留学的9年时间里，杜维明收藏了几千件藏品，这些老物件不仅令他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更令他萌生了留在中国发展的想法。
0: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刚好是就是中国就是开始引进外资越来越多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律师只有几个，如果我在中国当律师的话，这个是好的工作。
1: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的跨国投资律师，杜维明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收入，但他对于老物件的热爱从未改变。他的一半收入用来收藏，一半用来投资，等投资赚了钱继续用来收藏。杜维明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了存放各式各样的老物件，他在上海郊区租了5个仓库，日积月累，藏品总数竟然达到10万之巨。
0: 不理解，他们就觉得我疯了，怎么会收这么多的东西啊，花那么多的钱。
1: 起初存于仓库中的众多藏品只是杜维明和亲朋好友闲暇时观赏的老物件。2010年前后，杜维明猛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认识这些老一辈耳熟能详的物件了，创办一座博物馆的想法油然而生。2017年，黎里古镇里的一家日化厂停工，当地政府计划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将这个日化厂改变为文化创意园区。
0: 是厂房，是18000平方，然后是两层的，而且这个建筑也不老，大概10年左右。马上，反正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要搬到这里了，就开始了。
1: 历时1年多的重新改造，旧工厂变成一座5层楼的博物馆。在多方努力之下，2018年。六月博物馆终于对外开放。博物馆以六月为名，意思是说人有六感，杜维明希望参观者可以眼、耳、鼻、舌、身、心都得到全方位的愉悦。因此在他的博物馆里，98%的藏品开放给参观者触摸，
0: 他们就可以看到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怎么样，以前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前的中国的工匠作品是多么美，而且他们可以看到中国就是以前的很多文化的故事。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杜维明的博物馆打卡，来这里寻找历史的记忆与岁月的痕迹。
0: 今年还要大，他12岁。
1: 提到未来，杜维明说，他将继续把仓库里的几万件收藏品搬进博物馆，开辟更多的展区向公众开放。他希望每位游客参观离开后都可以骄傲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这么美。
0: 我当律师的时候，我也是参与中国的发展，我是帮美国的、欧洲的公司，就是大概是几百亿美金的那么多的投资额进来中国。虽然我参与的中国的发展，然后看过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开六月博物馆。

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各界热议，台湾岛内有识之士不断的呼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利益，呼吁民进党。

0: 当局不要再幻想当亲美抗中的棋子。未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全球秩序失序重构之际，台湾应该如何正视自己的位置？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各界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已阐明中美关系底线，也向国际社会再度重申中方立场。中国时报刊发时评文章指出，岛内高度关注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在于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挑衅大陆，造成台海局势紧张。
0: 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指引？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可以说是两国立足当前的世界格局和着眼长远未来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战略定调啊。一经提出呢，就引起了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觉得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呢，它这是一种叫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我们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稳定其实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两个国家互不招惹，老死不相往来，它也是一种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我们把它叫消极稳定，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一种积极稳定，就是说以合作为主的，让中美之间的合作变成两国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这个叫竞争有度的这种良性的稳定。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也不去否认它。但是呢，要让这个竞争处在一个可控的、有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三点呢，它是一种叫分歧可控的一种常态稳定。那么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呢，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分歧呢管控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呢中美未来呢应该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沟通机制，把这些分歧的可能的风险点呢控制住，把这种发生误判的这种可能性呢降低下来，避免呢因为一些局部的摩擦升级为全面的对抗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把它叫这种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么这一次我们提出的这样的战略性稳定，它就区别于所谓的战术性稳定。战术性稳定指的是短期的，可能就几个月，对吧？双方可能打贸易战呀、关税战呀，暂时的修火，这叫战术性稳定。那战略性稳定它着眼的是更长的时间，3年、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肯定还要穿越这个美国的选举周期，对吧？2028年以后还要继续再维持这样的一个稳定关系。那么2026年呢，正像习主席所说的啊，很有可能会成为中美关系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份。
0: 当然期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评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带团来访华呢，其实是带着焦灼和期待而来的。因为从2017年开始呢，美国对华竞争呢就开始了，那么中美之间呢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包括磋商。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在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表现出来的韧性？
3: 那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韧性。那具体反映在中美关系当中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中美关系是历经震荡，但是啊，最后总能回稳企稳啊，不至于说彻底的失控或者说是断裂啊。比方讲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呢是旷日持久，特别是去年4月啊，就特朗普2.0上台之后啊，发动了一场全球关税战。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啊，一度是冲到了145%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点。我们看到啊，中美的经贸摩擦呀是急剧的上升。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断裂，那中美两国啊也没有因此就脱钩断裂。那么到了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双方就在日内瓦举行了经贸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缓和这个经贸摩擦，并且呢建立了常态化的一个经贸磋商机制。那么此后到现在呢，中美已经进行了多轮的磋商，那达成了一系列的成果。那最近一轮磋商呢，就是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前啊，5月12号到5月13号在韩国的首尔举行。那么双方这个谈判的团队呢，也达成了总体的平衡积极的成果。那么对于这个中美两国老百姓，对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啊这个非常利好的这个消息。
0: 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美两国

0: 国的经贸团呢是达成了一个总体的积极平衡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像刚才胡教授谈到的这样，在中美两国经过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之后，那么两国未来的贸易的春天是否可以现在乐观的评估已经来了呢？您的观察。
1: 这次特朗普访华之所以备受外界瞩目，我想必须从历史脉络整体来看待，大家不要忘记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的矛盾，那么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封锁与围堵，正是起源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战。而特朗普 1.0 对付中国的手段，无非就是在进口方面加征不合理的关税，那么呢，在出口方面寄出带有政治制裁意味的禁令，那么使得美中经贸关系，走向严重的不平等。那么美国对华的这种畸形脱轨的经贸关系以及博弈，在拜登时期呢也被延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那特朗普在商业上惯用了这种极限施加手段，在他这次启程中国之前呢，还持续的制裁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与伊朗有关的石化贸易。那换句话说，经贸关系的政治工具化其实就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裂的一个起点，因此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可以说是他自己系上的铃，最终呢还是得靠他自己来解开。川普访团随行的十多位企业一把手，基本涵盖了美国华尔街的重要企业家们，也透露出来他们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以及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种热切的期待。中方呢最先跟进两国高层谈判成果的部门就是商务部。那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下一步在于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的拉长合作清单，那么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逐步回到正常自由贸易的正轨以及常轨，那么拆除过去呢被这个对抗性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种种不必要的这些枷锁，以及双方共同的这样的利益作为前提，而不是谁打压谁的问题，甚至美方或许还得进一步的去拆除原来的一种小院高墙。那可以预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风向球，也将是习主席指明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块关键的试金石。
0: 其实从这些细节和着装的安排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这种好感度和他们的一种姿态。所以透过这种好感度，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中美双方在为了达成一些共识或者促成这次会谈的积极的成果，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2: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通过互联网，通过一些新的方式来了解更真实、更生动的中国。那么这几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去年在海外的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挑战，就叫这个成为中国人，然后今年呢又演化为叫极致中国化。就是说模仿中国人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喝这个热水的养生呀，比如说体验在中国点外卖非常快的就可以送过来啊，还有像这个酒店里他们喜欢拍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呀，这种无人的设施等等，这些看起来是一些比较片段的这些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往往是最真实、最打动人的，它反而拉近了这个中美包括美国以外的西方青年和中国这些青年之间的这种心理的距离，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有西方的教科书上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刻板的脸谱化的一些描绘这是一些更真实的一些中国的形象。那么另外呢这种好感度的上升呢，其实也是有非常坚实的数据的支撑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它的民调就显示有53%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就是美国更多的和中国来进行接触和合作。另外呢，还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民调公司叫 PU 民调 ，PU 民调的调查显示，就是在过去3年时间，美国国内对华，就是对中国的友好的这样的正面看法的人数，就是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这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字。
3: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由于海外军事行动与国内边境任务持续消耗资源，美国陆军正面临军费不足的问题，只能选择削减各层级部队的训练开支。目前，美陆军面临40至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0: 报道指出，五角大楼在财政年度尾声削减训练支出并不罕见，但像这样在预算年度初期便出现如此大规模取消与冻结措施则相当少见。
1: 透过一些相关媒体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因为中东战事军事成本的增加呢，美国陆军呢出现了40到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其他的军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境？这样的一个缺口对于美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胡教授。
2: 就像主持人刚才指出的，美国陆军呢现在面临一个40亿到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那么据媒体的报道啊，那么造成这个缺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事啊，这个开支增加。其实啊，美国陆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平时我们关注的不多，就是啊，美国陆军在特朗普2.0之后啊，他现在有一个要强化对于美国南部，也就是美墨边境啊监控的一个任务。说白了呀，就是特朗普政府啊，现在是要动用美国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陆军呢要去抓捕那些非法移民。那么像这样的非海外派兵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啊，其实也是占用了美国陆军的大量的这个人力啊，还有这个资源。那么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这个困扰呢，那美国陆军呢也不得不啊要节省开支，包括就要削减各种的训练的经费啊，压缩这个训练的规模。包括美国陆军第三军它下属的一支航空部队，也就是直升机部队啊，还因此要减少这个飞行的时数，要减少飞行的训练。那面临资金缺口的这个美军啊，其实何止是陆军。那么根据啊美国媒体的最新的报道，那美国国防部啊五角大楼的高层呢、啊、最近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及时通过新的作战支出的法案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军的行动资金啊很可能到了今年夏天啊就不够用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陆军部长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是一起啊拜访了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希望呢游说啊私人资本呢参与美国的国防建设，想弥补啊高达1500亿美元的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建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个呢，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啊金融啊融资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美军现在这种啊资金的短缺啊捉襟见肘的情况啊，其实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 我们知道这一次赫格塞斯呢也是随特朗普来访华，但是呢他在美国却是一位反华的鹰派，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中方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也会有所转向。
3: 目前呢学界普遍认为都是说美国现在它的政府内部派系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啊。简单来说呢有三个派别啊，一方面是以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为代表的，我们把它叫工商务实派啊，这一派呢它是反对脱钩断链的，希望中美之间继续加大这个经贸合作的，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以卢比奥还有这个赫格塞斯为代表的，就是传统的反华鹰派，他们一直以来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那么第三派呢是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叫本土优先派啊，他们是反对美国介入到一切的这种海外的事务之中的啊，强调本土优先的。那特朗普呢基本上就采取一个就是超然于上啊，作为一个最终的平衡者和决断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一次赫格塞斯访华呢，他虽然来了，但是他存在感不高。这一次特朗普的团队里更突出的我们看到还是这些经贸的啊这些代表，所以呢其实可以看出反华鹰派的声量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压力，以及工商界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这样的影响，要求美国呢以各种更加务实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
1: 所以说特朗普呢也面临着内忧外困的这样的一个窘境。那么美国军方现在如此缺钱，美国海军呢却还要造舰，提交了一个造舰计划书。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近日美国海军公布年度造舰规划书，将大举投资造船产业，将黄金舰队规模扩增至450艘规模。自2027财政年度起展开5年期投资计划，将拨款约3057亿美元预算，借由巩固美海军全球部署能量与制海权，适应大国竞争变局。另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海军第26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爱达荷号成军服役，目前美国已拥有超过70艘核潜艇。
1: 从美国海军提出的这个造舰计划书来看呢，它是想打造一个黄金舰队。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目前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是否有需要这样的一个黄金舰队？
4: 根据美国

海军公布新一年度的造舰规划书，它实际的内容呢包括了三大方面。第一方面在于采购，它预计采购多型的主辅级的这个战舰，那其中呢就包含了优先以每年

0: 舰、救难舰、医疗舰与战略投射舰等等哦。此外还包含了中型无人水面载具、超大型的无人水下载具等等哦，总数将近170艘，数量是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它以美国的制造业空洞化以及造船业老化疲态的现实来看哦，具体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哦，其实令人感到怀疑的。美国媒体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9月啊，就有报道指出，中国水下的军备快速现代化，而美国造船产能不足哦，已经自我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那么，连美国反中鹰派的前国安顾问也指出，美国军工业的衰败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军的战力，因为维修能力大幅降低，以致军备妥善率极低哦。还有三分之一的攻击潜舰一直处在维修的船坞，而且呢，美国的制船能力大减哦。那近年来啊，美国情报跟军事部门的报告也对于中美造船产能的悬殊一再发出严重的警告哦。他们说，中国凭借庞大的商业造船规模，那么造舰产能啊，估计高达美国的230倍以上。那最近美国的舰艇啊，一再传出失火的消息，也影响了美国军舰的正常轮休以及舰上官兵的执勤时间。那么更为要紧的是，美国的黄金舰队哦，那时间拉得如此之久，如此之长，那么呢，某种程度也可说是画了一张难以所及的大饼哦，不仅吃不到，连看到呢都遥不可及哦。
1: 除此以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第26艘核潜艇呢已经成军服役了。那么美国为什么大张旗鼓的发展海上作战力量？胡教授，您的观察？
2: 那么当地时间的4月25号呀，美国海军的爱达荷号核动力潜艇呢是正式服役了。它的全长呢达到115米，排水量呢是7800吨，它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和4个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 MK48 的重型鱼雷。那么爱达荷号啊，它的主要任务呢包括了反舰、反潜还有情报侦察，那可以说啊是美军现在的主力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之一。那么美国之所以啊大张旗鼓的要大力打造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那么它的实质本质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要维护它的海上霸权，来应对啊所谓的竞争对手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现在正在加快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一个建设的工作。就在爱达荷号啊服役的前一个月，就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啊，就第25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的核潜艇叫马萨诸塞号呢，也正式入列啊，进入美国海军的一个战斗的序列。但是美国这个核潜艇的建设啊，它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讲，这个弗吉尼亚级啊，它虽然经过了更新迭代啊，但是啊，它毕竟服役呢已经20多年了，算不上是最先进的核潜艇。那美国原来啊雄心勃勃要打造的下一代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代号叫 SSNX， 那么它呢目前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延误啊，由于这个资金的问题啊，或由于美国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产能的问题啊等等，那么乐观估计啊，最快至少10年之后才能下水。也就是说啊，现役的弗吉尼亚级的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啊，它起码还得硬着头皮要撑到2040年左右。
1: 中美关系新定位引发世界关注，台媒批赖当局还在装睡，根本没有应对之策。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又给台海带来哪些影响？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再画红线，台湾应认清现实。台媒评论认为，全球都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台湾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应只是还要购买军火才够让人满意，而是是否有勇气与智慧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究竟要永远把安全寄托于别人，还是开始寻找一条能够降低敌意、避免战火的道路？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台湾的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了一笔军费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民养当局还要推动第二次的军购预算案。为什么要推动第二次？目前岛内的军费有那么大的缺口吗？为什么民养当局一再的要提出大额的军购预算？
0: 日前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新台币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那么与民进党当局提出的1.25万亿的版本啊，两者相差了4700亿元。那台湾行政部门呢，打算用三种方式，包括了再度提出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乃至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方式，目的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补足落差的4700亿元哦。 那老实讲，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完全。

0: 与台湾的民意背道而驰。那近来台湾多项民调啊，都一致的明确指出，一来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啊感到高度的怀疑，二来呢也不认为说花大钱采购美国的军事装备啊有助于保障台湾的安全。那么民进党当局为何还是要一意孤行？那么坚持要将军购花费交给呢美国？那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哦，因为民进党当局唯一的执政之道就是在于渲染抗中保台。那么这个路线呢，它就必须有赖于美国的撑腰跟支持。所以说巨额的军购了，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递交给美国的一张投名状哦。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他主观的愿望跟政治盘算哦，其实只是一种在同温层里面的自欺欺人。那这次呢，特朗普访问中国，并且与习近平主席超过了两个小时的会谈哦。那这样就说明了中美关系不见得必然走入休息底的陷阱的宿命。那这一点呢，其实连休息底的陷阱理论之父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也是抱持着同样的看法。民进党当局啊，更应该加以思考，并给出符合时代所需、民心所趋的答案哦。
1: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会晤之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中美关系近些年来的这种战略竞争都分几个阶段，而这样的一些阶段其实是不是也是为更好的迎来中美关系的未来做了铺垫？
2: 那我们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就是过去这十年左右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17年底到2019年底。那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这个贸易战和脱钩断链的阶段。它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第一个呢是2017年12月份，当时特朗普通过的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那么这就是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开始的一个标志。同时呢，双方也保持了这种沟通和磋商，最终呢，在2019年底的时候达成了叫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一轮的博弈呢暂时告一段落了，这是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从2019年底呢到这个2022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叫全面竞争升级的一个阶段。2022年8月的时候，时任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啊，把这个中美关系推到了近年来可以说最紧张的一个时刻。那么到那年的年底的时候呢，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进行了会晤，两国关系呢才出现了缓和啊，进入了一个转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到此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2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可以把它叫一个有管控的竞争阶段，就是呢，拜登政府的后期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美国和中国呢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态势呢，但是呢，它改变了过去的这种全面的脱钩这样的做法，而转为所谓的叫去风险。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正如您刚才所讲，中美现在又提出了这种新的战略的构想。那么确实呢，作为一个节点，很有可能呢，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里。但不论我们在回顾历史再看的话，我们看无论是哪个阶段，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是这个红线中的红线，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啊。美方必须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如果美方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或者纵容放纵台独的话，那么中美关系还是会有走向失控的风险的。
1: 当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理应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只有消除了台独等干扰破坏，双边关系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来看这个数不停的增加，代表我们不停的给它加力。来看这个强力5172，相当于能撑起8个小时。比钢铁强，比红毛轻，没错，这就是我们新材质之王——碳纤维。
1: 碳纤维，一种含碳量在90%以上的高性能材料，直径不到人类头发丝的1/10，凝成细绳却能拉动满载54人的大货车，比钢铁强10倍，能扛得住98%的强酸，甚至1000度的高温。一句话说，碳纤维正在用最少的材料实现最高的性价比。在航空航天领域，每使用1公斤碳纤维就能节省约130升燃油。一辆碳纤维车身的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能增加20至40公里。一副碳纤维制成的羽毛球拍、网球拍，其出色的轻盈和韧性能有效帮助运动爱好者反应更快。而建筑也因为有了碳纤维，不需要大规模拆装，就能轻松完成楼房的抗震加固。作为材料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碳纤维也一直是全球材料科技竞争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碳纤维从受制于人到突破垄断，不仅实现国产化率超92%，还自主研发出全球最新一代碳纤维，以中国方案逆袭未来制造。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他率先开启中国碳纤维的研制，3年交出宇航级碳纤维，20年更新迭代3代碳纤维，如今更是将这种战略材料做到了产量可供应全球。他研制的碳纤维不仅助力战略导弹飞得更远，也悄悄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0: 大家看这个，这就是我们冬奥会上雪橇运动员的头盔，头盔减重1/3，使它的安全性和竞技性能大幅提高。这是 3D 打印的线材，这是我们打印的很多构件，比如这个是医疗用的固定架，特别大的使用就是在低空经济。通过 3D 打印，我们可以打印类似于无人机的桨叶，这个桨叶呢大幅减重，所以我们碳纤维的应用呢与我们生活与经济是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我们照的不仅是纤维，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底气。我是吕春祥，今天我来开讲了。这就是我们最新一代的 TETE 碳纤维，它有12000根，每根的直径是头发丝的1/10，强度是钢铁的7到9倍，还有耐高温耐腐蚀。其实我们碳纤维家族成员很丰富的，这是第一代 T300、T700，第二代 T800，还有 T1000，这是第三代 T1000E 和 M40X。我们碳纤维的优异性能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战略导弹和火箭的设计，以公斤减重为目标；卫星的设计以克减重为目标。比如说，战略导弹每减重1公斤，可以增加射程16公里；民用航空每减重1公斤，一年可以减少燃料费用20000块钱以上。那碳纤维怎么制备的呢？那么，请到我们生产线看看。这是我们的放砂工位，我们全线有500个工位，这个工位的作用就是把丝

放到这个氧化炉里头，但是不是简单放进去，我们一轴按照生产25万米长，我们通过这种滚子轴承轮把它均匀的张力送到氧化碳火车间。我们这个一轴呢运行大概10天左右。大家看这种丝呢，我们的原料其实就是我们70、80年代大家穿的轻纶衣服，就和我们这个相当。还有一种原料就是我们现在做衬衣的棉胶，还有就是沥青。我们接着往前走，原丝氧化以后颜色有白色也褐色也黑色，结构上有直线分子变成那个支链分子，有梯度分子，形成纤维的骨架。这是碳纤制备的最关键一步，高温碳化。刚才形成的梯形结构经过高温碳化大概1300到1400度，形成完整的裂圆环内饰膜结构，使碳纤维的性能更好。这个结构变化是我们碳纤维制备的最关键的一个过程，也是实现它性能的最关键的步骤。其实碳纤维研发除了工艺以外，装备也是非常关键的。当年这个高温碳化炉境外对我们严格控制，高端的不给我们，低端的当年一米口宽的炉子给我们是开价2800万，我们通过自己研发做出一米口宽的炉子，然后我们经过8代研发做出现在3米口宽炉子，使我们生产规模更大，装备更稳定，成本更低，解决碳纤维的产业化难关。碳纤维走到这儿就进入收尸阶段，就是成品。讲到碳纤维，我还故事和大家分享碳纤维为什么要实现国产化。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2005年我们科学院长跟我们所长讲，我们国家需要T300碳纤维，我们科学院敢不敢当？我们所长问我，小吕，我们所能不能拿下来？我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不干等死，不如干死。因为当年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碳纤维技术和产业，也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和技术来源。我们作为一个碳纤维的发源地单位，我们应该担当重任。所以当年这件事儿是鼓足勇气去干的。记得最艰难的是公关，我们在小店中式基地，我最多时候待了18天没回家，每天吃住那儿，我凌晨3点到车间必须检查工作，每天晚上从车间到我办公室也是我的宿舍，马路上走的除了保安狗就是我，我爱人和孩子去看我。我孩子问我，哎，你怎么眼睛都不转了？其实那一段时间脑子里每天装的是碳纤维。其实最焦急的时候是2007年，我们做了100多幅的试验，有一些成果，但是还没有本质性突破。当时我们真是感觉很挠头，那么存心论证我们的方案。最大的就是当年我们走的聚合体系，什么意思呢？这样让我们熬稀饭一样，连续的进水，连续的进米，连续出稀饭，这个锅里一定要糊锅。我们当年聚合也是一样，经常要么是稀了，要么是结焦了，所以我们的纺丝老不顺，有时候企业一个月开不起车来，怎么办呢？我们后来查了很多资料，也做了验证，我们经过论证，这个方案有缺陷，我们改成了2元聚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甚至是具有颠覆性的过程。

0: 什么意思呢？我每一锅都加新的原料，到一定出锅，使我们每一锅都不结焦，而且控制很好，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成型的基础问题。这是解决我们国家开学的方向的问题。还有一个故事就很难的，我们当年这个烧蚀材料，就用在火箭烧蚀材料，要求没有灰分，这个灰分熔点大概1200度，1200度呢一下就烧了，这个是不能抗烧蚀的。我们采用一种特别难用的叫无硅油剂，这个油剂呢粘丝不好加工，处理温度大概2度的空间特别窄，相当于我们炒菜哈，既不能这个温度过高，也不能温度太低。这个故事的攻关，技术的攻关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通过2个月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使我们的纤维的成分达到国际宇航级的水平。故事很多，每一个都有血泪，但是我们走过来了，为我们国产化铺了一步。20多年开启国产化，今天来之不易。其实对我来说也还有个梦想，我们国家能不能与国际上碳纤维的差距缩小，实现我们高水平自立自强。我自己的那个微信设一个头像，就是我们基地一棵树上鸟巢，这个鸟巢有很多年了，我希望我们碳纤维产业生生不息，像我们鸟巢鸟一样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也使我这一个碳纤维人一辈子拥有自己的事业幸福。我除了科研人员身份，还有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每年两会期间，我都要带一些产品在会上展示，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制的黑色黄金。这次开奖了，我也带一些神秘样品，是什么呢？请大家拭目以待。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东西都已经在这儿了，咱们赶紧把它的主人请出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吕春祥老师，有请。刚才您在演讲的最后给我们留了个悬念，说您今天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是我们用的羽毛球拍，这两个羽毛球拍，沙老师您看看，哪个是碳纤维，哪个是金属的？
1: 首先啊，碳纤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轻，对吧？这个是碳纤维，
0: 猜得很准。这个重量大概是82克，
1: 这个会更重一点，
0: 那更重一点。
1: 但是您说碳纤维的部分主要是这个，比如说网拍上的这个丝儿啊，还是说整个这个拍子的这个结构？
0: 碳纤维的主要是这个框，
1: 戴在
0: 手柄里头。对，
1: 咱们现场有喜欢打羽毛球的吗？我什么出界了？我刚才这一球得出界了，来再来，哎，真不一样。可以，吕老师，这孩子行，连我这种水平都能有扣杀的动作了。
0: 感觉撒老师水平不简单，
1: 就更轻松，你知道吧？哎，这真的，就是你的腕可以更灵活的去掌控它。行，谢谢。那如果以此类推，什么网球拍是吧，乒乓球拍，就是很多这种体育当中需要用到的，是不是未来都可以从碳纤维上找？
0: 现在都已经有了。
1: 对，
0: 而且非专业的现在已经很

0: 旁边这个是什么呀？
1: 然后这还有两个绑带，这感觉像是绑腿，绑腿上。
2: 大家猜猜什么东西？
1: 我觉得像护具。以我一个常年受伤的人来讲，我对它非常熟悉，因为我经常打球什么的，老是骨折。
2: 对，这个是叫腿部矫形器。
1: 矫形器？
2: 如果我们受伤，受伤不是骨折以后怕变形吗？我把它放在腿上，给它绑死了。绑死了就保护那个骨头。
1: 它就相当于一个石膏一样，
2: 对，
1: 起到固定的作用。
2: 对，而且它轻。还有个别的脑梗的，他一只腿抬不起来，那么就我会把它拽，它很轻的，基本上不影响两条腿的重量和高度，所以它对人这个医疗方面对人体的作用，尤其爱运动的张老师，爱运动有这个东西做备份，
1: 家中常备，太棒了，谁想要一个？这受伤了再说。所以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实际上为人的生活提供的是全方位的呵护，是吧？太棒了，这个。您刚才说的能吊起八个我那个是哪个？
2: 这是我们的测试条。测试条我们把丝啊，丝本身是散的。我们测试过程中进一点胶。
1: 把它做成条。
2: 对。同时发力。
1: 同时发力。
2: 把这两头架持住，在拉力上拉。这个大概就是
1: 能吊起八个我。
2: 对，500多公斤。
1: 那得九个。如果是500公斤，差不多得九个我。
2: 张老师，您看这个丝的细度大概有多少？
1: 这一根啊，我估计拿肉眼可能都已经很难能分辨出来了。看，你们看到了吗？
3: 看不到。
1: 你以为我是无实物表演是吗？真的，我真拽了几根拽了，看看看，它有力量，看。但你们完全看不见我拽的这一根，是不？看看看看，这魔术，看魔术，就你根本就我。天哪！在光线下看，这还不是一根呢，这还好几根呢。
2: 这个单丝直径，我刚才还没有回答大家想的问题啊。直径这个是5微米。
1: 5微米？
2: 对，
1: 相当于头发丝应该是80微米左右吧。
2: 80微米
1: 头发，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将近20分之1了，十几分之一。所以你稍微一用劲儿，它可能就勒到你的皮肉里去了。
2: 还有就是那个，
1: 因为它表面积太小，扎进去，
2: 扎进去，头上的扎进去以后挑不出来。我那天有个学生，他说扎了好多年了，他也习惯了，没感觉了。
1: 您的学生都是碳纤维做的，最后俩手一伸出来，满手碳纤维。这三卷有什么不一样吗？您拿来的？
2: 这个 T300，这个 T800。这是 T1100，
1: 大家猜一下，这个数字的不同代表了什么？直径，还有吗？长度、强度，直径、强度、性能，是否准确？
2: 它有个标准算法，比如 T300、T700、T800这等等的，它乘以一个系数就是它的强度，规整以后叫 T300、700、800。
1: 所以数字是跟强度有关
2: 啊，对，
1: 所以300、800到1100相当于强度最大的是它，这是1100吧？
2: 对，像这个是一般的代替，比如说这个合金，这个又代替那这个高等级的和大部分指标能代替这个铝合金，这个就全面代替的，
1: 迭代，真是迭代。T300实际上只是一个起点，从那个起点开始，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才有了 T800、T1100，包括现在我们在第三代碳纤维的这个技术研发上，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建立起真正中国碳纤维强国的底气。
2: 对，施昌旭先生当年讲过一句话，做碳纤维，苦海无边，回头无岸。
1: 回头5万，
2: 但是我后来做也有案了吧。

0: 所以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时这个 T 三百终于赶在截止日期之前，就军令状的最后底线之前成功了。说您当时自己把自己关在一屋里大哭了一场，是有这么一事吗？
1: 应该是很喜悦的，喜极而泣，确实感受很深。2005年接到任务以后，我就梦想哪天我们的产品用到我们国家的关键型号上。那2008年我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各种考核，作为我们国家宇航局探析兵，就当年是全球第三个具宇航局探析的国家，那自己是很激动的。那天因为我们要搞一个仪式，我自己还定了定神，我说终于可以出口气了。包括我参加那个这个93阅兵，在天安门广场看到那么多大块重器，有我们的东西，有我们的元素，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达到这个信息化产业化以后，就是基本上我们国家的高端用的不求人了，全部国产化了。
0: 李老师刚才在开讲当中也说，他每一次到北京开两会，一方面是参加会议，另外一方面他还在会上带货，是吧？有一个照片，我当时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是情不自禁笑出来了。不是，就李老师这个表情啊，就让你有点不敢不买的感觉。你这不像是带货，而是说用还是不用？
1: 我已经8年，今年是第9年了。
0: 对，
1: 我每年都带很多产品和样品，宣传碳纤维。我的想法是，让我们碳纤维第一高大上、顶天立地嘛。还是让我们碳纤维走进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走进不同的领域。那么今天来到现场，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您带货，现在带货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价格。因为很多人一提碳纤维就是一个字儿，老觉得贵。任何东西只要是碳纤维版的，哇，马上比那个普通版的马上就价格就不知道翻多少。所以现在这个价格能够慢慢的让普通人能够接受了吗？就它的那个价格到了亲民的这个阶段了？
1: 已经到了。这个以15年为一个时间跨度吧，我们在10年左右，民用的像 T700 T300 的12K 的哈，大概就是700-800块钱一公斤。我们现在 T300 的 48K 的一速 48K 我们60-70块钱一公斤，就差这么多。
0: 听清楚了吗，家人们？这个价格今天打成这样了。从700，过去的700到了现在差不多100左右，这个降幅，这还是很惊人的。
1: 那上来是我们充电啊，那个高端用的
0: 啊，对，
1: 还是挺贵的。
0: 对，
1: 但是也逐步，我们只要大规模的使用，这叫需求性，我们的成本会降下来，所以我们碳纤维亲民是指日可待的。
0: 所以很快大家不是很快，我估计现在生活当中可能不一定非常清楚的说啊，我这个是碳纤维，那个是碳纤维，因为它融合的太快，而且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产品。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在您刚才开讲的时候也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一个是观众问，未来碳纤维是不是能帮助航空航天实现更多不可能的场景，比如造出《流浪地球》里的太空电梯？
1: 很有可能。这个沙老师怎么讲？这个《流浪地球》，这个天梯啊，距离大概是地球表面到那高地球轨道，是3.5万公里。当年别人算过一个账，天梯只有碳纳米管能做。我们碳纳米管现在做到最强的是100吉帕，大部分是70吉帕。碳材料的理论强度是184吉帕。还有工程设计，碳纳米管最大问题，它只能做到半米长，全球最长的。这个我纤维是可以无限长度不停地纺、不停地处理的。我自己有个设想呀，我算了算，如果拿这一束就T1100。

0: 把高地球轨道和地球连起来，大概是15吨左右。15吨工业上是可以实现的，
1: 就是拿这一束，您说的就是12K， 12K 这一束，
0: 对，
1: 连接起来是15吨，
0: 15吨左右。但是我如果拿这个丝连，肯定散了。我算了算啊，做成一平方毫米直径的，这个叫这个丝条，或者是这个丝棍儿，那个的话大概是50吨左右。
1: 50吨就能知道高地球轨道了。
0: 50吨就能到高地球轨道。
1: 您等会儿，我给郭帆导演打个电话。流浪地球3里就您去做他的技术总监，直接给他在电影里实现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距离科幻可能真的只有一步。但是刚才让我特感动的一点是，吕老师一直在用一个字，说我算了一下。他说不是说我想了一下，我琢磨了一下，我猜了一下，我算了一下。就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再从理论上开始慢慢接近这个现实，当然未来可能要真正工程实现还会有无数的难题，就像当年您和团队攻克 T300 一样，无数的难题。但是只要有这股算的精神，就是我开始现在做这个事儿，不做那得等死，做了做死了就比等死强，是吧？这是您刚才那个演讲中的一句名句，让人极为震撼。开始干吧，是吧？接下来一个观众问，碳纤维坚韧又耐腐蚀，能不能用于古建的修复，让那些岌岌可危的古老建筑能再撑个几千年？是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技术应用了吗？
0: 苍老师，这件事呢，其实一个行话，材料支撑产业，支撑技术，更支撑我们的文明。这个没有材料没有社会文明。
1: 对，
0: 我觉得有几个场景是可以用的。第一个，我们碳纤维做成碳复合材料，这个烧到2000度加工，我觉得做到任何地方它是千年不损万年不坏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桥，大桥我们的那个金属锁呢，它就是寿命短，如果用碳纤维做特殊的接口不给它做好了，那个寿命就增强，不用担心这个盐水的腐蚀呀、盐物的腐蚀呀、海水的腐蚀。我们国家在试了很多，就尤其南边最近修的几个桥都用碳纤维拉锁。
1: 前两年我看到在现代建筑，比如说是这个加固啊什么这个工程里，我已经看到有人在用碳纤维了。他们做的那个碳纤维的像双面胶一样的东西，黑色的，我当时还在问，我说你们在干嘛，他们往那个房顶上贴那个东西，一层一层的贴，他们说这就是加固楼板，说是最新的材料，碳纤维的。我说这太神奇了，
0: 这个已经大规模使用。用习惯过去是把很多建筑扒掉重来，但有碳纤维我不用扒掉，
1: 对，
0: 我一个柱子我贴上这个板，碳板，柱子的耐压性承重，我说凉，把这个碳板贴上，
1: 真的就像用透明胶带就给你缠一圈。
0: 对，
1: 可以了，
0: 这个又节约成本又节约时间，所以现在是非常可行。
1: 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几位青年代表了，我们有来自不同行业的几位青年代表，带着他们各自的对碳纤维的好奇和疑问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一下。我们现在请出第一位，来，有请。
2: 吕老师好，范老师好。我在生活中是一个重度的碳纤维材料的爱好者，有很多碳纤维的产品，比如说像自行车、登山用的冰镐，还有登山杖，以及日常用的像手表啊，像这些我基本上都有。就日常随身携带的一些小装备。碳纤维材料本身有轻量化，然后耐腐蚀，然后高刚性的优点，但它同金属材料，比如说钢、铝、钛这些金属材料相比，它在单点抗冲击性还有一些缺点。我又有一个疑问，在同级别的产品中，它的价位有千元级、万元级，甚至10万元级，比如说像自行车架，刨开品牌溢价，它在产品性能、材料性能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您作为最懂碳纤维

0: 专业的人能帮消费者避避坑吗？谢谢。
1: 这个也只是很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选好的碳纤维产品，接近我们生活的，贵的不一定好，好的不一定贵。其实我刚才讲，现在民用碳纤维国际上价格已经做得很便宜了，几十块钱一公斤碳纤维，那我们一只牌子几十克，大家折算那个碳纤维的用量是很少，成本占得很低，大部分是其他的加工成本，就是说我们特殊的一些东西，这个连接的地方的技巧，这是很高的。大家看那个碳纤维的拉杆箱，我走到哪，只要见到好的碳纤维拉杆箱，我不惜代价要买。
2: 您主要是做产品的测试，
1: 研究它，
2: 研究它到底。
1: 大家看那个拉杆箱，有的金属扣的，金属扣呢好看，减重贡献不大，我们碳纤维最大的是减重，所以有那个拉锁。单臂那种拉杆箱，那个拉锁的，踩上去人基本上不变形那种，那个它的技术含量就是接口，接口要把它连接很紧，不会脱扣，改锥也不会把它撬开，那一类是比较贵的。那么你市场上怎么选好坏呢？第一个看它做的精致不精致，外观，其实有些品牌好的呀，那个特别精致，有接口。拐弯的地方。第二，像我们的体育用品，或者民用的，像
2: 户外的很多用品，现在
1: 我们的羽毛球拍，碳纤维的羽毛球拍和其他比，这个弹性，如果常打球的话，这个那些感觉手感不一样，它那个就挠度呀，这个韧劲儿，这个有差异。第二，您说的那个冲击性能啊，或者
2: 单点抗冲击力说差一些。
1: 这个是碳纤维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短板，不是碳纤维本身的短板，碳纤维和树脂符合，它这个树脂呢是不如金属耐冲击。
2: 哦，
1: 就是车用碳纤维辅材，
2: 对，
1: 不好推广，就是修比较难。包括高铁，高铁也曾经想用这个碳纤维辅材，但是它这个裙边这儿呀，它耐撞击，石子的撞击，
2: 对，石子
1: 要很。有那个撞击的痕迹坑，这个金属上，金属它钣金工啊什么，好修复，这是碳纤维一个短板。总结就是合适的材料在合适的地方。
0: 好，谢谢您。那吕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大概得给您泼瓢冷水了。因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选择一些高端的碳纤维产品，其实很多都是用的是进口的碳纤维材料和碳丝来制作的。像尤其像工业级别的，比如像国产大飞机 C919， 它用的全部是进口的碳纤维材料。那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这个是我们国人的梦想。C919 碳纤维辅材用量大概是12%，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国产飞机里头比较高的。当年为啥没有用上我们国产的 C919 启动零几年，我们国内的国产 T300 还没有稳定生产。我讲一个可衍生的例子，某个公司1984年就出来 T700 T800， 到09年波音和空客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才推向航空，所以这个在航空的应用，尤其是到坐人的这个运动器具，这个安全性认证是周期特别长的。就一代材料一代装备，过去说研制一代材料10年到20年，这个把它推广呢大概还需要10年到20年，所以919就这个
2: 采用了进口的，
1: 都是进口的。现在它大力推的也是国产的，所以商飞现在已经有一家碳纤维辅材通过的认证了，我想以后会大规模的采用国产化的东西，尤其929设计就考虑国产化。
2: 现在我们国产的碳纤维的原材料本身跟进口的从质量上性能上相比，会有差距吗？
1: 我们的这个大部分性能

0: 对国外没有差距，
1: 没有差距。
0: 我们有一点差距的就是综合的工艺性能。
1: 对，
0: 你看那个有的进口的丝呢，像磁条一样规范。
1: 嗯，
0: 我们呢离这个有差距。我们国产新闻呢，它是反馈的周期，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是叫这个反馈改进，我们应该在 T300 T700 T800 这个层次上与国外的差距很小，我想很快就这个完全能达到它的综合性能。
1: 所以在这个齐头并进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吕老师这边的这个研发攻关的这一项，包括整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碳纤维产业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技术的提升，工艺的提升，这可能是未来整个这个领域不断往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所以也希望更多像您这样的这个碳纤维的重度的爱好者，能够慢慢的也从用户的角度提出这种思考，他的建议，我觉得未来可能对我们的产业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反馈。谢谢，下一位。
2: 吕老师、萨老师，你们好，我叫段萧然，是一名滑雪运动员。
1: 啊，欢迎欢迎！我看刚才看你坐在那儿，穿着这个国家队的衣服，我就觉得气质非同一般，手里还一直拿着个头盔。你这头盔也是碳纤维的吗？
2: 对对，我刚才看见咱们这上面摆的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头盔，也是感触颇多的。嗯，因为这个2022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开办嘛，然后我们运动员也有了更多的参赛的机会，然后我才有机会进入到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国家队。
1: 哇哦！
2: 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冬奥会的开办，然后非常大的提升了我们运动装备的迭代更新。另外呢，我今天也带了就是自己的一些装备，就是一个这个头盔，还有一个雪板。
1: 看，
2: 这个头盔呢，它就是一个碳盔，最外层就是这个碳的这块，它这个是一个抗穿刺的外壳，就是靠你直接点的穿刺，它是一个很大一片一片拼出来的，
1: 感觉像是一，
2: 然后压在了这个头盔的外表壳上面，
1: 像那个三合板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就那个一片一片的压进去的，
0: 那个抗冲力应该更大一些，
2: 对。
1: 嘿呀，厉害！再看看你的板儿。
2: 哎，好嘞。
1: 哇！
2: 就这块雪板的话，主要来说的话，它的碳纤维的结构层主要在这个黑色的层这个里面。
1: 嗯，
2: 就是可能
1: 就相当于在两个中间夹着呢。
2: 对，它是
1: 像三明治一样。
2: 对，一方面是减重，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它的回弹会更好。
1: 哦，
2: 就是在同等弹力的情况下，你是同样的压力会更弹。
1: 对，这个就像你们看这个滑这个双板，就是到卡冰阶段的时候，咔，整个这个脚往外蹬的时候，
2: 对，
1: 那个板子是弯的，是吧？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力量和雪板形成了一个对抗，但是在你出弯以后，它如果能够迅速把你弹回来。你在进下一个弯的时候，你实际上你的效率会更高。
2: 对对，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整体的来说的话呢，可能能差到两三秒，差不多这样。
1: 对，
2: 那比赛起来寸秒寸金的，
1: 是的，
2: 差个0.1都很难得。
1: 包括像很多那种，比如说什么短道速滑什么那种，它的你要是头盔的重量或者是那个冰刀冰鞋的那个重量能减轻那么一点，对运动员帮助都很大。
2: 老师，既然提到这个了，那个吕老师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看这边有这个新的这个1000亿的这个材料，
1: 盯上1000亿，
2: 这个以后在就是咱们冬季项目，就尤其滑雪这一块，以后还会有什么比较神奇的这个突破吗？
1: 应用
0: 第三代呢 T1100 或者 M40X， 它的力学性能就抗拉和那个抗变形能力。大概提高10%到20%，这种减重角度来讲，我觉得用第三代，有可能使我们的器材就是用的这个碳纤维这块再减10%到20%。
2: 哇，那这又弹又
1: 轻，
0: 我们力学上叫拉压弯减，而且它不是那个太刚性的，那金属盖那个简直是特别刚性，

0: 没有一点韧性。在这个辅材或人用的东西上哈，如果有0.1、0.2毫米的变形，就人呢给你缓冲的力是能减少很多的。这个是力学上、运动学上一个有很多计算的。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减重以后，他这个人的运动适应性肯定是好很多。
1: 对对，
0: 你想想，人头上用的减重10%，你的力矩多大呀？
1: 对，
0: 你就得力矩感受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整体运动员的设计也用于可减重，使我们的那些运动效果呀更好，我们自己感觉更好，就是我比赛完或训练完我不累，尤其是脖筋啊脚子儿不累。您给我们多提意见，我们努力的推碳纤维，我也呼吁我们中国加强运动器材的用高端材料的应用，包括碳纤维，就是高科技的材料支撑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和这个民营这个群体活动，这是我的梦想。
2: 好，太感谢两位老师了，
1: 谢谢，掌声感谢，也祝愿你在未来取得更多好的成绩。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下一位，来，
3: 林老师好，萨老师好。
1: 好，
3: 刚刚在这个视频当中说到了，您说不干等死，干了不死这样的狠话，好像压力越大话就越狠了。那这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是否能够给我们青年也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呢？谢谢老师。
1: 我们话狠，表情也狠。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拿东西。
0: 这个每一代人、每一代人的生活环境，我们当年呢，可能压力比较单纯一些，尤其 T300 攻关的时候，这个当年国家就需要这个东西，就在有限时间内要解决。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说你不会做的时候你就不去干，永远出不来。干与成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当年我就说干了总比不干死了强。还有我们现在年轻人呢，这个我觉得哈，你把你未来的这个专业和你事业结合起来，其实你再有多少困难，你也能把这个很多压力变成动力。这不是一句大话。当年我们做碳纤维的时候，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产业化资料，那国家给你这么好机会做这些事，你能放弃吗？不说你的决心，你舍得放弃吗？
1: 做不成总比不做等死强，我喜欢这句话。所以最后在我们这期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您的微信头像那个鸟巢，我突然想到那个鸟巢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之所以能够在那儿风雨屹立不倒，就是因为它的结构，它如果只有单独一根针儿，它成不了，两根不行，三根不行，四根不行，它得要无数的枝混合在一块儿，以一个最合理的结构搭建在一起，彼此相互支撑。所以我们一个人单独一根线儿永远成不了材料，我们必须要找到人生的支点。所以这些支点除了你自己个人人生的单向的意愿之外，还有国家的、社会的、时代的需求。就像刚才吕老师说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做什么，有了这样的抓手，有了这样的支点，你人生才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谢谢，再次感谢吕老师来到我们的开讲节目。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在我们的主题板上签上您的名字，碳纤维让万物轻装上阵。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这就对了味儿了。
3: 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3: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来，儿子，抱抱宝宝。
2: 幽默诙谐的包袱，
3: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天花。
2: 新颖的表演形式，
4: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2: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5: 救命！
2: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5: 一次剪着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6: 我要完了。
2: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莉再展魅力，他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
1: 快递
3: 来了来了来了。
1: 您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7: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1: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7: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1: 姐，我一堆快递等
7: 着。姐给你五星好评。
1: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7: 然后呢？
1: 句号。
7: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1: 这怎么？
7: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7: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1: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7: 是吗？我变了吗？
1: 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什么玩意儿？哎呀，
7: 原来这个是圣经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8: 妈，我回来了。
7: 啊，回来了。
8: 妈，
7: 闺女，
8: 我们回来了。
7: 你们
8: 这叫人啊。
1: 妈。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7: 别紧张啊。
9: 哎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

0: 干啥的呀？啊，
1: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
2: 啊，行，闺女，过来。

0: 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1: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这就对了味儿了。
2: 阿姨，她怎么了？
1: 你来，快来劝劝她。
2: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3: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0: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4: 真要解除婚约了，
0: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3: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4: 看我拖鞋。
0: 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4: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2: 怎么可能？你验验。
4: 哦，好，这么好骗。
0: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3: 真的是真的。
0: 确定是真的？
3: 确定是真的。
0: 你保证是真的？
3: 我保证是真的。
4: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2: 我来，
1: 我来。
2: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4: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0: 带我去了，
4: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剂。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5: 小妞妹妹。
4: 哎呦，邵妮你就来了。
5: 小妞妹妹，百年了。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4: 老邵，过来聊会儿。
5: 不了，我还很忙啊。
4: 过来聊会儿。
5: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4: 过来聊会儿。
5: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4: 不成九天玄女了？
5: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4: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长炸了。
6: 猪啊，嗯，给你拜年来的，哎，新年快乐啊，
7: 过年好啊。哎，
6: 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5: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
6: 儿。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2: 走。
4: 哎，别走、啊、过来人多热闹。
6: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今日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8: 嘛玩意儿？
9: 老李你疯了。他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4: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5: 谢玄女
6: 、啊、
4: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5: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6: 恭喜啊。
4: 接下来啥剧情啊？
5: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4: 等谁呀、啊、
10: 咬金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4: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10: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4: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10: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5: 哎呀，好马呀！
11: 参见轩辕少主。
10: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4: 我们是反派呀！
6: 你是反派，
5: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10: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5: 在。

0: 习荡平九阶玄女功。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怎么跑？
2: 九阶玄女，你哪里走？
3: 不要让他跑！
4: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3: 哪里跑？
4: 小妞妹妹，
5: 老嫂，
3: 哪里跑？
5: 你往哪走呢？
4: 姐呀，快去这儿帮我牵一下呀，姐呀！
6: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9: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8: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10: 杨大爷，
11: 干啥呀？
10: 外边有人找您呢。
11: 谁找？不见。
10: 哎，别不见呐！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1: 真的假的？谁呀？饭店是。
10: 你瞧瞧，这是谁？
12: 老杨。
1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2: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1: 迅姐，我想死你了。
12: 你急死我了。
1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13: 迅宝宝，
12: 少泥巴，
13: 哎呦喂，
12: 想死你了。
1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13: 能听见啊？
12: 能。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11: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12: 什么？
1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13: 来来来来，哎呀，坐。
11: 啊，坐，来，
13: 坐下来。
11: 好姐姐，
12: 跟你说个笑话啊，
11: 好。哎，
12: 最近上网了吗？
11: 啊，上什么了？
12: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1: 没错，
12: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12: 什么？
1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12: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11: 您都听错了。
12: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14: 这么说话真够呛。
11: 您别打岔行不行？
12: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1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12: 掉了。
1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2: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11: 好，
12: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1: 好啊！
12: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1: 好！
12: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13: 好。
12: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12: 来吧，
11: 来呀，
12: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15: 大地处处换新年。
12: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15: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2: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16: 拜年啦！
15: 当年的感觉
12: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1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0: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是是，
2: 对呀，照顾照顾好不好？重来，
1: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哎
2: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新年快乐。
1: 重来，
4: 过年快乐。
3: 再来，
2: 给您拜年。
3: 默契，
2: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2: 舞动起来。完了！哎呦，哎呀，胳膊扭了，
1: 胳膊扭了，哎呀，
3: 腰扭了，哎
2: 呀，来人呐！哎呀呀呀呀呀！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5: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快歇会儿吧！
3: 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2: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5: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3: 都记着呢，
5: 都记着呢，
3: 你们都记着呢，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5: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2: 啊。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3: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2: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着，
3: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6: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7: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了相守40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

0: 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1: 喂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平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2: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哎，有人吗？哎，坏了，没在家。
1: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2: 大叔，
1: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2: 给您？
1: 是啊，
2: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1: 是啊，
2: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1: 哎，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2: 看来还真是您订的。
1: 当然了。
2: 给您，
1: 哎，
2: 蛋糕，鲜花，
1: 没错。
2: 哎，真懂得浪漫。
1: 哎，
2: 得您忙着。
1: 哎呀，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
3: 哎呀，
1: 还小伙子，
3: 哎，
1: 你压着我的花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籽了呢。行啊，大爷，
1: 怎么了？
3: 玫瑰花，
1: 没错，
3: 这岁数了。
1: 嗯，
4: 追哪个老太太呀？
1: 追老太太呀？
3: 啊，
1: 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3: 够浪漫的您，
1: 40年了，头一回。
3: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1: 怎么了？
3: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1: 哦，你结婚几年了？
3: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1: 那祝你脱单成功。
3: 哎，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我接。
1: 哎，别碰着我的花啊。
3: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大叔，
1: 怎么了，小伙子？
3: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8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为啥？
1: 小伙子，小伙子，脚踏留情啊！
3: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1: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3: 我那个贵。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1: 你
3: 反正我也没用了。
1: 不是我，
3: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
1: 哎，
3: 娟儿，哎，为啥呀？
1: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一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呦，
5: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1: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5: 藏猫猫呢。
1: 这你也说不清楚。嗨，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5: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吗？你看我这儿啊，喝过的瓶子，
1: 可回收垃圾；
5: 用过的电池，
1: 有毒有害垃圾；
5: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1: 其他垃圾。
5: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1: 厨余垃圾。
5: 这厨余。
1: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5: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1: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5: 哎呦，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
1: 啊，
5: 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1: 我也是这么想
5: 啊。
1: 我琢磨着啊，
5: 啊，
1: 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她手上的时候，她一定在懵。
5: 停！
1: 哎呦，老伴你怎么来了？
6: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哎
1: 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1: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1: 这叫惊喜吗？
0: 不是，哎呦，不是，
2: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2: 这不是有花吗？花，
1: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2: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0: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1: 我叫什么？
0: 金珠。
1: 你叫什么？
2: 何桂娟。
1: 哎呦喂，
2: 大哥你可有问题了啊。
0: 不是，我想起来，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1: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0: 哎呀，这花是你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1: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画上也有卡呀，我把卡一念你就知道了。我把，
3: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3: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1: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3: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我爱听，
2: 快来快来！
0: 哎，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伴。
2: 那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0: 谢谢。
3: 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0: 不
3: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1: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呢？你
0: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0: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不是我
4: 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0: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1: 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1: 什么？
0: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
1: 瞎花钱，
0: 花的值。
1: 我现在要发个圈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不能发圈儿，塑料的。
1: 哎呦，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30多根伞骨，2000多次丝线穿度，4层纸细致为上。
1: 对于我们这样来说的话，从事这一门手艺
2: 到现在的话是有几百年的时间，
0: 支撑千次不走样，5级大风不变形。
3: 泸州分水油纸伞陆续都是按照纯手工制作的，
1: 还是不想放弃，正因为有了这一门坚守。
0: 油纸伞，一种中国传统语句，经历了千年传承，自带一种典雅诗意，撑起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分水油纸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四川省泸州市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产于泸州市江阳区风水岭乡，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为这门技艺提供了天然的原材料。一把有寓意的油纸伞，不仅具有实用性，亦可融入自然，点亮生活空间，使人感受到如诗如画的独特韵味。2009年，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之后，祖祖辈辈生活在分水岭街上的毕六福，从一名制伞匠人变成了一位非遗大师。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只有毕六福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最主要的是做的是传统的，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伞。
0: 毕六福的儿子毕元申在2009年初因油纸伞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他放弃了在成都优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返回分水岭，和父亲一起学习油纸伞的制作。
1: 基于就是说，一个是对于家族对油纸伞的情感，有责任来传承这一门手艺。我爸爸他是一个纯粹的手艺人，然后他可能感觉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嘛，当时就叫我回来。
0: 儿子毕元申一直在钻研，将年轻人喜欢的潮流趋势融入设计当中。十里桃花，清明上河图，天上漓江，仙鹤踏月等伞面设计非常受大众喜爱。但是什么样的创意才能带给毕家油纸伞一个新的突破，也是毕元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在伞面上面创作了上千种图案，所以说我们在想能不能够走出创新的第二步，就是说在伞面上面加入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元素。
0: 毕家油纸伞一直坚持着纯手工制作，拥有上百道工序。油纸伞因材料的特殊性，结实耐用，成了它的第一个讲究。
3: 选竹子是每年的农历8月15以后到大旱小旱时候，需要3年以上3到5年的竹子。如果说嫩弱的竹子是不能出伞的，要选撑直的竹子。
0: 取材于天然楠竹竹料制作伞骨。将削好的竹片按进木制伞凸，钻孔，将线绳用 Z 字形环绕等不同方式穿孔而过，将伞骨逐一组合成伞架。在众多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满穿伞技艺，用5色丝线穿度2000多针，堪称伞中绝活。结实的伞架可反复撑收3000余次不坏。除此之外，用高韧油纸和细韧棉纸制作伞面，刷上防水桐油，更是为油纸伞的实用性提供了更多的保障。这也让伞面的纸材选择成为油纸伞制作的另一个关键之处。
3: 结果自己相当好。
1: 哎，这里面这个纤维还挺不错的。
3: 但是我们还要试试高过。
1: 我肯定要尝试一下嘛。哎，这个纸是什么纸啊？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叶纸在里面。
0: 想要制作出一把质量优良的油纸伞，研究各种纸张成了父子俩的日常。这种毫无预兆出现在眼前的粗纤维手工纸，给了毕元申意外的灵感。

0: 整里面那个纤维就像一些竹叶啊之类的，反正那个纤维是很明显的，所以说我一下就好像就有了一种创作的灵感。
1: 儿子毕元申提出了将竹叶融进伞面的想法，经验丰富的父亲清楚，将平整轻薄的竹叶和伞面融为一体虽然可行，但是却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2: 因为这个油纸伞，因为我们的纸是很薄的，因为竹管是很厚的，竹叶是很薄的嘛。
1: 毕家油纸伞使用手工纸，保留着油纸伞古法狮虎伞面的制作方式。那么，什么是狮虎呢？就是把一张伞面分为1/7小面，每一个小面完全用特制浆糊打湿，粘贴在伞上。每一个小面的厚度最少达到3层伞纸，这样制出的油纸伞，伞面之间有了空隙，遇冷遇热，遇干遇湿，才不会干裂，才能真正的使用。多个伞面拼接而成，每一个伞面与伞骨相连，让油纸伞更加稳固，但同时也要求伞面近乎完美的平整度。虽然困难，但毕元申付诸行动，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长期合作的手工纸厂老板，期待他们能够在传统手工纸浆环节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惜，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即使是拥有几十年油纸制作经验的老板，也从未在纸浆中融入过植物。毕六福也很珍惜儿子这来之不易的创意，植物与纸的结合耗人耗时，若想实现，以他的经验来看，可能要按植物标本的流程来做。
2: 通过4层纸，4层纸其中的有2层纸就是手工制造的，要手工制造的纸。附上注意，才能够圆满，才能好看。
1: 为了实现儿子的心愿，毕六福悄悄找来了一位专注于植物标本研究的徒弟取经。其步骤比他想象的更为精细，毕六福在心中记下，决定先做尝试。毕元申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把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竹叶伞。毕元申没有想到，父亲不经意间其实已经为实现自己的心愿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已经从植物标本专家那里求得了竹叶标本制作的专业方法。
0: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爷爷给我爸爸说，这门手艺呢，你怎么样也得坚守着把它传承下去。所以说，可能基于这种感情，我父亲一直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
1: 毕元申听到父亲的意见之后，不免对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怀疑。他一直把竹叶伞的制作难点放在手工纸浆环节。其实，相比于将竹叶融入纸浆，直接制作出伞纸，将采集的竹叶制成标本，夹在伞纸之间的方法反而更加简洁方便。一把精美的油纸伞标本，需要细心去挑选材料，精心制作和反复留意状态与色彩。植物标本需要仔细的压制和干燥，要尽可能的使其平整，保持自然的形态。压制过程耗时3到7天，存放于日光直射下，让其水分迅速蒸发，避免过度变色或潮湿发霉，这样才能初步制作出可选的标本原材。将植物标本打磨平整，达到各个角度同一厚度，就可以把竹叶嵌入伞面。父子俩采用镶嵌工艺，把竹叶标本放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油纸之间夹住，最上层选择极薄的油纸，克数低至17克，保证透光性，让植物标本清晰可见。经过细心打磨，植物标本系列油纸伞终于问世。繁复精美的中国风图样，已然成为毕家油纸伞的标志。这种清新淡雅的标本油纸伞，却让一些老客户感到过于简单。
2: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有的喜欢是花花绿绿的，有的喜欢是素净的，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定心。
1: 面对新。

0: 作品的褒贬不一，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1: 我爸爸的话，他是一个做事很传统，在传统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坚持的一个人。他对一些新的事物，像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互联网，他是一点也不懂的。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很在乎的。
0: 儿子毕元深认为，这种清丽简约的风格正是年轻女孩会喜欢的，只要稍加改进，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就可以大获成功。细心的他发现，评论普遍是觉得颜色不够浓，留白太多。毕元深想到了一种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抹古朴典雅的蓝色——扎染，这是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工艺，而它的传统染色材料就是板蓝，是我们熟悉的板蓝根药品的原材料，也是取之于自然。
1: 本身杂染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的非遗嘛，就想着我们两个非遗强强联合，然后创作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0: 毕元深把正要上线的杂染技术与植物标本合二为一，用杂染的天然色彩填补了散面的大面积留白，解决了颜色的缺失。他还把父亲定制化的建议记在了心里，选出了多种合适的植物，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植物种类和扎染颜色。果然，改进之后的植物标本油纸伞在直播中广受欢迎。
2: 这个呢，伞面上的话是和飞鱼师傅结合的一个我们的扎染和晕染的一个手工技艺。然后呢，里面的话来看好了，真植物真标本，里面的话是根据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时令制作的一个油纸伞的一个标本系列。能够看到里面的话，它是根据季节的不同，里面标本有变化。
0: 在油纸伞原本复杂的工序之上，寻找有意义和魅力的植物，再经过技法与时间沉淀，制为标本，最后再成为自然馈赠的优美伞面。这样的一把植物标本油纸伞，将植物之美、自然之韵赋予了生命的寓意，既美的甜蜜，又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分水岭镇的人们认为，油纸伞的油字谐音为有，而在当地语言中，纸与子同音，油纸就暗含了油子的吉祥寓意。穿竹为骨，细纸为上，几杆竹子，几张伞纸，一个人，一双手，一把油纸伞，传承了几代人的心血，撑起了数百年的风雨。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72年，湖南长沙东郊浏阳河边一处叫做马王堆的地方，一座大墓被发掘出来，出土了丝织品、帛书、漆器等3000余件文物。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还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西汉侯爵夫人辛追。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了世界。短短几年后的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具保存完好的西汉古尸被发掘出来。
1: 我们当时像个洋娃娃一样，通红的。
2: 你摁它的皮肤啊，很迅速的弹回来，非常有弹性。
3: 像一个酣睡的老人，
4: 栩栩如生那么形容。
0: 第一时间，几十名多种学科的专家组成了研究小组，对古尸展开了研究。
2: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之半年。
5: 他的细胞核里确实存在有核酸。
6: 我们看到了神经束，非常的清楚。
0: 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到湖北江陵凤凰山，从西汉侯爵夫人辛追到江陵凤凰山古墓出土的西汉男尸，一男一北，一男一女，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那么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男尸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呢？1975年初，驻荆州的解放军某部要在荆州城北建造一座雷达站。荆州城外地势最高的地方叫凤凰山。凤凰山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故都济南城里的一座观景的小山包。这座小山包高出周围平地约有10多米，是一处南北走向的平缓岗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郢都济南城淹废后，昔日风景秀丽的济南城变成了墓地。
7: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后，这座凤凰山当时的就是楚国的宫殿区的一个风景秀丽的一座山岗，就变成了少量的秦代的人和一部分的西汉初年的人，而且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身份等级地位的人的墓地。
0: 荆州、长江贯通其中，是荆楚文明的发祥地。春秋时期，当时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在长江北岸的济南城建立都城，称为郢都。在列国纷争、风起云涌的时代，

0: 南城不仅是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
1: 非常辉煌的一段，最辉煌的战国时候的战国七雄的首都就在济南城。整个城的规模将近16平方公里，是现在我们金阁古城的4倍。
0: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济南城就是一座文物的宝库。因为在文物保护区动工，当时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特地要求，首先将建筑物下面的墓葬进行发掘。
2: 发掘的话，我们就找一个最大的一个墓葬，那就是168号墓。这个墓的整个我们从勘探来讲，这是最大的一座。
0: 陈振玉当时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曾经指导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员，对江陵凤凰山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这次勘探共发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古墓葬180余座。
2: 先发掘的姚楼旧，然后发掘的姚楼八，再发掘的姚楼七。姚楼旧是最北边，姚楼七的最南边，这个姚楼八的中间。
0: 发掘前，墓地上是一片桐树林，没有明显的封土堆。原来的封土因为当地平整土地被削平。经过钻探得知，墓地表土下有楚国夯土台基遗址。考古发掘并不容易，墓坑最上层的填土是厚厚的五花土，填土经过了夯实，十分坚硬。
3: 因为它的填土里面也很讲究，上面一层是红黄色的，叫做我们考古叫做五花土，也就是说墓葬的挖掘的过程当中，挖坑的过程当中，把土倒上来，再把土回过去，这个由大块变成了小块，由整块变成了小块，这样原来原生地层就破坏掉了，就形成了交叉性的土块，小土块，这就变成五花土了。
0: 填土的夯土层十分清楚，每层夯土都有明显的夯窝。填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纹瓦片以及食物残留物。
3: 五花土的那一面就发现有陶器和为这个安抚鬼神的这些食物的层层的遗骸存在，比如说牛排骨啊，什么东西，还有这果实啊等等，就是有鬼蛇神到了这里来以后，让他们吃了就走，是种祭祀行为。这种祭祀行为实际上是楚人信鬼重祭的一种遗传。
0: 如果保留楚人的葬俗，显然说明这座墓葬的年代十分久远。为了加快发掘进度，考古人员在工地上安装了照明设备，以便夜间进行发掘。经过紧张的发掘，墓坑中数米厚的五花土被清除干净，五花土的下面是青灰泥。
3: 这种青灰泥实际上就是这个塘里面的污泥在水的冲击下面生长植物和有机物腐烂以后就沉淀，就把这个土壤啊就坚实的污色了，成为青色了。经过风吹浪打呀，在淘洗的过程当中，沙子沉淀下去了，泥浆浮在上面了，这样这个泥就很细，泥质细的情况下面就具有分别性。
0: 青灰泥十分细密，又经过了夯实，而且愈往下夯层愈紧密，墓坑不断被深挖。考古人员在取土时偶然发现了埋藏在土层里的许多竹叶和其他树叶，竟如同刚刚从枝头采摘来的一样新鲜。
2: 后来你填土里面发现有竹子的叶子跟竹杆，它跟俩现在长的那个竹子的绿色的一样的情况，竹子就显得非常新鲜，大家很惊奇，说你怎么2000多年竹

0: 还能保存这么好，这个墓啊密封的好，肯定啊会有很大的发现。
1: 这一意外发现让现场的考古人员感到很兴奋，有的人猜测这些竹叶会不会是刚刚掉下来的呢？
2: 很新鲜，像马山一号摸的那个最新鲜的就是一根竹子，挖打开一看，跟现在的竹子是看的新竹子挖的房子是一样一样的，叶子也是绿的啊，干的也是绿的啊，都是很好的。最后就是个一见光，马上叶子枯黄的掉了。
1: 这些新鲜如初的竹杆和竹叶瞬间枯萎，说明就是在当时下葬时被埋入土中的。这些植物能够在地下保存得如此新鲜，让考古人员充满了期待。这是否意味着会有更令人惊奇的发现呢？考古人员通过洛阳铲钻探，发现青灰泥下就是大墓的棺椁，椁室最上面铺盖着芦席，芦席仍是鲜艳的黄色。根据经验判断，考古人员认为棺椁保存完好，极有可能出土重要文物。
3: 当时一打的时候呢，就穿过五花土层，穿过青灰泥层，两米多的青灰泥层，进入到椁室上面的时候，突然有气体往上冒，几颗牙的气体。这种气体实际上是有机物的腐化质，腐化性的这个气体。
1: 墓葬里冒出了气体，说明墓葬保存得很好。
3: 过去我们听前辈们说盗墓者遇的火坑墓，就这种问题啊，如果说用火柴一碰到火的时候，它会燃烧，因为它是有机体，它就是沼气。所以我们就问这个墓葬保存比较好，结果解开，果然如此。
1: 深埋地下，夯土压实和青灰泥覆盖，以及保存完好的竹叶，从墓葬棺椁里打出了气体，种种迹象表明，凤凰山168号墓一定不同寻常。
4: 因为马王堆还没出土骨髓，那是考古人员总希望能够出一个尸体，所以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1: 1972年，在湖南长沙浏阳河下游一个叫马王堆的地方，一个保存完好的女尸从墓室里被发掘出来。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触摸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人物和生活场景。从马王堆到凤凰山，会不会同样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呢？考古人员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发掘，一座长方形的大墓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土坑竖穴墓，由墓坑、墓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坑壁微向内斜，地表距椁顶深7.9米。
3: 它是一个土坑竖穴墓，带台阶的，它的墓道朝东。那么楚墓呢，都是土坑竖穴墓，无论大小楚墓。
1: 考古人员发现，这一座墓与此前在凤凰山发现的秦代墓葬有区别。根据墓葬形制和规模，考古人员判断，凤凰山168号墓是一座具有楚墓特征的贵族墓。
3: 他的墓，我之所以说他是楚墓的延续，就在于他的墓坑呢，只有台阶，有台阶，下的台阶下去，是吧？再就是他的墓道朝东，
1: 清理干净墓道填土，大墓的台阶清晰呈现出来。
4: 挖墓可能呢，挖一个要修个台阶，挖一段要修个台阶，挖一段要修个台阶，一直收到墓坑底部。再有呢，它是有个墓道，墓道一般都有20-30米，墓道它目的就是，它一些棺材可以下去。
1: 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坑特征， 与长沙马

0: 王堆一号墓极其相似。当时的考古发掘现场总指挥、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谭维四猜测道，168号墓很可能像马王堆汉墓那样有古尸出土。这样的猜测令在场的考古人员感到十分兴奋。在墓坑底部的墓室里放置着墓主的棺椁，考古人员将覆盖棺椁的土层轻轻铲去，只见椁顶上铺着八床新鲜的芦席。然而很快，人们急切的心情被泼了瓢凉水。
1: 那么再往下挖，挖到了锅盖板的时候，接了席子以后发现锅盖板，锅盖板的话当时是保存的并不好，它有很大的缝，手指都可以插进去。那么根据马王堆的经验，就是为什么，因为它保存的好，是密封的好，它的马王堆的锅盖板是非常牢靠非常紧。
0: 锅盖板由六块长方形楠木制成，揭开盖板以后是一层锅顶板。
1: 这锅顶板倒是啊封闭的非常好，落下去的水啊都还在那上面，所以啊大家又觉得哎呀可以，这还有点希望。
0: 这是一个体积巨大的椁室，墓室底部南北横置两根垫木，上面放置底板，起到承重作用。四周垒砌壁板，与墓室的墙板连接。
2: 我们现在还清晰可辨的，当时的模板的加工痕迹，这是一奔一奔的砍出来的奔的痕迹。
0: 巨大的椁室出现在人们眼前，人们急切地揭开椁室顶板，可是大家的心情再一次失落了，因为椁室里充满了积水，许多陪葬的器物飘在水上。
1: 锅盖板一揭开以后，满满的一档水。马王堆当时它是没有水，所以啊，说有水就有空气，有空气就不利于尸体的保存，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有水了，你看呐、啊，这就不行了。但是你，大家很高兴，就是这里面出了很多啊。青铜器，漆器非常精美，而且很多东西都还好，所以说是啊，有点呢，大家有点心里的安慰。
0: 凤凰山168号墓葬的椁室保存完好，分头箱、边箱、棺室三个部分。
1: 它这个墓就啊，一个头箱，一个边箱。头箱等于是它的，平时啊，祭祀祖宗跟宴会宾客的地方，这是个厅。那么边厢啊，等于它原来这它有很多东西藏在这里，藏在哪里的话，那就像库房一样的，各种用的东西都在里面。棺室就它的寝室。
0: 椁室中间有门窗相连，每个门的一边上下两端还有门臼，这样的分布宛若墓主人生前的居室。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头箱和边箱中。考古人员分为两组，一个组负责清理头箱，一个组负责清理边箱，一边抽水一边清理。
1: 这个底下纹路啊非常满，一般都下不去，所以我们是啊，要么就这个采取啊，用倒挂金钩的办法，或者是啊搞木头的啊，一个叫高空作业，把它搭成条子里面放下去，逐步逐步清理。
0: 头箱随葬品的布置象征着墓主人的生活场景，有木雕车、船、马、牛、狗模型及奴婢墓俑。考古人员发现奴婢墓俑的数量较多，与车、马、船排列有序，显然是入葬时刻意排列，展示了墓主人生前车马出行的场面。
1: 有这么大的车队，有多少那个养车子，这是等级的一个象征。哎，边箱呢，主要就是啊一个生活器皿，有铜器的，有陶器的，有漆器，还有啊这个竹器这些东西，就是啊它整个

0: 所有啊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生活的一些所有的用具都放在里面。
1: 边箱内随葬生活用具有文书工具、酒具、粮食等，其中漆器的数量最多，而且保存如新。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的吴顺清是国内知名的漆器保护专家，

0: 看不到的奇迹，都是一点痕迹啊，一点那个保存都不太好。我他一看到了就尖叫，飘到那个水面上，那个大棋盘跟新的一样的，他们就看到，他们看得很高兴，很从来没看到过。
1: 考古人员经过现场清理，一共出土了500多件文物，最后只有棺室等待清理。当椁室里的水排干后，一个棺材显现出来。
2: 等着在开棺的时候啊，说这个棺好大呀，啊，有将近有1米多宽，啊，1米多宽，比一般的棺材都大。
1: 根据棺材长度，考古人员判断这是一件套棺。棺室是在现场清理，还是调回荆州博物馆清理，需要做出判断。考古人员在棺木上用电钻打了一个孔，
0: 拔到那个椁地板打的。哎，但因为这个都是抓到椁地板的旁边，都是带比较，这个也是大孔，大孔也是讨论了好长时间，在什么地方打，对他，当然肯定你打了以后对这个棺材有影响嘛，因为你打个洞嘛，但是不打又看不清楚，当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开始就是在一个边角的地方打了一个孔。
1: 经过钻探，考古人员发现外棺里还有一个内棺，内外二棺互相套合，封闭十分严密。
0: 看是双棺是单棺，最后用那个钻子在当头打开以后是个双棺，里面还有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管有没有故事，先把它运到室内，连夜把它运到室内。
1: 发掘小组决定将棺材运回荆州博物馆，然后开棺。然而，巨大的棺椁很难运出墓坑。发掘小组派人到荆州的江汉油田第4机械厂求援。一辆大吊车奉命开上了凤凰山。凤凰山168号墓可能发现古尸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附近村庄的人们都赶来看热闹。
3: 那个地方当时的山坡上倒着尸人啊，用那个大吊杆机啊把它吊上来，吊起来，吊起来以后呢，公路上面倒着尸人，热闹得很，都来看稀奇。
1: 在荆州古城城北的村庄里，有一片长满庄稼的田地，这里就是楚国故都济南城里著名的凤凰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如今的凤凰山已然没有了昔日的容颜。
3: 当时发现故事时候，我们来的看那里。这个很多年以前，它叫凤凰山，但是经过几千年以后，它就慢慢的就流失啊，就成了这样子。
1: 很快，江汉油田第4机械厂派出的吊车来到了凤凰山墓地，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棺材吊起来。原样放在汽车上，
0: 当时的这个地下都给他拖板大包都打得很好了，不会直接吊棺材。当时我们也怕这个什么，不光是怕商家，还怕那个吊的过程中他那个板子往外倾斜。
1: 就在吊车起吊棺材的时候，发现有水从棺材里流出来，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4: 9点钟起运，调到那边，调过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当时我管的清理组有2个医生，是一个是荆州医院的，一个是荆州卫校的2个医生。因为怕有男尸的，有尸体的，所以啊，派了2个医生，有电影摄制组的人，还有一个搞地质的人。
1: 6月的荆楚大地温度已经很高，发掘小组决定在气温较低的凌晨选择开启棺室。考古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等待着开棺的时刻。
0: 打开外棺的那个盖板，打开了以后的时候，内棺在里面又拿不出，不好拿出来，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铁钩把它拖出来。
1: 今天凤凰山168号墓的棺木存放在荆州博物馆里，考古人员把棺盖紧密咬合的麻布扯掉，然后慢慢撬动整个

0: 个开口。考古人员发现内棺浸泡在积水里，而且还用了许多层麻布捆束，又用生漆封口，封闭非常严密。
1: 要开棺的时候，首先要看那棺材保存的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尸体。结果用这个纸片一查，或者签子一查呀，从这个口上面插进去的时候，可是里面的毫无表现，就是说插不进去，它密封的相当好。
0: 考古人员发现，棺材是用桐油调制的生漆密封，又经过麻布的密封，封闭严密。桐油来自桐树，这幅汉代画像石上刻画有桐树，表明当时桐树已有种植。当棺材里的水流完后，考古人员慢慢将棺盖打开。
1: 开棺的时候啊，一打开这个棺盖，打开的时候，大半棺棺椅在棺里面，老头就泡在这个棺椅里面，在他那个手啊就掉下来了。你是因为扯棺了，因为扯了以后，这棺的高度就没有这个底宽的宽了，所以他的膀子就说那话就自然而然的就掉下来了。大家会吓死了，大家感到很新奇，哎呀，这个尸体真是还能活动啊！
0: 果然有古尸，在场的人们高兴地喊了起来。棺盖虽然只打开了一点点，但由于是侧放，里面绛红色的液体流了出来。
2: 棺液是我亲自把它取出来的，就是把棺在侧面稍微把它打开一点，一个侧缝，然后把棺液接出来，接到那个消毒好的塑料袋里面，塑料袋再把它放到那个蒸馏袋里面，把它保存起来，要带个棺进行研究。棺液当时棺液，我接棺是臭得不得了的，奇臭无比。
0: 后来得知，这些奇臭无比的绛红色液体正是棺液。这些棺液对于古尸的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凌晨时分，棺盖被完全打开了。
2: 开棺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有个尸体在里头。尸体这个保存情况非常好，全身是通红的，我们当时像个洋娃娃一样，通红的，而且我们稍微检查了一下呢，皮肤还有肌肉还有弹性。那么棺材里面全部是它泡在那个液体里面。
0: 考古人员发现，在腐朽的丝织物等组成的堆积物中，赫然躺着一具古尸。古尸的外观保存很完整，是一位男性，肚子鼓起，古尸上身搭有麻衣裁片，脚上还穿着一双鞋，犹如一个酣睡的老人。令人奇怪的是，古尸全身没有一根毛发。
3: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脱发，什么毛都没有？当时啊，就是从沙市图书室里面把所有的古书都印过来了。我们在《汉书》查到一道裸葬，有这么一条记载以外，其他没有。
0: 因为内棺侧放，考古人员只好将棺材的一面卸掉，以方便取出古尸。
2: 处理起来以后呢，就把棺材这个侧面板把它卸掉。我跟我们当时我们老馆长呢，台湾省呢，尸体呢把它抱出来，慢慢抱到这个平板上面。
0: 后来通过试验得知，下葬时平放的棺材因为棺室进水导致了侧翻，而棺室里的液体使得古尸的毛发以及衣物几乎全部溶解腐烂了。古尸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最终神奇地得以保存下来。
2: 刚打开棺材的时候见到这个尸体啊，那漂亮得很啊，是吧？我们都是像个洋娃娃，就是他全身是通红。为什么通红？后来我们在棺液进行了分析嘛，里边主要是有那个硫化汞。这个硫化汞就

0: 丝绸上面的红颜色的东西，它溶解在官印里头了。
1: 鉴于凤凰山168号墓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湖北省决定立即成立江陵凤凰山168号墓西汉古诗研究小组，第一时间对古诗进行研究。古诗存放在当时的荆州卫生学校的一个房间里。六月的荆州气候炎热，为了保护好古诗，工作人员土法上马，运来冰块为古诗降温。
2: 嘎车把莲叶送过来的，送过来之后就把它嘎冰，先把它一转，把它盖起来。
1: 作为一具保存完好的古诗，极为难得，在医学上也有着极高的价值。如果稍有延误，许多科研计划就可能无法实现。从凤凰山168号墓古诗出土的那一刻，荆州地区的医学人员已经随时待命，准备好古诗检查和解剖的各项工作。一切都在火速进行，从成立古诗研究小组到调集专家制定方案，最后进入解剖室，所有的工作都在24小时内完成了。
2: 我们上面开会，开会完了最后就下来，然后把病去掉，是吧？去掉之后就开始对他进行体表检查、身高体重的检查，面部的检查。
1: 就在古诗发掘出土的第二天，从武汉赶来的专家进入了解剖室。专家首先对古诗进行了整体外观检查。古诗为男性，身高167.8厘米，体重52.5千克，古诗外形完整，全身皮肤柔韧湿润。
2: 在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就发现把口张开以后哨子呢就用镊子就去里面伸展了，把它取出来之后一看呢是一个印章。
1: 就在外观检查时，荆州医院的邵如庆意外发现古诗的喉咙里有一个乳白色的玉石印章，印章上用英文篆体刻了一个岁字。后来结合出土文物得知，岁正是凤凰山168号墓主人的名字，他的下葬时间比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主人辛追还要早几年。凤凰山春去秋来，岁在他的地下世界里生活了2000多年。江汉平原腹地的荆州古城，滨长江而筑，又名江陵城。荆州区荆中路166号是荆州博物馆所在地。这座建于1958年的博物馆，成为展示江汉平原悠久历史和荆楚文明的所在。荆州博物馆凤凰山168号汉墓展馆，游人穿梭，墓主人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在驻足观瞻。这位西汉时期的老人，他是什么人物？身后还隐藏着怎样扑朔迷离的故事呢？

0: 管理条例会上没有通过，他估计挺郁闷的。
1: 潘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是来找玉茹的。
0: 得嘞，算我多嘴。谁没有年轻过呀？口是心非。

0: 你到底怎么招惹人家豆豆了啊？这都回来多少天了，你们谁也不理谁。哎，要不要哥们儿替你出马，帮你说说好话，缓解缓解？
1: 你是不是闲的？
0: 你要是闲的话，去查下数据值，仔仔细细一行一行比对一下。
1: 哎，这从欧江回来到现在，天天火气这么大，我啊，非得给你整罐凉茶，让你降降火不可。

0: 圣灵的管理层都是一些老人儿，难免会出现老观念、老思想。要大家都接受你的新条例，可能需要有个过程。
1: 我想来跟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集团的管理层需要年轻化了。
0: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儿。你接着说。
1: 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咱们集团主任以上级别的有78个人，其中呢，45岁到50岁之间的占比是最大的，有51个人，这样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呀。
0: 比如？
1: 比如一旦出现退休潮，那么将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坚力量不足、后备无人的尴尬局面啊。
0: 没想到你这丫头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2: 我爸怎么舍得放你回来的？
3: 你爸对你不放心，让我回来看着你。
2: 看我干嘛呀？我又不乱跑。
3: 说你在圣林集团要推行新的管理制度，你爸不放心。
2: 我不但要推新的管理制度，我还要进管理层呢。看我干嘛？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有出息？
3: 哎，这可不是胡闹的啊！你是学工程的，怎么想起进管理层了？
2: 我是为圣林未来考虑啊。
3: 你还真是胡闹啊！要不你爸不放心呢。不过你爸派这人也不太行，除了能给你做个饭，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懂，插不上手。
2: 妈，听你说话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呀？
3: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怕你这么做，集团上上下下会怎么反应啊？
2: 我不管他们怎么反应，我是为了集团好，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凭我的能力，我一定不会给我爸和林叔添麻烦的。
3: 妈妈倒是相信你，
2: 所以得支持我。
4: 林总，提拔年轻人这绝对没问题，但是这个人选总得上回讨论吧。
0: 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4: 您这突然一问，我这脑子里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
0: 我这儿倒有一个，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4: 您说。
0: 孙云如。
4: 不行不行，谁都可以，除了他绝对不行。提拔年轻人进入管理高层这可以，但是我们要维持多年来的一种平衡，就是管理高层不能有直系亲属的存在。
0: 这就是你太狭隘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是亲属关系就否定了他的才能。
4: 为年轻的人才开绿灯这

0: 可以，但是这个绿灯绝对不能从这儿开呀！怎么就不合适啊？
1: 林总要这么问，那我有话直说了。嗯，
0: 集团的管理高层有您林总在，还有孙总在。如果再让孙云如进来，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从此盛林集团就进入了家族企业？
1: 你这话过分了啊！
2: 我什么时候说过盛林集团是家族企业？
3: 可你让孙云如现在进入管理高层，您不用说，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孙总也不会同意。
4: 林卓，这件事情还得先放了吧。为什么呀，曹总？
2: 汪总已经明确表示，他跟孙总聊了，孙总是不同意的。
4: 我怕不同意。
5: 为什么呀？他怎么会不同意呢？具体什么情况，
6: 我也不好多问。既然孙总是这个意思，我看已经管理层的事情，还是等孙总从秦岭回来以后，我们再讨论讨论啊。
4: 你还是回家吧。
7: 我错了，我陪你好好聊天不行吗？
6: 我不想和你聊了。
7: 你看你。
5: 别这么小气行吗？哎，听你这意思，你们集团的事儿是没缓了。我原来以为做技术了，现在才知道，原来做管理更累。
7: 这叫干一行有一行的苦。
5: 那李斌就没帮你去说说去？
7: 别提他了啊。
6: 我们俩发生了点误会，他放下狠话，说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7: 哎呦，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就什么都别说了呗。我现在心里乱着呢，你最好哄哄我。好，哄哄你。哎，我听说，那个林杰在带伤岗的那个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6: 你听谁说的？
4: 听那个吴树呀。
5: 我就知道是他，让你加个微信，你倒好。
7: 打得火热呗。哎，你怎么说话呢？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人挺有趣的。去，老实交代吧，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6: 真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挺体贴的，每天早安呀、晚安呀，到点还提醒我吃饭。哎，我现在连闹钟都不用定，他比闹钟还准呢。
5: 所以你就沦陷啦？
7: 怎么可能？追我的人呐，都排除三条街了。我跟他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8: 你还做你的管理，我做我的研发。我以后也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祝你幸福。
6: 云茹，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对李斌。

0: 大嫂，怎么收拾东西了？
1: 今天你找我爸去。干嘛去啊？我爸不让我进管理层，我得当面跟他说。
0: 你爸的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你等他完了回来坐下来慢慢谈，行不行？
1: 来不及了，机票买了，车在楼下等着我呢啊！
0: 着什么急呀？乖，你先吃饭，吃完饭你先好好上班去。听话啊！
1: 这个时候跑到村里去找你爸，
0: 真是像什么样子啊？
1: 他好歹也是项目的总指挥，又是集团的老总，你说你，哎呀，
0: 真女儿，这人老爸去吵架，影响多不好啊！
1: 这有什么影响不好的？我是正常谈工作，怎么成吵架了？妈，你是怎么想的呀？
0: 我可提醒你啊，你爸的血压刚刚稳定，万一高上去呢？
1: 我不会让他血压增高的，我会好好的跟他聊啊。不过两天就回来了，行，你别老走。
0: 就你俩那脾气，还能好好说？我怎么那么信呢？
1: 你要再说呀，我心脏病都快犯了。哎呀。
2: 我们丰盛集团是从2006年才开始盾构及样机的制造，我们的主轴承依然要依赖进口。如果你们能够帮着研发和生产，这可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呢，又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0: 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块硬骨头啊！光靠我们一家，我怕自己的牙口不太好。你难道没想过，拽着奔腾集团这个老大哥，一起来联合研发？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0: 好，
2: 小顾，什么事啊？
3: 孙总，林如来指挥部了。
0: 啊，他来干什么？有事吗？
3: 我也不知道，他一来就说要找您。我爸呢？
4: 孙总。
0: 爸，
4: 你怎么大老远跑来了？
0: 我来给您汇报工作。
4: 这么急吗？
0: 嗯。
4: 跟我来。
3: 也不知道他找孙总什么事儿。
4: 管他呢，我能忙我们的。走。
0: 爸，是你不同意我进管理层的吗？ 是我说的，哦，你为这事儿来找我啊？
4: 对呀，你为什么不让我进管理层啊？
0: 因为你是我孙茂盛的女儿，管理层不能有直系亲属关系存在。
4: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啊，爸。孩子，你是搞技术的，技术你不陌生，管理你是陌生的。至于你想推行新条例的事情，也不能操之过急。
0: 爸，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开明的人。
4: 你干嘛对这件事情这么固执呢？这还真不是固执那么简单。
0: 那人林叔叔呢？人都可以举贤不避亲，你为什么不可以啊？你也向人学习一下。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什么话都不说。但现在不行。
4: 您都没让我试试，您怎么知道我不行？
0: 我是真不明白啊，你是个工程师，你有专业。
4: 为什么非要进管理层呢？
0: 爸，要说到管理呢，其实我在负责盾构机轴承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管理了。你想想，就是因为那段日子呀，我才发现了圣林其实有很多的弊病。如果不及时修正的话，那可是一个大问题吧。现在有人啊，不同意你进管理层。
4: 孩子，你从小到大太自我，做事不讲究方式方法。
0: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这次我再自我一把，这个管理层我进定了。我不同意，我看谁敢让你进管理层？爸，您都没看过，您看看，你也给我个机会。我没空看你这些条例，我很忙。
4: 那您忙，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等你有时间了，我再给你看。你去哪儿？你看啊，
5: 这是通过这个，就是那个传送带。哦，如果说呢，他，哎，
4: 云茹你来了。
5: 哎，
4: 好久不见。
5: 啊，这位是？
4: 哎，您好，我是圣林集团孙云茹，是孙茂盛的女儿。
5: 这台啊，就是我们的。
4: 矩形盾构机，
0: 真够大的，好吧？这个是一号拖车，啊，主攻的是负责整台设备的运转，这个是二，啊，
5: 空间很大呀，
0: 太棒了，非常好。哎呀，我花镜忘带了，
4: 我打的是老年版的，您看。

0: 哦，对了，爸，这是我写的总结和阐述。爸，您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壮观呀，
1: 孩子，咱们盛林集团就像这高山一样，要想进入管理层，就像爬山一样，得一步一个脚印从山底下出发。这当中会遇到山林小溪，

0: 咬牙峭壁，经过一次次磨练，才能登上山顶。爸，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不是官儿迷，我在工厂的时候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呀，而且我干得非常认真，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之所以想进管理层，是因为。
1: 我想让盛林越来越好，越走越远。现在剧团面临着扩大规模，这个节骨眼上推行新条例不是最佳时机，
0: 咱们得分轻重缓急呀，不能只想着享受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 集团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内部问题。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你把内忧排除了，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否则，有内忧，就必定会有外患。
2: 同意。以下，是不是？
3: 我们就可以就孙云茹担任集团副总这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了。我同意让孙云茹担任集团的副总。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件事呢之前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我必须得承认，自己有点老眼光看人了。抛开孙总的关系不说，云茹这姑娘。 确实不错，有能力想干事儿，从基层做起，没有私心，为咱们集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年轻人，我们理所应当支持和鼓励。所以今天，我把我的票投给孙云茹。

0: 宣布，
1: 全票通过，
0: 孙云茹正式进入盛林集团领导层。
2: 我提议啊，让他分管技术研发工作，协助孙旺寿，以后再做调整，同意吗？
3: 爷爷，大阅兵要开始了，这什么时候能写完呀？
4: 快了快了，马上就完了。
3: 别催，这不晚了吗？
4: 有啊。
2: 爷这字儿越来越好了。
3: 不只是字儿好，内容也更有深意了。
4: 走啊，
3: 好，
4: 去看看我那些老朋友
3: 啊，
4: 老战友们，还有老哥们们。
3: 我来把村长完成。哎，
5: 爸，这穿上。
4: 好，快回给我。小斌呢？
6: 哎，
4: 拿好我写的字啊。
6: 来了。
7: 老首长，
8: 哎呀，小李呀、你来晚了
4: 啊！我准备点小礼物，所以晚了。
9: 哎呀，老首长，你预备的什么礼物啊？
4: 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2: 不用，还挺神秘的。
4: 老班长，您得挨着我来坐。
6: 哎，坐这儿，坐这儿。
4: 行行，那我就坐这儿。
6: 坐。

0: 这是我们部队代表今天跟老首长们一块儿看大阅兵直播，直播马上开始了，我们先入座，向右转，起步走。
1: 哎呦，太好了！哎，瞧这些小伙子们。
2: 咱们当兵的时候还没他们年纪大呢。
3: 哟，孙总。
4: 你好，孙总。西城隧道工程能提前。

0: 我们完成任务，胜利集团和滨海轴承集团功不可没，十分感谢。
1: 能参加国家这样的大工程，我们感到很自豪啊！大，我听员工说，你们很快要转移施工现场了。
0: 已经开始了，今天晚上在指挥总部为你们举行一场欢送仪式，
1: 欢送你们。
0: 哟，开始了，
2: 开始了，
0: 请坐，请坐，
1: 来，请，
0: 来，那。

0: 来，没事。
1: 升国旗，唱国歌。
2: 开。

0: 有什么事吗？李叔，爷爷在看大阅兵转播吗？是，我们在老兵之家呢。你们在干什么呢？我们也看呢。哦，你跟林杰说，明天我们就到全永湖去。
1: 人事都过了吗？
0: 是，依照瓦项目，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1: 好的，李叔，我一会儿就告诉他。那我先挂了。
0: 好，再见。
2: 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这是我们军区大队领导，身高一米八，身高一米八。
3: 李院长他们说明天过来。

你带着礼物了啊！好啊，来来来，把礼物打开。万里江山，英雄血海，挥戈策马，江南塞北，沿路寒风卧雪，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先烈，身捐指颅，换得神州复活。 扪心问，更当励志竭尽终结。

0: 哎呀，回来了，辛苦辛苦，哎，
1: 不辛苦不辛苦，又黑又瘦的。哎呀，孙总啊，孙总，
0: 你们怎么样？顺利吗？
2: 相当顺利。哦，
0: 太好了，太好了。
3: 辛苦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走吧。
1: 姐，
5: 姐，我们可算回来了。
1: 我们可算回来了。
0: 摩波分离的水轮叶片破坏型实验需要有人站在上面，是不是很危险啊？
1: 是有点危险。
0: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这次破坏性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6: 在山岗海底水流的速度是4.1米每秒，我们这次湖试要把速度提到5米每秒，目的就是为了检测水轮叶片在强水流冲击下是否会产生问题。
0: 这么强烈的记录下，能不能不安排人站在上面？
2: 数据如果不能及时记录下来，那这次破坏性实验就做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吴树说的没错，那天我会一个人站在上面。
2: 丁姐，你是现场指挥还是让我上去吧？
0: 指挥，有两位领导。<笑>
2: 有没有别的办法？
6: 目前还没有，两位领导别担心，最多啊就是掉在湖里边，我水性好，不会有事。
7: 郭船方面已经联系好了，最迟后天就能到咱们这儿。
8: 吴树，丁姐，你们认为那盘水域安全？

0: 赵副院长，明天我和林杰会再次潜入湖底，去勘察一下水底情况。
1: 带上我。
0: 你？
1: 我怎么了？我可是有潜水证的，你看。
0: 叶豆豆，还真看不出来，你属于深藏不露型的啊。
2: 这次你们确实辛苦。
3: 嗯。
2: 有事儿？就回趟省城，又不是见不着了，别大眼瞪小眼的。
4: 要走了？
5: 是，准备回奔腾州城了。
4: 谢谢你啊，这段时间对我工作上的帮助。
5: 不客气。你有事儿吗？
4: 哦，按您的要求，我把企业管理条例又修改了一遍，让您看看。
5: 哦，孙总，我先回去了。
2: 好，哎，别忘了晚上来家里吃饭。
5: 一定。
2: 啊。过几天啊。
4: 妈，你吓我一跳！
6: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
4: 我听见了，你说什么了？
2: 我说过几天，我们要和奔腾集团的领导一起去丰盛集团参观考察盾构机的生产。这个节骨眼上，得先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放一放。生产任务很重，稳定，稳定重要。
4: 爸，我觉得修改企业管理条例已经迫在眉睫了。而且您告诉我，咱们集团什么时候可以轻松下来啊？回答不上来了，我来回答您吧。就从咱们集团的生产量可以看出来，咱们近一年之内是停不下来的。您这么说不就是在敷衍我吗？
2: 我现在就去找你林叔叔，给他商量开会的时间。讨论企业管理条例。
4: 爸，我希望开会的时候得到您的支持。
2: 怎么现在来了？哎，我女儿把我逼来的。这孩子做事啊，的确认真。我让他把推行企业管理条例的事情先放一放，结果他说，赵生林目前这种状况，一年之内，生产任务也不会轻松下来。
7: 那是，
2: 还说我拿生产任务在敷衍他。
7: 嗯，那茂生，咱们明天就上会讨论。
2: 林茹，林茹。明天上午开会讨论你的提案。
4: 哦。
2: 哎，这不是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吗？怎么兴致不高啊？
4: 这不是还没通过吗？等通过了之后兴致再高点呗。爸，不是李斌说上咱家来吃饭吗？
2: 不来。哦，他没跟你说啊？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仲总啊，让他们马上回去报到。所以必须连夜赶回去，这个点儿应该出发了。
8: 练习首诗啊，回家还老说工作，老说工作。哎，哎，你这不吃饭了？
4: 不吃了，你跟我爸吃吧。
2: 我就说李斌要走。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的。
1: 进屋聊吧。

0: 坐吧，别站着了。我这还没开始收拾东西呢。以后工作你自己加油了，还老跟你爸较劲了。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准备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咱俩以后没成没见。
1: 你真的要扔下我就走？
0: 咱俩别再这样翻来覆去的，真的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知道你心里头一直都没有我。

0: 我们刚刚就要进行胡适，今天咱们必须对行进路线进行一次确认。的确，把记录仪给我，把水下摄影机给吴叔。好嘞。
1: 哎呀，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吴叔？
1: 突然肚子疼，严重吗？哎，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
2: 不是大哥，什么情况？关键是有条链子。
0: 没事，我能撑着，不能耽误咱们工作的进度。
1: 不行，潜水有规定，你身体出状况了是不能下水的，你留在上面，让迪轩照顾你，我一个人去。
2: 李姐，潜水有规定，潜水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下去啊太危险了。哎呀，哎，豆豆，你不是有潜水证吗？要不，你刚才不是说你肚子疼吗？切，
0: 你小子懂什么呀？
3: 抓紧时间吧！哎呀。

0: 哎，回来了。林天，辛苦了，水下情况怎么样？
1: 你肚子好了？
0: 好多了。豆豆。

0: 要不要去吃个宵夜？
1: 不去了，忙了一天累了。
2: 洗个澡，睡觉。
0: 那行，那我自己去了啊。
1: 哎，别太晚啊，明天还早起。
0: 明白。

0: 林杰发烧了，迷迷糊糊的，一直说什么话，喊着你的名字，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怎么可能呢？他白天不是还好好的吗？这我哪知道啊？这几天本来就挺累的，可他也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你没发现他今天的眼眶都发青吗？我估计啊，是潜水着凉了，身体一下没扛住。我出来的时候摸了他一下，身体可烫了，我就过来问问你有没有什么药。
1: 我怕他把脑子给烧坏了。
2: 我这有体温计和退烧药，你等会儿啊。
0: 哦。你给他送过去。那咳嗽药有吗？
2: 咳嗽药没有。
0: 他咳得可厉害了，我感觉啊，他把肺都快咳出来了。这样吧，咱们啊，谁也别耽误时间，你把这个药给他拿过去，我去买点咳嗽药啊。
2: 可是。
0: 赶紧的啊。

0: 叔，你给我开门！
1: 你们两个这么别扭啊，我心里看着也不舒服。你们俩有什么话都敞开了说啊，赶紧和好，省得我在中间难受。
0: 吴叔，你赶紧把门打开，你再不开，我报警了啊！无聊。
2: 几个月了，我起稿的企业管理条例终于在董事会获得了通过。
3: 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羽湖风平浪静，两位院长就放心吧。
4: 哎，别掉以轻心。这水下有一个古城，周围都是暗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千万不可大意。
5: 您放心吧，这片水域啊，我和吴叔都很熟悉。
0: 我也去。
6: 你别去了，我和吴叔两个人够了。
0: 你什么意思啊，林姐？我潜水服都带过来了。
6: 为你的安全考虑。
0: 你不用为我的安全考虑，你别忘了，你在这儿第一次潜水，还是我带你下去的。这儿的水域我比你熟。
6: 我和吴叔两个人够了。走了，林凡，好好监测。
7: 好，走了。
6: 不行、
0: 啊，不是林姐，你什么意思呀？这
4: 生气了，去看看。
8: 年轻人的事儿别瞎掺和。
9: 我的意思也别让他去了，女孩子嘛，安全第一。嗯，哈，
4: 有道理。小心点儿，
6: 你安全啊，小心吧。

0: 明天我们进行模块水轮机组的破坏性试验，这关系到我们潮流中项目的成败与否，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千玉湖表面平静，水下有暗涌，再加上拖船在水面上作业，必然会引起回流，所以，在模块机组架上的人要抗拒巨大的水流冲击，就要具备良好的水性和一定的平衡能力。
1: 林杰，你们明天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2: 李院长，给您和张副院长汇报一下。明天吴树和丁炫带着各位专家和各技术部门人员，在拖船上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监测。我一个人，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3: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2: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总，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1: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
4: 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块，吴树、丁雪、小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

0: 盾构机轴承。
1: 它的需求量太大了，我们供应不上。
0: 我们要继续整合两家企业的核心技术。
2: 咱们不光要成功的实现发电，还要实现可持续发电。
3: 关键时刻林杰不在，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能出院。
4: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走路都费劲儿。
5: 出了问题我来扛。
3: 这次试验关系着我们潮流能项目的成与败。

0: 明天吴树和丁炫带着各位专家和各技术部门人员在拖船上负责数据的采集和监测，我一个人在模块机组架上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1: 我也可以上模块机组，这个项目我也一直在负责。
0: 你不能上去，我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站在第一线的应该是我。叶豆，我不光要对项目负责，我更要对项目组的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模块也是我设计的，我比你熟悉。
1: 但数据是我整理的，所以我也可以上去。
2: 行了，别争了，就这么定了。明天林杰上模块，吴树、丁雪、小叶，你们三个人在船上待命。如果出现了问题，随时赐予林杰。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拖船的驾驶员是谁啊？
6: 是我。
5: 哦，
7: 李院长，我想和驾驶员再强调一下，在这条标注线往外，在我们的行船路线下，有一个沉没的水下古城，尽量要远离这片水域。
6: 好的，我已经在地图上特意标记了。
5: 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啊，做好准备，明天好好工作。啊，散会。你坐下。怎么回事啊？你要知道，你们俩现在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整个团队。
8: 很抱歉，可能豆豆听别人说了几句闲话，最近在和我闹情绪。也许是我做的不太好，回头我找他谈谈。
5: 我不管发生什么，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明天胡氏是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8: 您放心，心里有数。
2: 林杰，李院长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女孩子有时候需要哄。
6: 知道了。
9: 你们俩怎么跟这儿呢？
10: 我们俩多懂你啊，知道你紧张，不特地到这儿堵你的吗？
9: 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大战前夕的感觉，很兴奋，也有点烦躁。
11: 那怎么的？咱们去喝一口。
8: 明天胡氏能喝吗？
11: 又不多喝。再说了，就当是为了预祝咱们实验顺利。
10: 哎，对了，也是提前庆祝一切胜利。
8: 要不，咱们喝点儿？
11: 喝点儿，
10: 必须喝。
1: 走。你干嘛呢？
12: 喝。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你满满的愤怒。说吧，谁又招惹你了？
1: 我跟你说，胡娜，他就是诚心针对我，还说什么为我的安全着想，我看呀，都是借口。
12: 他是谁啊？
1: 你说呢？
12: 是林杰吧？
1: 除了他还能有谁？
12: 我怎么觉着你对他有什么误会啊？
13: 人家那么关心你，还不是怕你有什么危险啊？
1: 关心？我用得着的关心我吗？我和他什么关系啊？关心？
13: 哎，说这话就没劲了吧？
12: 别人心心念念想着你，你可倒好，别人随便说两句啊，你就自动退出，现在还埋怨人家，
13: 讲是讲理啊？
1: 我跟他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2: 你完了，我看你是爱上他了吧？
1: 我没有。
13: 还给我嘴硬？哎，你要是不爱他，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林姐，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
0: 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1: 一切都好。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模块水轮机的破坏性试验，这次试验关系着我们潮流能项目的成与败。大家知道，我们潮流能发电每一步的试验和施工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认真对待，但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大家有没有决心圆满地完成这次破坏性试验的任务？
2: 有，
0: 开始，出发。

0: 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您那边怎么样？
1: 吴处，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2: 驾驶员请注意，开动马达，低速驶离马头。
3: 明白，明白，低速驶离马头。

0: 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我们已经进入指定航道。
2: 收到，收到。
3: 吴总，
1: 按照计划，3米每秒行进。
3: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3米行进。
4: 明白，明白，3米每秒行进。

0: 收据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1: 不是，按照4米每秒行进。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每秒4米行进。
2: 越来越快了啊！
3: 无数，
4: 无数，注意安全！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请放心，请注意，请注意，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各个部门。
0: 收据一切正常。
5: 无数，开始破坏实验，
3: 以5米每秒行进。
1: 明白，明白。驾驶员请注意，按5米每秒速度前行。
6: 明白，明白。提速5米每秒行进。

0: 保持航速。
1: 一切正常。
2: 不错。
0: 以6米每秒行进。
3: 指标一切正常。
4: 一切指标正常。冲击6米可能会有危险。
1: 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才能获取我们这次实验的机制。
2: 听我的，6米每秒行进。
4: 明白。驾驶员请注意，请提速至每秒6米行进。
5: 明白明白，
1: 提速6米每秒行进。
0: 保持航速。

0: 我们，林姐，林姐，我过去了。林姐，林姐，信号车没了。
1: 家属来归，停船，赶紧停船。
2: 不能马上停船，
0: 破坏机组有惯性，会冲撞上来，必须匀速停船。
3: 别等等，
1: 你们那边马上实施施救。
3: 快，到那儿去，拿着飞机快。

0: 林杰好像受伤了，打电话呀！打幺二零。
1: 林杰，你怎么样？伤着哪儿了？大喜，没事吧？
2: 林杰，林杰，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下个月就要给丰盛集团发货了，咱们的生产量还能提高吗？已经是满负荷了。看来咱们工厂是不能再扩容了。我先回车间了。你怎么来了？林总找我回来当技术顾问。
3: 那你怎么不去找林总啊？
4: 想你了。你先去忙，下班再说。嗯，那我下班过来接你。嗯。
5: 林杰，你这肋骨骨裂换了个胡氏成功，值啊！要我说，断了都值。
3: 你快歇了吧，你啊，闭了你那乌鸦嘴巴。
4: 对对对，我乌鸦嘴。哎，那你慢点啊。
6: 胡氏成功了，接下来就是总成平台的测试和下海潜的准备了。这事儿你别操心了，回去我跟李院长汇报啊。哎，
7: 是这样，张院长，李院长，李院长，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说了，只要不用力啊，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你他妈急着出去干什么去啊？
1: 胡适结束了，马上就得进行项目的海上施工了。
2: 嗨，不能再等等。
0: 张院长，这事还真不能等。
3: 为什么不能等啊？
1: 你要是知道我们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等了。
2: 你是不我带啊，李院长。
0: 工作要做，但没有好身体，能把工作做好吗？听话，好好养伤。
4: 江副院长，哎，
5: 这是命令，不许反驳，就这么定了，把伤养好了啊。
4: 知道了。
5: 牵引湖破坏性试验，给我们的总成平台下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可是林杰，是啊。 这次林杰意外受了伤，身体啊需要休息恢复，但是咱们朝着那个试验工作不能停啊，所以说大家都说说，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6: 两位领导，项目组林杰不在，
7: 可是我们的项目一点都不能耽误啊，这还有我，还有平凡、吴树、丁炫和豆豆，其他的工程师也都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项目应该继续推进下去，是吧，吴树？
8: 朱主任，你这突然一点我名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了。
9: 拖延就意味着资金的损失，我建议，我们还是尽量按原计划。

0: 推进吧。
1: 是啊，咱们项目组积极性高，
2: 凝聚力强。我看，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吧。
1: 小叶，
3: 李院长，
1: 大家都去岱山岗做总成平台去了，林杰还在医院里边，你留下来吧，照顾他一段，等他好了，跟他一块儿去岱山岗，好吧？
3: 我还是跟大家一块儿去岱山岗吧，李院长。
1: 大家都去岱山岗了，难道把林杰一个人扔在医院里边？
3: 医院里边有医生和护士，我去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1: 医生是医生，你是你。你以为我让你去就是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岱山岗的项目要随时跟他保持联系，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3: 可是我总不……
1: 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没什么讨价还价的啊。时间也不早了，你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他想吃什么，一块儿给他带回去啊。
3: 那好吧，李院长，我先去了。

你是来表示歉意的。

0: 哎，还有一个盖儿没打开呢。
1: 你这个态度，这饭怎么吃啊？
2: 我是来给你当保姆的，但你别得意啊，这都是李院长交给我的任务。要换我个人，我见都不想见你。
1: 李院长交给你的任务，你就给我吃这个？你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喝点粥、喝点汤、吃流食吗？这米饭炒菜这么硬，嚼着都疼。
2: 你就凑合着吃吧。
0: 能给倒杯水行吗？

0: 这么烫怎么喝呀？
1: 你真以为我是给你当保姆的？
0: 怎么能是当保姆呢？你自己不说了吗？这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快，弄杯温的来。

0: 我现在需要营养，还是别喝水了，来碗汤吧。来碗汤。
1: 喝什么汤？
0: 有什么汤啊？
1: 酸辣汤。
0: 我现在吃不了辣。
1: 鲫鱼汤。
0: 鱼是发物。
1: 那番茄鸡蛋汤总行了吧？
0: 行，就是它吧，就是它。
1: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人家都去海市了，我呢，就在这儿伺候你。
0: 什么海市？他们去哪儿海市了？
1: 那去哪儿海市，你现在也去不了呀，躺着吧。哎，你干嘛呀，林杰？
2: 我得去海市，海市怎么能没我呢？

0: 是林杰，你以为你是谁啊？地球离了你还转不了了呢？你再这样，我给李院长告状。
1: 你告什么状啊？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能出院。
0: 哎，你坐下。我给李院长打个电话吧。
2: 海事
3: 总成平台的施工已经全面展开，进展还算顺利。周学林教授和许小伟、陈志颖同志负责项目的设计以及施工，我跟朱瑞主要是对项目的安全以及质量进行检测。咱们院的其他同志都各司其职，负责各自的工作。
4: 啊，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吧？
5: 注意安全。
6: 对，好，院长放心吧。啊，
4: 喂。
7: 院长
4: 啊，豆豆，什么？他一定要回来，你拦住，拦不住他。哎，
8: 那这样吧，你想办法拖住他。
4: 就是非要回来的话，也得我们派车去接。
0: 那我尽量拖住吧，你们快点啊。
4: 好。
5: 怎么回事？嗯，林杰这小子在医院待不住了吧？非要到这儿来。
4: 这个拼命三郎，
2: 林杰他能出院吗？
4: 简直是个倔驴。
9: 要不这样吧，朱瑞，你去趟医院，能留住他住在医院更好，留不住就接上他来咱们修山岗。
2: 这工地离不开我呀。
4: 哎，朱瑞，你去也好，这儿还有同志们呢，你放心吧。好吧，
5: 去吧。
6: 你行吗？那我先去了。
5: 哎，好。
10: 李院，张院，
4: 走，
10: 我带你们往那边看一看
4: 啊。好，
10: 你们看到的是我们这儿最顶级的焊接工人。我们海洋施工队每培养一个工人，至少需要20吨焊条。
4: 这话怎么讲？
10: 怎么说呢？你们看到的这个焊接工焊接的都叫鱼鳞焊，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根本不可能完成。
5: 是啊，做得太漂亮了。
4: 哎，周教授，这个总成平台的总的重量你测算过吗？
10: 测算过了，至少是2000吨以上。
5: 那施工的吊装设备和运输的后期保障工作都想到了吗？
10: 二位领导尽管放心，我们全部对接好了。不要说2000吨，更大的家伙我们也能完成。
4: 这30年前简直是没法想象啊。

0: 林星，
1: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骨裂了不是小伤啊，这医院的大夫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0: 我雷骨裂了跟你有关系吗？你来干嘛？
1: 李院让我拦着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非要去海市，你说你去了那边大家都在忙，谁有功夫照顾你？
0: 我好着呢，不用人照顾。
1: 你好着呢，走路都费劲儿。
2: 行了，什么话都不说了，赶紧回医院。我送你，赶紧走。宋茹，
3: 朱主任，你救救我！
2: 真的身上有伤呢。
0: 你再拽我，给你不客气了。
1: 你都这样了，他跟谁不客气啊？
0: 想较量一下是不是？
1: 你都骨裂了，上床都费劲儿，还想跟我较量？赶紧走！
2: 哎，朱主任，你轻点，你放手。
1: 他现在身体这样经不起你那么大力气。
0: 豆豆，你能不能不要冲我发火？
1: 这可是领导的指示，他必须回医院。
2: 那你也不应该明知道他身上有伤就硬拉他。
1: 这不是你们两个在办公室吵架斗嘴，能不能不要让他这么任性？让他赶紧回医院，快点！
2: 我们俩吵不吵架跟你没关系，他任不任性，我也管不着。

0: 周瑞这家伙还想毒我，豆豆，你别担心，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让领导都来批评我。你说的轻巧，李院长安排我就是让我看着你，让你好好养伤的，你这么一弄，我怎么向领导交代我？我不都说了吗？出了问题我来扛。再说了，我这伤不也快好了吗？
1: 就知道逞能。

0: 我知道你关心我。
1: 谁关心你啊？
0: 哎，你别说啊，
2: 今天我吃的这顿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1: 你别得意啊，这都是领导的要求。
0: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不是，你这人怎么受伤了嘴还这么贫呢？
0: 夸你也不行啊。
1: 不需要。
0: 行。
3: 林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这儿踏实，比我在医院踏实多了。
5: 你是踏实了，我却受累了。
4: 我现在是病号，你得好好伺候着啊。
5: 这，
3: 这么好的情况，您没好好利用一下？
4: 他呀，我用得着利用吗？
5: 吹吧你！
1: 你们说什么呢？
5: 没说什么呀。
3: 我们就说，你怎么没拦着他呀？
1: 他腿又不长在我身上，我拦得住他吗？
5: 哎，对了，朱瑞不是去医院拦你们了吗？你们碰上了吗？
1: 撞上了，他可真够好心的。
3: 那是李院长叫他去的。哎，对了，林姐，咱们先说好了啊，你回来看看没问题。一会儿咱们回千月湖基地，你就踏踏实实当好监工。
5: 哎，他回来当监工啊，咱们的好日子就没了。哎呦，你慢点，
4: 二套方案呢？
5: 哦，
3: 在我那儿呢。电脑里呢，
4: 都好了。
1: 你们还有第二个方案？
3: 那肯定的，海洋工程那么复杂，哪能用一套方案？那能行吗？两套都算少的。
1: 可以啊，你们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5: 还有什么没交代的？让林杰老老实实给你交代。哎，豆儿姐，我扶累了，您受累，替我扶着好啊。
4: 哎，扶好了。
5: 起驾、啊。
3: 看一会儿咱就回去啊。
6: 张副院长，我到了医院，这人我拦都拦不下来啊！他明明身体不太方便，非得奔咱们这儿来，这不是给大家增加负担吗？啊，好像没他，咱们这事就干不下去了。这还有我呢，我也能领导咱们这个项目组。
7: 你是什么心思？我知道，朝日能项目是林杰主抓的，对依照啊，朝日能项目就如同自己的儿子，把儿子交给别人。他能放心吗？
6: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他现在身体毕竟不太方便，这不还有您，还有我吗？
7: 朱瑞啊，咱们研究院研发朝能项目已经很多年了，到现在才有点眉目。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做好才最重要。
6: 赵院长，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把我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和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学习。
7: 哎，这就对了，好好干，我相信你。
8: 行吧。
9: 哎，
8: 施工现场我看了。
9: 啊，
8: 哎，前期工作比较扎实，施工的质量也不错。照这么看，同志们，我们再有一段时间就可以进入总成平台的安装了。啊，
10: 对。还有就是驼山岛的海域地质资料以及施工申请方案呢，已经申报给了省海洋局，估计呢近期就会有答复。
8: 嗯，
10: 我们的计划是明天再去一次驼山岛。
8: 好，关键时刻林杰不在，你和朱瑞要好好配合啊！啊，周教授，
4: 哎，
8: 你要把好关啊，
10: 放心。
11: 那我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12: 哎呦，哟，
13: 林杰，
11: 慢点，慢点，慢点，
12: 没事了，
11: 慢点
8: 啊。李院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好好养伤吗？谁让你出院的？
14: 李院长，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了。你问豆豆，
1: 我拦不住他，医生都被他磨得没办法了。
8: 那就由着他胡来啊！我说啊，安排车把他送回去。
14: 李院长，
8: 大夫真的说了，裹上甲板，打上绷带，只要不大的运动，肯定没问题。
14: 我不听你的，你赶紧回去。
8: 哎呀，李院长。你看我在哪儿养不是养，非得去医院养去。咱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大摊事儿，这不得把我给憋死啊！这样，但凡动的工作我不碰，我就看看还不行吗？
15: 李院长，您放心，
5: 我可以当他的助理，我天天看着他，绝对不让他累着。
3: 对，李院长，
16: 林杰在这儿，我们干活也踏实，
17: 是啊，是啊，
16: 对不对？
5: 对呀，
16: 对。

0: 我看成了，在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他呢，遇个事儿还有个商量嘛。
1: 那这样吧，林毅，
2: 哎，
1: 从现在开始你全程跟着林姐，寸步不离，他到哪儿你到哪儿，啊？
2: 如果再出了问题，算你的责任。
1: 好的，李院长。
3: 好儿子，好人。
4: 喜欢你的霸道，你的直率，你的开朗。我现在没梦想，我现在也没投资，一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干什么呀？你是不是愤怒进来的？我和他只是兄妹关系，根本不是爱情。
5: 校长，这么早就来海边了？
6: 我这不是又去检查了一下总成平台下海点的几处数据吗？
5: 结果怎么样？那必须没问题啊！哎，
6: 校长，你够早的呀！
5: 那也不如你早啊！
6: 林姐怎么样？
5: 哎呀，这小子太倔！
6: 班长早，
5: 走，走。
6: 我把它扣在基地了，让豆豆看着呀。还是你有办法。哎，
5: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哎，
6: 咱报给这个海洋局的那个海上施工的方案有结果了吗？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走，屋里说。哎，都测试完了，
5: 采集完了啊。
6: 今儿就是海风大了点，但数据还都算理想。
5: 辛苦你了啊。
6: 哎，辛苦什么呀？这都是应该的。林姐起了吗？
5: 昨天晚上累了，我走的时候还没起呢。
7: 哦，哎呀，他是难得休息一下呀。
8: 是啊，伤还没好呢。今天早上，我看到小叶起来，我说，还哼着小曲儿，自己不喝还不给别人喝，问他给谁，坚决不说，神秘吧？病号饭，当然是给病号吃了。
7: 送什么好吃的？
9: 你自己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7: 粥啊，嗯，我早上起来特意给你熬的海鲜粥，你慢点。这粥是你熬的？对啊。你还会做饭呢？没看出来吧？你快点尝尝，看看好喝不好喝。
9: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贤惠啊？
7: 难道你还想让我继续和你冷战？嗯。
9: 我想念以前的你。
7: 讨厌，医生说啊，你现在还不能吃太油腻的，要以流食为主。所以，早上你先喝粥，中午呢，我再给你熬点鱼汤。嗯，
9: 够贤惠的呀。
7: 一会儿吃完饭，你想去哪儿？带你出去转转。
9: 真的？
7: 真的呀。
9: 我想去驼山岛。
7: 好呀，吃完饭咱们就去。
9: 说话算数啊。
7: 说话算数。 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看你，总成平台安装成功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9: 下一步啊，下一步我想在总成平台上面多安装几个模块，同时测试。咱们不光要成功的实现发电，还要实现可持续发电。如果真能有那天，我想把 Miller 也请过来，看看咱们的总成平台。你一定会实现的。
7: 你这么有信心啊？我对你一直都有信心啊。
9: 我对我自己也挺有信心的。
7: 自作多情，别臭美了你，快点喝。

0: 对梦机的轴承的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它的需求量太大了，我们供应不上。
2: 现在当务之急。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扩大车间生产的规模。嗯。我跟仲总准备办一个新厂，和丰盛集团合作。
1: 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是啊，开销不小，但是很有价值，有必要。
2: 喂，爸，
3: 我已经回到欧江了。对，就在驼山脚岛。哈，啊，我还说周末去看你呢。
2: 你回欧江了？那我过去看看你啊。
3: 问问林杰。
2: 啊，对了，爸，林杰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啊，就是前几天胡适的时候肋骨受的伤，没事儿。他现在坚持着指挥呢。
2: 他受伤了？啊，
3: 林院长，那您看一下。
2: 好，不说了。周末见吧。
4: 不是爸，他先，爸，伤哪儿了？我爸说他肋骨伤了。这小子从来就不让人省心。我先走。哎，
5: 林叔，您去哪儿啊？
4: 驼山小岛。
5: 我们跟您一块儿去。
4: 盾构机轴承让我们看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我们要继续整合两家企业的核心技术，以此来应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啊。
6: 这当然好，替丰盛集团做的配套产品。我发给你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4: 来的路上我在想，能不能我们三家联合成立一个生产基地，不仅为丰盛集团提供轴承，也可以为国内及国际提供定制轴承。
6: 哎呀，你可真敢想啊！哎，
4: 这丰盛集团可是咱们国内第一生产厂家，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跟咱们合作呀。
6: 那得看你宗总的能力了。如果把我们三家联合起来，我们的优势无人可比。
7: 这事儿啊，交给我，我尽快的和他们接触一下。
6: 我回去给老林也说一下这个想法。
7: 来，先把钥匙了。

0: 今天他们问我，豆豆把你照顾得怎么样？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豆豆给我熬的粥，是我喝过最好的。
1: 那我就天天给你熬。
0: 我记着了，豆豆。
1: 嗯。
0: 你看这前面是什么？
1: 是海啊。
0: 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海，还有我们即将下海的总成平台。回国这么些年，我做梦都想着我能够站在上面，听着海浪的声音。
1: 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0: 你相信命运吗？在我决定回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回了国，我遇到的第一个麻烦事儿也是你。看来咱俩是对冤家。
1: 谁跟你是冤家？
0: 冤家好，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有你这样的冤家，我特别的幸福。豆豆，你帮了我很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把滨能集团还有朱总介绍给我，给了我自信。还记得上次在我这儿，是你重新唤醒了我。还有那次胡适，我落水的第一瞬间，我脑子里的画面想到的人就是你。后来我飘在湖面上，睁开眼睛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你。我取得了这些所有的成绩，离不开滨能集团的支持，离不开我的兄弟们，更离不开你。豆豆，我们好好的在一起。

0: 林叔叔，你别太着急，林杰一定不会有事儿的。
1: 我不着急，这小子从小就冒冒失失，哼，给他当爹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不着急。
2: 您好，金炫。啊，林杰人呢？胡叔已经睡觉了。
3: 您放心啊，林叔，人在呢，没丢啊。
1: 好，没丢啊，
2: 没丢。
1: 好，
4: 林杰，
5: 怎么了？
4: 你爸来了。
5: 他来了啊，
4: 气势汹汹的。我可告诉你啊，他现在行进的速度可不止每秒6米。
5: 走，见见我爸。我
4: 赶紧吧。
6: 你先回码头，在这儿。
4: 林叔叔，
6: 来了吧？
1: 还能走出来，不错。哪儿伤了？
6: 小伤，肋骨
1: 断了，
6: 骨裂。
1: 骨裂，这儿呢？
6: 啊，戳里。啊，
1: 外伤好办，肋骨得养几天，不能笑，不能咳嗽。
5: 没那么矫情。啊，这是我的女同事，叶豆豆。
1: 叶豆豆。哎，这名字哪听过？
7: 叔叔好。
1: 你好，女同事。
6: 同事。啊。
1: 你住哪儿了？
6: 爸，去我那儿看看。
0: 你跟着去吧，说不好就吵起来了。快去。
6: 那我去了。
0: 好久不见啊。
7: 好久不见。
0: 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谈谈。
7: 好啊，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0: 那咱们
7: 去上面吧。
0: 好。
4: 林叔啊，你和林杰好好聊，我外头还有点事儿，先去忙了。

0: 你马上把这个项目停下来。
1: 这建可都在弦上了，
0: 这边要建设一座跨海大桥。
2: 这个项目被叫停跟凝结有直接的关系。
3: 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着清醒。
4: 可原来你主管的项目，现在凝结都交给周学宁了。
5: 现在不提钱了，
6: 又想争名？
7: 这事本来就是我一直在做，
8: 那这个名我真定了。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29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8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0: 5月18号，第79届世

0: 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特朗普写道，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刻不容缓。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披露，美伊两国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备战方案包括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以及派遣特种部队深入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报道说，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美军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部署待命，一旦行动获批，这些部队可用于保障特种作战人员深入伊斯法罕核设施的行动，也可能被用于夺取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3: روند گفتگوها و مذاکرات یک روند ادامه دار هست، مقطعی نیست. علیرغم اینکه ط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 به صورت علنی اعلام کردن این طرح مردود هست، ما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جموعه نکات و ملاحظات اصلاحی از نظر اونها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منعکس شده.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

0: 击。
1: 关注伊朗局势，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据美国《纽约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为空袭伊朗做准备。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营地的存在。伊拉克军方17号带领一些外国媒体前往了一些其中的一个营地所在的努海卜沙漠，经过详细搜查，并未在该区域发现外国军事力量。另一个营地的具体位置目前暂未披露。
0: 17号，伊拉克军方人员搭乘直升机来到努海卜沙漠进行探测搜查。据美联社报道，部分记者按照规定随行参与了此次行动。纽约时报报道称，3月初，29岁的牧羊人阿瓦德·沙马里像往常一样去努海卜镇运送日用杂货，然而数小时后返回时，他驾驶的皮卡车遭到直升机追逐和射击。沙马里的亲戚说，沙马里在途中撞见一个重兵把守的以色列秘密军事营地，因而丧命。多位匿名伊拉克官员证实，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设立秘密军事营地已有1年多。努海卜镇附近的营地在2025年6月的12日战争和当下的伊朗战事中启用，用于空中支持、加油并提供医疗救治，以缩短以军机抵达伊朗的航程。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9号曾曝光以军在伊拉克的秘密营地。伊拉克方面3月初对营地的存在有所觉察后，派兵前去侦察时遭以方空袭，于3月晚些时候就这起袭击向联合国投诉。伊拉克方面当时只说袭击涉及外国军队。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勒·阿米尔·亚拉拉曾私下致电美军官员，获知上述外国军队并非美军，伊拉克方面因此知道是以军。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但多位匿名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士推断，鉴于美军与以军的深度联系，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可能对以军秘密营地毫不知情。匿名伊拉克官员称，美军至少自2025年6月起便知晓导致沙马里身亡的这处营地。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2: 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已非常接近完成清除哈马斯高层的任务。他还说，以方正加强对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确认，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卡桑旅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身亡。按照以军说法，哈达德是加沙地带最后一名存活的哈马斯元老。美国媒体称，哈达德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袭击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在内阁例会上，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当前已控制该地60%区域。今年3月，以色列向加沙地带的援助组织提供了一张新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外，以方还在地图上划定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黄线划定范围。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以军不得在黄线内驻扎或开展行动。另据报道，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等地发动空袭，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一名对以军部队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分子。此外，以军在16号的一次空袭行动中打死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
2: 巴勒斯

斯坦人死刑法案今年3月30号在以色列议会获得通过，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5月17号签署军令使其生效。这项歧视性法案明确针对巴勒斯坦人。

0: 项重要政治成果。以国防部长卡茨说，那些谋杀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不要妄想能获得释放，他们将付出最重代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广受谴责，因其不适用于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仅适用于军事法庭审理的涉恐案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三月底曾发表声明说，该法案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巴勒斯坦总统府此前强烈谴责这一法案，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德国、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该法案予以谴责。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2: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1: 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断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预计今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0号以后，强降雨区将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9号14点，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客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4: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糊涂点。
3: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 受强降雨

0: 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18号，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公开发布。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政策将加强中外交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2: 2025年4月，中国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中国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
3: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中国游、中国购成为国际风尚。
2: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3: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我们将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2: 中国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让境外旅客获取信息、办理退税更加便捷，让外国旅客在中国消费的体验感更优、获得感更强。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4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18号闭幕，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带来了近标本，同时多位国际顶级矿物收藏家携珍稀藏品亮相，不少展品是全球首秀。

0: 18号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在北京慕田峪长城举行，活动现场非传承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吸引游客驻足参与，中医药文化体验、传统舞狮、民乐演奏等活动轮番上演，推动非遗中医药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健康登长城等活动同步开展。
1: 近日，生生不息故宫文创主题展在意大利罗马林琴国家科学院举行，展览汇集近百件故宫文创精品与数字体验展品。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文创作品和数字体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与创新中的生命力，也为中意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新的桥梁。
2: 从玉器、丝织、瓷器到花丝镶嵌、铜胎掐丝珐琅和漆雕，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还通过中译英三语文本介绍工艺、纹样和图像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多媒体展厅中，故宫博物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郎世宁主题画作三维沉浸式视频，使传统文化以更具当代表达的方式走进欧洲观众。
3: far vedere questa capacità creativa continuativa che dal corso dei secoli si è propagata fino ad oggi.
2: 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之一，此次展览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以文创展示为媒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华文明。
4: Questo lo avvicina molto all'Italia ed è uno dei terreni di amicizia e di sviluppo delle relazioni culturali fra i popoli che noi preferiamo.
1: 2026中德企业乒乓球邀请赛17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来自德国汽车制造、科技、金融、航空等领域的企业界人士与中国企业代表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切磋球技中增进了解，深化交流。
2: 本次活动是在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支持下，由德国中国商会和中欧乒乓球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旨在以乒乓球为纽带，搭建中德企业界人士交流互动的平台，进一步促进民间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比赛当天，来自中德两国多家企业和机构的代表组成不同队伍展开交流赛。 除了竞技比拼，现场还设置商务交流、友谊联谊等环节，为双方企业人士创造更多面对面沟通机会。体育交流具有跨越语言与文化的独特优势，乒乓球在中国拥有广泛群众基础，也在德国受到越来越多民众喜爱。
5: Sport ist was Völkerverbindendes. Ermöglicht eben den Austausch abseits von allen anderen Dingen und ermöglicht auch Freundschaften zu schließen über Ländergrenzen hinweg.
2: 近年来，中德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两国企业在汽车制造、绿色能源、智能科技等领域保持密切联系。多位参赛企业代表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民间和企业层面的交流尤为重要，而体育正是促进沟通与互信的重要方式之一。
1: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专家警告，初夏幼熊正值独立期，容易迷路，来到城市漫步风险高，民众意外遭遇熊时，一定要避免做出刺激熊的举动。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
6: 熊踩踏上去会通电的专用地垫，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

0: 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要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他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每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每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他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围绕着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1: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菲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2: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今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距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1: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3: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 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阔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

0: 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十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0: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1: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地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4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2: 日本宣布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核威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正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他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核威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

0: 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曹岸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六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十二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七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十五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十八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六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高市扫描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2: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这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购物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它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在宣称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十二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被我们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购物，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3: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十二月十九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五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十五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扫描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

0: 日本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 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 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 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
1: 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2: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堡的角色。另一方面， 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等等各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 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3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 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 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月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3: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 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 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说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2: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 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

0: 说这个月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桥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气温迅速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天气感觉比较炎热。在中国，最近持续降雨浇灭了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但是在西北地区雨过天晴，最近升温迅猛。那明天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好，再来看一下降水情况。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最强的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5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比较广泛，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但是在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炎热。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广泛，部分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和强降雨，而在美国东部沿海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晋城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6到19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小雨，7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1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7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迪拜晴，27到34度。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2: 这就对了味儿。
3: 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3: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爸爸，
1: 幽默诙谐的包袱，
2: 连他跟他爸一起打拳，
1: 新颖的表演形式，
3: 遇见城外，遇见家贤，遇见好运气，
1: 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
4: 救命！
1: 明星跨界上演，风格迥异的说学逗唱，
4: 一次简直四尺长的小纸条啊！我要完了！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欢乐喜剧会》，他曾是碧波中绽放光彩的花样游泳运动员，转行进入演艺圈后，凭借出众的外表与优秀的演技，在电视剧、电影、话剧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牛莉再展魅力，她以幽默诙谐的表演将对短剧的热爱自然且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既让人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
5: 快递
6: 来了来了来了。
5: 您好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6: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5: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6: 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5: 姐，我一堆快递等着。
6: 姐给你五星好评。
5: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6: 然后呢？
5: 句号。
6: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5: 这怎
6: 么？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5: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6: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5: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6: 是吗？我变了吗？
5: 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哎呀，
6: 原来这个是爽剧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7: 妈，我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7: 妈，闺女，我们回来了。
6: 你们？
7: 这叫人啊！
5: 妈。阿姨好。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6: 别紧张啊。
8: 哎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6: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7: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8: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6: 这就对了味儿了。
5: 阿姨，她怎么了？
6: 你来，快来劝劝她。
5: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9: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7: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6: 这要解除婚约了。
7: 今

0: 就跟你解除婚约，
1: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0: 看我拖鞋，这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2: 我的拖鞋都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1: 怎么可能，你验验。
2: 哦，好，这么好骗。
0: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1: 真的是真的。
0: 确定是真的？
1: 确定是真的。
0: 你保证是真的？
1: 我保证是真的。
2: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1: 我来，
2: 我来。
1: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2: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0: 带我去了，
2: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哎呀，找老邵。
3: 小妞妹妹。百年了。小妞妹妹啊，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2: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很忙啊。
2: 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2: 过来聊会儿。
3: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2: 我成九天玄女了？
3: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哎
2: 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长架了。
4: 猪儿，嗯，给你拜年来了，哎，新年快乐啊，过年好啊，哎。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嘛？过个年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对，老少这是在求婚。
3: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
4: 儿。不要在这挡电灯泡了，赶紧走
1: 走。
2: 哎，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4: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5: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2: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3: 谢玄女。
2: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3: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4: 恭喜啊。
2: 接下来啥剧情啊？
3: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2: 等谁呀、啊？
6: 咬金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2: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6: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2: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6: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3: 哎呀，好马呀！
7: 参见轩辕少主。
6: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2: 我们是反派呀！
4: 你是反派，
3: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2: 你俩
6: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3: 在，
6: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2: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怎么跑？
3: 九天玄女，你哪里走？
4: 有人跑！
3: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了？
4: 哪里跑？
3: 小妞妹妹。
4: 老邵，
6: 哪里跑？
4: 你往哪走呢？
6: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5: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

0: 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说到央视主持人，他们留给观众的印象不仅是语言幽默，思维敏捷，临场应变能力强，主持间隙跨界演起小品来也不怯场。
3: 跟得上我的节奏吗？
2: 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主持人朱迅、尼格买提、杨帆就为观众献上了一出老年版春晚主持秀。
4: 杨大爷，
5: 干嘛呀？
4: 外边有人找您呢。
5: 谁找？不见。
4: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5: 真的假的？谁呀？这脸色，
4: 你瞧瞧，这是谁？
6: 老杨。
5: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6: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5: 迅姐，我想死你了。
6: 你急死我了。
5: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7: 迅宝宝。
6: 少泥巴。
7: 哎呦喂，
6: 想死你了。
5: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7: 能听见啊？
6: 能。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5: 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6: 什么？
5: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7: 来来来来，哎呀，坐啊，
5: 坐坐坐，来，
7: 坐下来。
5: 好姐姐，
6: 跟你说个笑话啊，
5: 好好好，哎，
6: 最近上网了吗？
5: 啊，上什么了？
6: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5: 没错，
6: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5: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6: 什么？
5: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6: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
5: 您都听错了。
6: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8: 这么说话真够呛。
5: 您别打岔行不行？
6: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5: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6: 掉了。
5: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6: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
5: 好，
6: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5: 好啊！
6: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5: 好！
6: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7: 好！
6: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5: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6: 来吧，
5: 来呀，
6: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8: 大地处处换新年。
6: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8: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6: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9: 拜年啦！
7: 当年的感觉
6: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5: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8: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
6: 是，
5: 对呀，
6: 照顾
5: 好不好？重来，
6: 重来。
8: 大地处处换新颜，
5: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6: 没分会场哈。哎
5: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

0: 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1: 给
0: 新年快乐！
2: 重来，
1: 过年快乐！
3: 再来，
0: 给你们拜年！
3: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

0: 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脖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1: 谢谢。
2: 都记着呢。
1: 谢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5: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6: 演员巩汉林的表演幽默诙谐，动作夸张且充满喜感，总能精准戳中观众笑点。演员金珠的表演则细腻生动，情感表达自然流畅。二人搭档表演的小品既鲜活又接地气，金句频出，笑点不断。在新春喜剧之夜的舞台上，巩汉林与金珠联袂演绎的结婚纪念日，以惊喜变惊吓的戏剧冲突，诠释了相守40载的婚姻智慧。节目现场展示的老一辈结婚照，更让柴米油盐皆是情的爱情哲学跃然眼前。
7: 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儿？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好，不见不散啊！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平淡无奇，今天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8: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
7: 哎，有人吗？哎，
8: 坏了，没在家。
7: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8: 大叔，
7: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8: 给您？
7: 是啊。
8: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7: 是啊。
8: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7: 嘿，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

0: 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
1: 看来还真是您订单。
2: 当然了，
1: 给您给您，蛋糕、鲜花，
3: 没错。
1: 哎，真懂得浪漫。得您忙着。
0: 哎呀，太对了，我还得检查检查。哎呀，小伙子，哎，你压着我的花了。哎呦，
4: 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了的，
0: 怎么了？
4: 玫瑰花，
0: 没错，
4: 这岁数了。
5: 追哪个老太太呀？
0: 追，什么追老太太呀？啊？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4: 够浪漫的您。
0: 40年了，头一回。
4: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0: 怎么了？
4: 这花啊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哦，
0: 你结婚几年了？
4: 单着呢。但是马上就要脱单了。
0: 那祝你脱单成功。哎，
4: 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哎，
0: 别碰着我的花啊。
4: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
0: 怎么了，小伙子？
4: 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八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为啥？
0: 小伙子，脚下留情啊！
4: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0: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4: 我那个贵。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
0: 你
4: 反正我也没用了。
0: 不是我，
4: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娟儿哎，为啥呀？
0: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啊，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呀。
6: 这谁干的？这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0: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6: 藏猫猫呢。
0: 跟你也说不清。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6: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儿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0: 可回收垃圾；
6: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6: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6: 是哦，还有这个，这摔烂的蛋糕，
0: 厨余垃圾，
6: 这厨余。
0: 哎呦，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哎呦，
6: 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6: 哎呦，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啊，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我琢磨着啊，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他手上的时候，他一定在懵。哟，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7: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哎
7: 呀，你这班值的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7: 给我买的？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7: 这个惊喜吗？
0: 不是，哎呦，不是，
6: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6: 这不是有花吗？花
7: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6: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呢吗？
0: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是写着的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7: 我叫什么？
0: 金珠。
7: 你叫什么？
6: 何桂娟儿。哎呦喂，大哥你可有问题了啊。
0: 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7: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哎呀，
0: 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7: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垫，你就知道。

0: 翻。
1: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2: 谁住垃圾桶啊？
1: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3: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2: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亏你来了，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1: 不能，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2: 这我爱听，
1: 快来快来。
3: 对，
2: 哎，别往这推呀，那个是我老伴。
0: 那个什么，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2: 谢谢。
1: 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2: 不客气。
1: 那我也走了。哎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2: 这回信了吧？
3: 你说你猛的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2: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0: 大叔
2: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不是我那头啊，他。
2: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2: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2: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3: 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2: 不成，啊，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
3: 什么？
2: 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
3: 瞎花钱，
2: 花得值。
3: 我现在要发个圈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2: 别，不能发圈儿，啊，塑料的。
3: 哎呀，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2: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0: 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

0: 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

0: 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

0: 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

0: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

0: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岛内关注特朗普对台最新表态，选战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了哪些变化？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后就台湾问题作出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相关言论在岛内引发关注与讨论，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岛内有舆论将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概括为对台新四不，包括不希望有人推动独立，不愿远距离卷入战争，不充当台独的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
2: I'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and you know we're supposed to travel 9,500 miles to fight a war. I'm not looking for that.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在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后，国民党方面于17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对外形势存在误判，并呼吁其正视现实，废弃台独党纲。
3: 让台北有些人不要以为他如果走向台独，宣布台独，美国会无条件的军事支持。民进党是否也应该随着美国这样转向，把台独党纲也抛弃掉才是正道？
1: 有台湾学者分析指出，台湾与大陆应以和平相处为优先方向，而民进党当局过度倚重美国，并持续扩大军购，导致局势更趋紧张。学者呼吁赖清德应尽快调整两岸路线，
4: 一面倒向美国，然后呢，两岸放空，兵凶战危。当美国的态度转变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找寻出路。
0: 围绕两岸交流与城市治理议题，台北政坛攻防升温。国民党提双北共治，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联合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台北、新北双北共治的概念，打造两市30分钟生活圈。
5: 往后我跟蒋市长不只只有在交通的这个两市的共治，包括文化啦、教育啦、环保啦，我们都会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连结，让这个台北市跟新北不但不只只有一日的生活圈，而进步到30分钟的生活圈。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密集抹黑两岸交流，称所谓双城论坛提供交通数据也可能构成渗透。他还称台北市里长赴大陆交流后被调查，是出于所谓保护里长的考量。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连抛两问回击沈柏阳。
6: 所以哪一位被调查的里长觉得被保护，你们可以问问他。所以哪一个具体的数据被渗透，你们可以问问他。
0: 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5月15日，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举办和平统一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香港等地的10余位涉台研究专家围绕和平统一给台湾带来的实际好处、两岸协商统一的议题与条件、以一国两制保障台湾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具体安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5月15日，2026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推进会在济南举行。会上，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等台湾嘉宾致辞。本次大会以新智领航、共启未来为主题，推动鲁台智能制造。

0: 食品医药领域合作，共有300余名两岸嘉宾参加。特朗普称不希望看到台独，也不愿介入台海冲突，引发岛内热议。赖当局以美谋独遭切割，为何还在装睡？美方的表态在岛内引发哪些讨论？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最新表态，三层切割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返程当中，就台湾问题回应了媒体的提问，表达了反对台独的立场，在台湾岛内引发讨论。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正在和台独做切割，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政策迎来梦醒时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而岛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庞瑞芝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结束北京之行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了对他的专访。谈及台湾问题时，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推动台湾独立，否则我们就要赴9500英里外打仗。美国希望维持现状，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支持就来推动台独。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也没有就下一批140亿美元售武做出明确表态。特朗普访华之后，白宫新闻稿当中呢，并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所以呢，这也成为了之后美媒追问的一个焦点。那为什么特朗普的涉台态度受到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度？那他说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这和他之前的表态有何不同呢？
1: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白宫第一时间的新闻稿呢，刻意回避了台湾的问题，主要呢讲了一些经贸呀，还有伊朗问题等等。那么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沉默，所以呢，在特朗普返程的这个飞机上呢，记者就进行了追问啊，他们想要通过直接来问特朗普了，获得最直接、最清晰的答案。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做出了一些表态。那么其中最备受关注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独立，对吧？这句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呢，第一呢，我们看这是特朗普可以说是他首次最直接明确的把台独这个危险给点出来了。因为以前呢，特朗普可能更多的使用是关于说台湾问题啊，或者改变现状啊这一类模糊的说法。那么这一次呢，他这样讲就说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性和破坏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朗普这样的讲法呢，有很明确的对于台当局的一个警告的意味。因为特朗普的原话是说，他用英语 somebody 有人，对吧？他说有人希望推动独立。那么这样的话，那这个有人指的是谁呢？那无疑指的就是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对吧？这是有一个明确的警告在里边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特朗普他的表态之中，他把台独和战争直接联系在一起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句话之外，特朗普还明确的说，有人他们想搞独立，就是想挑起战争啊，他们以为美国会撑腰啊，但是呢，美国并不想跨越9500英里去打这样的一场战争，那就说明呢，特朗普他已经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台独和战争的这种联系性。
0: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表态发生转变，游教授，您觉得是否是出于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局的考量吗？同时在访华期间，中方就台湾问题呢，也是做出了非常明确和严正的表态。那么这是否也是促使特朗普调整对台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2: 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这当然有特朗普他自己的考量啊，他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让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经过一些尝试之后，他显然知道中国是大国，中美是 G2 啊。中美虽然有很多竞争，但也彼此需要。如果激烈对抗或是发生冲突啊，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利益，不会让美国更伟大。很多人说特朗普是交易型的人物，我觉得他是看到了中美冲突的风险，而且看到了中美互惠的机会。 这当然跟中方的表态也直接有关啊。中方长期就对

0: 美国说，这个地球啊，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呢，如果要构建建设型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得找到最大公约数，而且就得消除破坏性的因素。那维护台海和平就是最大公约数，台独就是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性因素。所以中方那句话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话说得很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很重，美方必须谨慎处理。那因为认知到中美必须维持稳定互惠的关系，认知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里至关重要，认知到台独就是最大的风险，是不可以踩踏的红线啊！处理不好有严重后果，会妨碍中美在贸易、投资、能源跟很多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所以美国就调整了他的对台策略，明确切割台独。
1: 对于这一次特朗普表态有变化，有舆论分析认为，这表示他与台独呢正在做第一层，也就是政治立场上的切割。为什么这么说？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对台政策是其实一直有波动和有反复的，在政策文件里边其实对台湾问题呢是有不同的表述的啊，这种反复可能以后还会发生，但是就目前特朗普在返程飞机上的表态来讲呢，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第一个倾向呢，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有人搞台独啊，这个与美国官方立场的表述，也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和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两个既有的官方表态来讲呢，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反对台独的这种立场更加的鲜明了。第二呢，就是不为台独做政治背书，不做台独的靠山啊。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不希望有些人想搞台独啊，因为美国支持我们。啊，这个表态也是比较鲜明的，他的政治立场切割的意味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特朗普原话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局应该冷静下来啊，这个其实意味是比较明显的。第四点呢，就是特朗普质疑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就是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进行一场战争。这个弦外之音呢，就是美国对台的军事承诺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从前三点倾向来讲，特朗普确实是在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政治立场上的切割。
1: 其实在此次特朗普访华之前，民进党当局内部呢就有人担心会被出卖。那么面对此次特朗普涉台的最新表态，赖清德当局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岛内媒体报道，特朗普表态后，赖清德办公室回应称，美方的对台政策一直未变，赖当局也主张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并继续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对此，岛内蓝营批评民进党的台独到了梦醒时刻，却还在自欺欺人。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访谈节目中也警告，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台独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1: 为什么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是在装睡，是在自欺欺人？尤教授，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次对于特朗普表态的相关反应？
0: 民进党当局他们尴尬跟难堪的程度，我看是难以计算的。但是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总不能不做回应吧？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出来做了一些回应啊。他们的回应大概就几招。第一招是讲美国没变，当然美国是讲他们的一中政策，他们的战略模糊没有改变，但是美国表述的方式，谈论台独或是谈论对台军售的态度，大家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变。你就用一句美国没变就想避而不谈啊，这个是没办法交代的。民进党当局用的第二招就是出来说他们要维持现状，被特朗普说有人要谋独啊，想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所以连赖清德本人都赶快跑出来要解释，显然是想要消毒台独的毒。那赖清德说他的立场是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但是赖清德没回答的是，那特朗普说的有人要谋

毒，要以武谋独，要以美谋独，是在讲谁呢？赖清德一面讲维持现状，一面又搬出他那个什么两岸互不隶属的那一套啊，这一套谬论。

0: 都当成了台海的战争风险来源了，你们还是只会甩锅大陆吗？民进党当局就是避重就轻，自欺欺人，难怪会被很多人批评，这根本是在装睡。但是听完了美国这些表态啊，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的幻想也该到了梦醒时分了吧。
1: 其实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党内很多的观察人士都在对特朗普态度发生转变呢，在做各种各样的分析。那么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目前台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2: 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以及岛内主流的观察人士呢，普遍都认为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赖清德当局呢陷入到一个空前的被动和孤立的局面，台独的空间呢也被极大的压缩了。啊，举例来说呢，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表示说，特朗普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就说明已经接收到了中方明确画下的红线。啊，他也直言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也批评赖当局不应该拉着台湾2300万人民给自己做陪葬。啊，这是郑丽文的表态。那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他在接受采访时呢，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啊，他说上一次看到美国总统对台当局这样严厉的直接的批评，还是得是到20多年前，是当时小布什啊强力的压制陈水扁的时候。那这说明这是20多年来首次美国总统对台当局发出了如此强烈直接的警告。那么他认为这个警告呢，也表明美国现在是啊反对民进党当局这种以美谋独的做法的啊。那么第三呢，是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萧旭曾。萧旭曾呢，他在接受访谈时也说啊，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呢，已经就是向外界在明确的表示，美国不愿意台独势力把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啊。而这样的表态对于民进党、对于赖当局都可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党团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啊，党团呢就质问赖清德说，特朗普总统的警告你到底听到了没有，对吧？他们也说，特朗普说有人啊要推动台独，有人想挑起战争，那这个有人说的是谁呢？那不就说的是赖清德吗？对吧？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他们的一个态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些智库研究机构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口头警告，其实就是在呼应大陆提出的台独就等于战争这样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也是对民进党当局构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1: 对于目前的特朗普而言呢，大陆的重要性在上升，而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下降。继续打台湾牌的风险呢也在上升，所以这一次呢，对于是否继续对台军售和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呢，他也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表态，所以这对于赖清德以美谋独来说，是否正在做着战略价值的第二层切割呢？
3: 是这样的，我认为特朗普确实在跟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这个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从正面来讲呢，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确实是在不断减小的啊，甚至正在沦为美国的军售提款器和高端制程芯片的剥夺对象。另外呢，就特朗普的政治优先级来讲，与中国大陆维持战略稳定、进行经贸谈判的战略优先级是远远高于台湾问题的，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台独势力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负担，是一个负资产。美国也有很多智库，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兰德公司，还有新美国安全中心呢，其实都做过台海冲突的这样一个兵棋推演。一般更多的推演呢，则是认为美国将难胜，甚至是惨败。啊，这些智库的兵棋推演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的远程弹药是极端不足的，美国的航母舰队和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是极端脆弱，生存能力极端的不足，美国盟友参战代价极大，而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最终也难以阻止两岸的统一。你再看特朗普自身的表态来讲，其实他也有做战略价值切割的这样一种倾向。不管是特朗普对美国对台湾军事承诺的质疑，还是他强调台湾应当自费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这样一种要求呢，都体现了特朗普的一个政治思路，不要希望战略兜底啊。这其实就是在 与台湾

0: 与台独势力进行战略价值上的切割。
1: 而对于此次特朗普的表态，美国国内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特朗普的表态在美国国内也引发讨论，有一些所谓挺台派议员要求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支持未变，也有一些保守派议员支持特朗普避免卷入台海冲突的立场，认为美国不应无限制承担所谓台湾安全成本。
1: 其实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一次他们对于特朗普的表态都有各自怎样的反应和想法呢？
3: 目前美国国内呢围绕台湾问题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以及像财政部长贝森特所代表的，我们把它叫交易路线派。那么交易路线派呢，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把台湾问题视为美国和中国战略博弈中的一个交易的筹码，而不是美国必须承担的一个永久的无条件的一个战略的义务。所以呢这一次的特朗普的表态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交易路线派的主张。那么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贝森特他在访华期间呢，当时有记者问他的时候，贝森特其实已经提前透露了，他说特朗普总统未来几天会就台湾问题发表这个谈话，就说明他们内部其实是有协调的，而且特朗普这一次的讲话也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所准备的啊。这是第一派。第二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传统的建制派，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来主导华盛顿对台政策的，我们把它也叫战略模糊派。那么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继续维持过去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战略模糊。那么对于特朗普这次的表态呢，他们整体上是有所担忧和不满的，但是呢没有发出强烈的这样的批评的声音。那么第三派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挺台鹰派。那么这些挺台鹰派呢，主要是在国会里啊，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就是继续对台湾提供更多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甚至于要放弃这个战略模糊，要给台湾提出更加清晰明确的安全承诺等等。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一派是目前这一次对于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最为不满的啊这些的代表。那么他们呢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向白宫施压啊，要求白宫尽快的通过啊，比如说下一笔这个140亿美元的军售呀等等啊这些。那么我们看到总体态势上来看呢，特朗普的这一条路线呢啊，在行政部门啊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呢在这个国会，在官僚系统，在智库里呢，那么传统的建制派还有这个挺台鹰派也还仍然是有他们的影响力的。因此呢未来这三派之间的相互博弈将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1: 虽然有三派不同的看法，但是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呢，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呢并不愿意为所谓台湾安全呢来承担战争的代价。所以这是否也在于国内挺台鹰派做着一种切割呢？而这样的切割对于赖清德长期牺牲台湾利益来换取美国支持的政策又给予了怎样的打击呢？尤教授，
4: 特朗普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想最大化美国利益，他问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跟中国激烈对抗，地球上的 G2 发生严重冲突，这个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能最大化美国利益吗？特朗普显然认为，如果被台独拖进一场战争，一场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美国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对美国太不利了，这场战争是不该发生的，特别是不能被一些别有用心想搞台独的人故意去引发这场战争。另外啊，美国的利益很重要，但是美国利益必须全盘考量。美国能从台湾这里拿到一点保护费，但如果这个呢是以美中更大的互惠利益为代价的话，得不偿失。所以啊，最终这还是书桌跟笔尖轻重权衡的问题。那些啊所谓的激进挺台派或是自称中国鹰派的人，说简单一点，就是在美国搞抗中保台的人，而且他们只是嘴上保台，事情真的搞大了，他们也不保证什么。实质上，他们保的呢，就是确保能从台湾拿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拿着冷战式的民主对威权的叙事啊，用意识形态去看待一切。但是今天的世界早就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且他们给台独送错误讯号啊，那就不只是冷战了，还有热战的风险了。他们只看个人利益，却没有看到大局啊。美中合作是可

0: 可能为美国、为全球带来更大利益的。民进党当局本来认为，拼命交保护费，向美国输送利益，就能绑定美国，换到美国的保护，就能为抗中保台找到靠山，就能偷渡台独啊！结果现在美国直接切割台独，台湾是不是应该从自己的利益来想一想，还要这样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利益，以为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的表态与台独进行了切割，让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路线再次碰壁。但是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是否出现实质上的转变，还要看后续行动。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马年骑黑马，幸福到您家。今日策马出发，太昊陵。
1: 今天带着我的白马王子出发太昊陵，赶赴一场特殊的马年之约。
2: 周口地处河南东南部，是一座有着60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是太昊伏羲建都地，老子故里，也是陈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更是著名的中国杂技之乡。今天张俊和郭冰又会带我们解锁一场怎样的杂技盛宴呢？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您看啊，这太昊陵前白马映红灯，就像赶庙会一样喜庆。
1: 没错，要说咱们周口太昊陵庙会，每一年呢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还有流传千年的周口杂技。
3: 哎，咱周口可是全国首个以中国杂技之乡命名的地级市。
1: 今天我和郭冰将各带领一支王牌队伍，来一场杂技的巅峰对决。
3: 哎，重点来了，这可不是两支普通的队伍，这是实打实的上阵父子兵。你说这场老传统与新生代、父亲与儿子的较量，哪个队中？
1: 咱俩说是一种，还真不中。大家说中，
3: 蔡真中。
1: 那在找到这对父子之前啊，我们先带领大家去寻找一些神秘又好玩的东西。
3: 走，
1: 出发。

0: 当当当当，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啦，是汉代倒立杂技俑。它虽然只有巴掌那么大，但是却藏着我们周口杂技2000多年的基因。凝视着它，就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我们的先民那个时候在街头表演杂技的场景。
1: 钢针扎气球，这穿过去不烂吗？
2: 不烂。
1: 我这是厉害了。哎呀呀！哎呦，这有活呀！这大姐厉害了。你这是卖橘子的还是买橘子的呀？啊，
3: 我是卖橘子的。我没事的时间，我就这样拿着橘子玩玩晾晾。
1: 玩玩晾晾是吧、哎？
3: 对。
1: 你这是三个，你还能在家吗？
3: 那我试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要是成功了，到时候你晾这几个橘子我都买了，我请大家吃。
3: 行，好。哇！哈哈
1: 哈！怪不得人家说咱周口人爱看杂技，多少会两手，厉害厉害。那买了，都买了，请你们吃。
4: 国际杂技文化周口产业园里，艺术中心、大剧院、马戏大棚等设施一应俱全，是一个集杂技演绎、动物科普、主题游乐于一体的一站式打卡地。
0: 这里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大本营了。
1: 据说啊，这对父子就在我身后的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里，咱们啊找找去。
0: 现在咱们周口杂技产业园真是越来越国际范儿了，
5: 太可爱了，比我强，
0: 太可爱了，赶紧拍照片，快！哦。
4: 张俊和郭冰在杂技园里逛得兴高采烈，差点把找父子杂技队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兜兜转转之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张金贵父子。今年71岁的张金贵深耕杂技60余载，45岁的张玉喜也坚守舞台32年，父子俩都是杂技圈响当当的人物。一场超然的杂技对决马上就要开场了。
6: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战马队的队长张金贵老前辈，掌声欢迎。老爷子，从业60年，说说您对杂技的感悟吧。
7: 好，我呢从小就喜欢

0: 炸鸡。
1: 嗯，
0: 十岁开始练炸鸡。新中国成立之前
1: 啊，
0: 这个就没有炸鸡这个名称，它是杂耍，
1: 杂耍
0: 耍把戏的。
1: 嗯，
0: 50年嗯成立了中华炸鸡团，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炸鸡团，起个什么名字呢？
1: 啊，
0: 后来周总理，
1: 周总理啊，
0: 哎，周总理就命名了叫炸鸡团，
2: 哦，
0: 就是炸香鸡手。我这几十年就是给炸鸡界培养了不少的学生。
1: 嗯，
0: 我们没有详细算，也在2300人以上，周口有1000多万人要看我们的炸鸡，我们必须要练好，要教好，演好。
1: 我觉得应该给我们战马队队长张老师点个赞。
2: 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的是我们孟马战队的队长，也是张金贵老师的儿子张玉玺。玉玺，作为新生代，你觉得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3: 我们的优势是不单继承了我父亲深厚的杂技艺术功底，
2: 嗯，
3: 我们还融入了一些国际元素和现代的表演手段。嗯，今天给我父亲 PK 啊，我们当仁不让。
2: 好，
1: 哎呦，老爷子，他当仁不让啊！
0: 那他不让，我也不让。哎，
1: 咱也不让，
0: 咱绝对不能让，因为他是我教的。
2: 嗨，那马年说马，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轮的 PK 就是马术。
1: 马年秀马技。吉祥又如意，张老师，咱们第一轮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传统马术。我发现了啊，这背后这16匹马一战，信心满满。啊，我看这么多马，这品种可不一样呀。
0: 对，
1: 有一种马叫做这个汗血宝马。
0: 汗血宝马，
1: 哪个是汗血宝马？
0: 你猜一猜啊。
1: 我得猜猜是吧？
0: 你猜一猜，猜一猜，
1: 这个是不是？
0: 这个白色的吗？
1: 啊，
0: 哎呀。行，
1: 这是吧？
0: 这就是了。这种马的特别精神，
1: 嗯，
0: 而且它长得比较秀气，
1: 比较秀气。
0: 这毛短，
1: 嗯，
0: 传统马术像这种表演场地就是在土地上跑，速度比较快，马圈比较大，
1: 对，
0: 各种这个表演都有，蹬立长身呐，
1: 蹬立长身，
0: 还有马上站立。马上倒立。
1: 好好好，咱不能再说了，再说底儿都露完了。我看刚才张军已经偷偷的跟着咱在那看着，咱不能再说了。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姑娘们、小伙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那接下来咱话不多说，现在开演。

0: 玉玺，玉玺，我刚刚去看了老爷子他们第一轮的节目，还真的挺不错的。你知道吗？我这会儿心里没谱啊，咱们拿什么跟他比啊？
1: 今年是马年，咱也拿马术。
0: 马。
1: 他们是传统
0: 马术，对。
1: 咱们要拿现代马术啊！我从小就喜欢马，我编排了《逐梦少年》，激励年轻人们要像骏马一样奋勇向前，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个节目，不光有这个在飞奔的马上有后空翻的表演
0: 技巧，
1: 还有一些高难度的，绕马肚的表演。
0: 嗯，我这会儿放心了，那咱们准备吧，
1: 走。
0: 哇，这个速度好快啊！
1: 曾经打破过世界吉尼斯纪录，34秒上下马16次最快的纪录。
0: 他们两个要相处多长时间才可以达到如此的高的配合默契度？
1: 最少也要有6年以上的基本功，
0: 6年
1: 才可以骑马。
0: 太精彩了！
1: 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的时候再展现。
0: 好的。

0: 经结束了，现在到底哪个队好，让大家说了算，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来，喜欢我们梦马队第一轮逐梦少年现代马术的，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呐喊声，来，一、二、三，走！
1: 好，喜欢我们传统马术的呐喊声。好。
0: 哦，102
2: 一分之差。
0: 相差甚微。
2: 哎呦，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第二轮比拼见。
2: 好的。

0: 张老师，刚才那轮你看，略逊一筹，这轮说啥咱得赢。
1: 我很有信心，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就是我的徒弟张大超创作的节目，他这个创意其实主要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造型，演员们在绸带上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力量与美，
2: 对，
1: 也漂亮，再加上呢他这个色彩，
2: 咱中国人就喜欢红色，
1: 对，
2: 中国红，
1: 中国红，
2: 一下这个喜庆吉祥的寓意就有了，是吧？
1: 是，有一个动作叫缠腰滚下，你要滚下来5圈，观众就会鼓掌了；你要滚7圈，就是绝活了。
0: 今天咱来几圈？
1: 9圈，
0: 9圈嘛，
1: 又创新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0: 又推进
1: 了，要给玉溪比赛，
2: 要给玉溪比赛。今天咱得把它拿下这一轮，
1: 对，
2: 中不中？
1: 走。
3: 玉溪，第二轮创新节目出什么节目呢？
4: 咱这轮拿出融合型的创新节目。
3: 怎么融合？
4: 把3个节目融合到一起表演。不光是有高空的倒立表演，
3: 高空倒立，
4: 还有空中的吊环表演。加上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动物，画面感更美，更有观赏性。我相信我们这个融合的创新节目更能出彩。
3: 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没谱。咱要不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这是倒立技巧的训练。
3: 哇，太棒了。
4: 靠一个胳膊要掌握全身倒立的平衡。咱们这轮的比赛是在8米的高空，比这个更加惊险。不光是有这个节目动作的创新，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现在看到这些设备设施啊，就是我们研发创造的。正常情况下杂技要装道具，要一个3到5分钟的安装时间，但有了这个把大型的舞台杂技道具运送到舞台的台面，几十秒的一个快速切换。
3: 我可以试试吗？
4: 你可以喊一声口号试一下。
3: 升，哇，起来了，哇，好快啊。就是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之间会做到无缝衔接。
4: 是的，
3: 给我们的演员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0: 二轮的比拼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轮的打分啊。那这一轮喜欢我们梦马队的掌声呐喊声走起来，不错，101分。
1: 这轮战马队的筹调一定得赢了，准备好你们的呐喊声。耶、104分。耶、这轮我们赢了，
0: 没关系。
2: 张老师啊，还得是您啊，这第二轮获胜，耶、所以说第三轮您这老前辈了，我相信您得有压箱底的功夫。
3: 实际上有准备，
2: 有准备啊，
3: 有准备，
2: 哎、
3: 有准备，
2: 那我就放心了、
3: 我们这个节目啊，吴桥国际杂技节拿到了金狮奖的特别奖，
2: 金狮奖特别奖，
3: 哎，对，
2: 哇，厉害了。
4: 这好好高啊，这样、啊、这个是大飞轮吗？
3: 大飞轮它靠的是高大惊险、比如说现在演嘛，你像跳绳啊，
4: 跳绳
3: 水上啊，还有更厉害，等会儿再看，
2: 等会儿再 看、啊、
4: 我发现这里面还有外国小伙子，
3: 不错，这个非洲小伙叫阿力，来自肯尼亚。
4: 阿力第一次开始学习这个时候这么高，害怕不害怕？
5: 第一次有，
4: 好害怕，好害怕，
5: 对对对，
4: 慢慢就习以为常了。
5: 对对对对对。
4: 哎，阿力，为什么选择来周口学习杂技
5: ？First, Zoku is very beautiful,、and the people from Zoku are very friendly,、and that the acrobatic is very great. 哦，
4: 就是说、我听明白了，周口城市美丽，
5: yeah.
4: 人比较热情，关键杂技比较牛。
5: 对对对对，走酷的杂技，走。
6: 哎呀，好可惜啊！这一轮我们输了，还剩最后一局，这一局很关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
7: 这轮拿出咱们杀手锏的节目。
6: 嗯，
7: 这个节目呢是在所有杂技里面，形式最大，危险性也是最高的，超大型的节目。
6: 超大型。
7: 荣获过中国吴桥国际杂技术节的金狮奖最高奖。
6: 嗯。哇、哦，虎子。
7: 这个节目就是空中大飞人节目。
6: 空中大飞人，我刚看中间有几次我们的演员抛接好像都没有接住，
7: 因为大飞人这个节目啊难度是非常

0: 常非常大的，最少要有6年基本功的演员，还要考核他的身体力量的数字啊，翻腾的概念呢、啊，非常优秀的演员才能选到这个节目来。
1: 哦，就是这个节目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哇、哦！
1: 你可以下来一下吗？
2: 可以。
1: 我刚刚看你在上面训练，真的很辛苦哎。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2: 可以。
1: 这双年轻的、非常年轻的手上全是茧子，大家可能感受不到。我在触摸的时候，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每一个茧子都是辛苦训练的见证。

0: 哇，这个大飞轮看起来好像很刺激。
1: 是的，这是老爷子的拿手好戏，看家绝活。
0: 那这一轮好像我们有点压力了。

0: 他拿一黑布，
1: 要把眼睛蒙上。
0: 这就是你不让刚才跟我说的那个绝技了吧？
1: 对，
0: 我这个有难度了，
1: 难度很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这场马年杂技大比拼，是不是看得直呼过瘾？
1: 过瘾，太过瘾了！
0: 这哪能分得出胜负啊？
1: 是啊，是各有千秋啊。你看张金贵老师的传统杂技就是咱周口杂技的根，而玉玺的创新杂技呢，就是我们周口杂技的枝。这根扎得稳，枝才长得壮嘛。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杂技演员致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韧劲儿，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精彩十分的杂技盛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请两位给大家送上祝福吧。
2: 祝中国杂技快马加鞭，一往无前，名扬四海。
3: 愿更多年轻人爱上杂技，让中国杂技焕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0: 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非常期待总统普京访华，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将包括相关行业的副总理、多位部长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佩斯科夫指出，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经济议程中的所有议题都将有所涉及，两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接触都为进一步拓展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各界及舆论对此访都有哪些关注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回的观察。
2: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于俄罗斯能源出口和产业稳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冲击的背景下，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经济发展部部长列特舍尼科夫、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总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持续调整的大背景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不仅是一次例行的高层互访，更是俄罗斯稳定欧亚战略空间、强化东方合作方向的重要外交行动。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总台记者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3: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目前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1: 巴加埃说，对话与谈判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受到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告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好，再来关注到，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2: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

0: 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那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地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0: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0: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上报的地震灾情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紧急调拨赈济家庭包、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及受灾地红十字会也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家庭包、毛毯、牛奶、饮用水等救灾物资，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据柳州市气象部门预报，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今明两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当地经过会商，今天零时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这两天，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18号14点，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18号晚，荆州市降雨仍然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

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在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

0: 危急关头，当地组织人员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糊涂点。
0: 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部分区域出现积水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连夜开展排涝清淤抢险工作。随着降雨暂缓，贵港市主城区25处积水点位已全部处置完毕，辖区内江河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17号下午，重庆市云阳县境内一道路发生边坡垮塌，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道路两头的安全地带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志。18号早上，机械设备进场进行排危。抢险人员表示，抢通工作需要在降雨减弱、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后才能全面展开。18号，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两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3: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4: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5: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i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 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3: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2: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是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6: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健康舒适。
1: 5月10号起，北京地铁共4条线路的11所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要求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如何坐地铁，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2: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3: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
2: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
3: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行时段的车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车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如果是折叠自行车，折叠后符合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行李尺寸要求，即长度不超过1.8米，宽和高均不超过0.5米，就可直接作为普通行李携带进站，无需购买骑行票。只有尺寸超出普通行李标准，需要专项携车服务的，才需按规定预约购票。不过有网友担心自行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充足，且能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涉外交易保持活跃。4月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信息通信与安全领域的新产品、新成果集中亮相。中国广电自研的多模态风险防控系统正式上线，国网湖北电力展示的 5G 短切片无线虚拟专网技术目前已在全省接入超4.1万个基站。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18号闭幕，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带来了近30件全球顶级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约一点

0: 亿年的异特龙骨架，1.84亿年的鱼龙标本，同时多位国际顶级矿物收藏家携珍稀藏品亮相，不少展品是全球首秀。18号，2026守护传承、守护健康公益活动在北京慕田峪长城举行。活动现场，非遗传承人演示技艺，互动教学，吸引游客驻足参与。中医药文化体验、传统舞狮、民乐演奏等活动轮番上演，推动非遗、中医药文化与文旅深度融合。健康登长城等活动同步开展。17号，深圳少年景宁2026年度会操大赛举行。深圳市12支少年景宁队伍以及来自港澳的8支制服团体近1500名青少年同台展演。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传承、莺歌舞、交警乐团等特色活动展示。
1: 近期日本熊害蔓延，在东京有外国人登山遇袭受重伤，住宅区目击熊出没，引发居民恐慌。在此背景下，驱熊用品受到关注，一家日本企业开发的驱熊机器怪兽狼订单激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三岛联合美军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部署反舰导弹。日本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政府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有何图谋？特朗普结束访华反美途中，高市早苗紧急与特朗普通话15分钟，日本为何急着抱紧美国？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自17号起，日本首次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举行陆上总队演习，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演并部署反舰导弹。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力量，究竟意欲何为？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日本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背后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特朗普通话，重申日美同盟重要性。中美关系企稳，日本为何慌了神？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并暗示美国不会保护台湾，妄图以台制华的高市政府作何反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宣称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报道称，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日本每日新闻16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列装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出口至菲律宾。此前，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西南诸岛三个岛上面进行了陆上总队演习，那从这次演习的地点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三个岛离台湾岛的距离很近，那而且演习的科目我们综合来分析，这次演习它的针对性是什么呢？
2: 这次陆上总队演习有三个目的、三个行动，都跟目前的西南方向包括台岛密切相关。三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就是向西南方向的机动部署。你看这次他的人员是从北海道九州要向三个岛转进，中间呢需要公路运输，甚至需要海运或者需要空运。像之前这作战部队都是针对北部的固定防御，如果按照目前日本机动防御的构想，他要进行大范围战略机动。你看如果向西南方向的这个输送渠道包括陆运、海运、空军通过演习行动能够基本达成，那么下一步大规模作战部队就可以依赖这些通道向西南方向快速部署，形成在西南方向的兵力重点。第二是演练向西南方向的物资运输，因为作战行动对于后勤保障高度依赖，特别是在岛屿之间作战，那么各种物资保障，包括弹药、器材、物资、油料都需要特殊的桥梁、特殊的通道。如果通过演练行动形成后勤保障体系，那么今后在岛屿之间作战，特别是支援西南方向的持久作战，包括其他作战行动，就有了时间周期

0: 地上的支撑，有了后勤物资上支撑。第三呢，它要练与美国的联合，因为这次无论是联合指挥所的开设，包括其他要素，都是与美军一起。如果下一步在军事合作关系从战略级别向战术级别，在西南方向形成重点，这样联合关系将会有更明确的指向，刚会有更深的层次。这次三个行动很典型，而且也很值得关注，很有针对性。首先呢，它要在宫古岛上练指挥，因为指挥所开设就是宫古岛。这个点呢，距台湾岛大概是300多公里。如果这个点位美日联合指挥、情报共享，包括其他要素能够进行相互组合，一旦西南有事儿，美日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这个点呢是一个前哨的指挥阵地。第二呢，是在石垣岛上练反舰。88是反舰导弹就部署在了这个点。按照日本方面的设想，下一步88是反舰导弹射程不足，它要部署新型120导弹，甚至是要把25型反舰导弹在这个区域部署，这样射程就从之前的100-200公里提高到1000公里，甚至更远。也说明呢，围绕着这个点，无论是封锁宫古海峡，以及在台湾海峡周边，包括在台湾岛北侧，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反舰作战能力。
1: 这个类型的导弹，我们看到前一段的美菲巡演当中也是出现了。
0: 对，5月6号这一天呢，是日本在境外发射攻击性导弹的一天，而且是上门推销。从这个75公里之外，命中了56岁的奎松号小型舰艇，但是两发只打中一发。但是如果上门推销，然后在本土展示，今后这种武器大概还会找到新的卖点。另外，在与那国岛上练无人。因为这次距台湾岛最近的与那国岛，它进行无人装备的起飞、情报收集。因为这个点呢，之前就部署各种电子战部队，包括雷达部队。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侦察，包括其他无人装备，在这个点展开，基本上能够形成对台湾海峡周边各类海上、空中目标的侦察能力。所以从演练的时机、地点，包括内容去分析，与目前的海峡封锁，包括台岛局势密切相关。
1: 那这次练习的一个项目就是与美军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但是从人数上来看，日方是出动了数百名的士兵，美军只有20名士兵，那这说明什么？是能够读出来日本是以后在准备的所谓的夺岛的作战当中担任这个主力军吗？
2: 的确啊，这个陆上这个总队演习啊，本身是自卫队单独的一个演习，那么过去呢，其实也不是和美军来共同演习的，但是这一次的点位是非常特殊。我们从这三个岛来看的话，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实际上是距离日本本土最远，但是又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日本的三个离岛。那么这三个离岛实际上是近年来日本在这一轮的强军扩武当中啊，着力强化军事化建设的一个重点的前沿要塞。所以我们看到，从过去其实早在10年前，这三个岛上基本上都没有武器装备和自卫队的人员。那么在这过去10年，日本是步步为营的，实际上把这三个岛啊已经严重的打造成一个军事要塞化了。其实这三个小岛面积都很小，但是现在分别自卫队大概有700-800人在宫古岛上，在石垣岛有500-600人，然后在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有110公里，现在应该也有290个人左右，有导弹部队，有电子战的部队。实际上他们在密集的把这些岛屿打造成一个前沿的所谓的拒止力量，也就是为，说白了就是为所谓台湾有事的时候军事介入来做一个前沿的准备。而且我们从宫古岛的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它是所谓第一岛链来封锁中国海军东出太平洋的最关键的水道。所以我们从中能看出日本强化这有关岛屿的这种军事化的建设啊，它的这种意图所在。但是美国这次20个人参与，当然可能看上去像象征性的、名义性的，但实际上双方也进行了一些战术的演练。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本岛驻有1.8万个这个第三远征军，可以说美国的重军还是在后面。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所谓的岛屿作战的场景当中，美国可能更多扮演的是一个把日本推在前面，然后美国在后面提供一个支援的一个角色。
1: 这20个人这次军演中他们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2: 他们这次应该说这三个岛上有各自不同的科目的训练，我想美军可能更多的是跟他们来配合，比如说紧急情况下的临时的这种远程的军力投送，甚至是包括我看到还有说民船来投送军力的一种场景的一种设计。 那么这些也能看出，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两栖作战夺岛和反夺岛的演习当中啊，其实日美之间在过去的一系列的军演当中已经反复的进行了各种场景的锻炼。那么这次可能虽然规模比较小，但实际上也是设想的一种场景的这种具体作战场景的训练，也在进行一个实战化的演练。

0: 从中能够读出日本的图谋。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军事手段越来越多的伸向了太空，那是情报收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于四月份开始运作了，那据说这个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了一双眼睛。那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1: 日本宣布四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开始投入使用。如果从突破和平宪法，包括日本所倡导的反击能力，打击对方基地能力去看呢，它很重要。你首先像您说的，它就是反击能力的眼睛。因为日本导弹射程如果和侦察能力能够挂钩，能够匹配，这样才能够做到打到和看到两者组合。日本所谓反击能力，目前在导弹射程方面，但在逐渐增加，从之前的几百公里到1000公里，现在250已经到了3000公里。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到5000到6000公里。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仅靠传统手段不可以，所以他准备把所谓的星链卫星日本版本进行部署，这样呢就能够远程打击，提供目标监视、情报预警、侦察定位。所以从目前看呢，是一种军事松绑。第二呢，这个星座它是一种高密度的星座。按照日本所发布的消息，它有几百颗小卫星，但是数据保密，它为了掩人耳目。另外，这些卫星在轨道上密度很大，不会由于几颗卫星出现故障，影响所有卫星的工作职能。另外呢，它可以从这个东亚方向向全球拓展。目前呢，它是区域部署，那么下一步呢，会向全球部署，这样就可以形成在全球范围内对目标的打击能力。日本目前的几种卫星很值得关注，因为它是多种轨道，多种卫星的一个组合，而且多数是500到600公里轨道高度的小卫星。你像它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可以有0.25米的分辨率，对于这个战术打击有一定的这个保障能力。这个光学成型卫星一般是0.3到0.5米精度，这样也可以引导导弹攻击，而且进行打击效果评估。它的高频卫星可以对海上编队提供分钟级的预警。所以他所说的打击对方航母、打击对方海上编队，大概和卫星情报系统和远程火力密切相关。总之呢，如果真的在太空突破和平宪法，这样军事能力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被松绑。所以目前看，无论是卫星部署，包括远程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各种模式和重要表现。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近日也被媒体曝光了，草案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来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15号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草案列举所谓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包括去年6月中国军方首次在太平洋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训，出现中国战机与自卫队飞机异常接近的情形，以及去年12月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向发生中国军机向自卫队飞机照射雷达事件。草案指责所谓中国在防务政策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持续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宣称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同盟国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来应对。该草案预计最快将于今年7月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另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当天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0: 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仍然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这透露出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3: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重点关注这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的内容，实际上可以表现出是在年年的在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一轮的日本的这个强军阔武是从2022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当中把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定性之后，从2023年的防卫白皮书开始，就开始大幅的炒作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以及在这个周边地区的一些我们的军事演训活动，日本就开始大量的炒作。那么实际上也是为他来推动这一轮的强军阔武，来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借口。所以我们看到从2026年透露出来的情况，实际上它又是老调重弹，一方面在宣称

0: 中国的国防建设所谓的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又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拿出来罗列，比如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靠近日本的地方进行一些双航母的演练，这是首次。那么也包括中俄的联合巡航，还包括去年十二月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实际上后来日本被打脸了，是他自己搞了一个乌龙，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听到，没有把自己中方先跟他联系的情况通报出来，所以他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呢，其实是要在误导日本国内，制造出一种中国威胁在升温的这么一个假象，为他进一步的来推动强军库制造舆论的铺垫。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他马上要出台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现在日本国内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把中国明确定性为威胁，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实际上把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实际上也是某种舆论上的试探，也是为下一步来进一步的来推动新的这种再军事化的举措来制造一个舆论的口实。
1: 尽管是老调重弹，但仍然透露出危险的信号。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透露出一种不一样的动向，与他们一贯的大肆向前冲的风格似乎有所不同，就是他们回避了像核潜艇这样敏感的话题，这是为什么呢？
2: 那首先是搞核模糊，如果核字被日本放大，国内的反弹声音势必很大。那如果在文字上做游戏，甚至是故意模糊，这样呢，就可以把自己的核能力、核方案，包括今后的核设想进行隐瞒。所以不说不等于不做。如果在安保文件中，包括一系列新的文件中，不提到核潜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掩人耳目。第二呢是留核缺口。目前核潜艇很敏感，但是去年12月19号，小渊纪次郎已经参观了横须贺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而且暂不缺口。那么下一步，如果韩国拥有了美国制造核潜艇，澳大利亚拥有了美国的核潜艇，日本就可以向前走出一步，以盟国拥有核潜艇为由向美国索要核潜艇。如果这个口子包括这个空子留在这里，那么下一步呢，如果其他国家拥有了类似的能力，日本认为在国内的民意就可以顺理成章。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故意遗漏，说明呢，今后可能还会有大动作。下一步，如果无核三原则被修改，特别是不运用一条被强行修改以后，那么下一步，美国的核能力，包括日本的核能力，就能够进行有效组合。
1: 15号，在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返回美国的途中，高市早苗就迫不及待地与特朗普通话，以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日本为何要急于抱紧美国？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之行在日本引发极大关注。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以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此次通话仅有15分钟。事实上，日本一直对中美关系稳定后自己被晾在一边心存担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若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可能减少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东京方面还担心，日本在半导体和稀土等经济安全相关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也会随之受挫。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曾计划邀请特朗普在访华前先访问日本，以便让高市早苗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对华立场，展示美日紧密关系，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在结束访华行程后，特朗普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希望有人因美国会撑腰而搞台独。岛内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这次表态相较于以往，反台独立场更加强烈，台当局对美国立场恐有误判。与此同时，日媒也注意到，特朗普曾在本月早些时候就点名过日本，称日本对台湾很支持。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过头了。目前美方最重视的就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因此特朗普此番敲打台独，是否也意味着日本被美国撤了梯子？
1: 特朗普与高市早苗的通话仅仅15分钟，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形容高市早苗的行动是迫不及待，看出来日本慌了神。那日本慌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看这次特朗普访华，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中啊，恐怕日本是最为担心、最为紧张的国家了。因为一方面，日本在过去几年实际上它奉行的外交战略是以美制华，依靠美国抱紧美国大腿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美国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了一个恶化的桥头把头角色。另一方面，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去年11月份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日关系可以说跌入谷底。现在日本也是承受着来自中国的外交各等等各。

0: 方面的一个压力。那么所以看到特朗普访华，日本心里最不是滋味。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想方设法想要对特朗普施加影响，一方面在三月份他已经提前飞到华盛顿去跟特朗普想要对表，但是当时的打算又落了空，因为当时本来想谈中这个涉及中国的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的，后来由于伊朗的战事被冲淡了。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反复的想要游说美国，在特朗普这次访华前后啊，顺道去一下日本，但是特朗普没有说，最后没有同意，那么导致现在日本国内很担心。那么最后在日方的反复的做工作下，特朗普在回程的飞机上，空军一号上给高市早苗打了一个电话，但日本国内呢也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共才15分钟。那么刨除掉翻译的时间，再加上客套寒暄的时间，实际上可能也就说了7-8分钟。而且特朗双方的这个反应啊也非常有意思，美方根本就没有，后来没有白宫没有发消息，但是高市早苗专门为此搞了一个记者会，上来说美方怎么怎么样，给他介绍了这个访华情况。但是后来日本媒体发现这么短时间内怎么可能介绍呢？而且后来我们看到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了一个话，谈了30分钟。那么相比之下，日本就反应就更加那个了。所以我们能看出啊，日本还是非常的担心被中美关系缓和而被越顶、被抛弃，这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战略噩梦。
1: 尤其是特朗普回国之后明确表示反对台独，那这项台独势力和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特朗普呢讲了4个警示，第一呢是不支持台独，第二呢不想看到台湾独立，另外呢不想在7500英里，特别是1530公里之外去打仗，另外还讲不要因为有美国撑腰而独立，所以讲得很明确。我感觉呢这个4个部给这个美国这个日本包括台湾地区首先是泼了冷水。你像之前无论是台独包括这个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虎视眈眈，试图要当桥头堡，要干预台海事务，那如果这4个部出现以后呢，对双方都是冷水一盆。第二发了警告，如果美国在7500英里之外不打仗，或者是在1500公里之外不打仗，那说明呢，其他国家也打不上，也不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日本西南方向配合美国，不是说要打，配合美国作战。如果理由都没有了，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部署势必会受到冷落。
1: 我们还看到日本的知名传媒人士指出哈，高市政府应该从这次历史性的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反省历史，而且要与中国重建关系。对于这样的声音，您觉得高市政府能够听得进去吗？
0: 的确啊，针对这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我看日本国内的舆论啊，的确表达担忧的一些声音在增多。像日本国内一些这个在野党的政客啊，包括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学者、民间的人士，也纷纷出来呼吁高市早苗政府要务实的处理对华关系，避免被中美之间所这个越底。包括一些甚至保守派的人士也担心被美国所战略抛弃。但是客观的来说啊，现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环境还是非常的右倾化的。那么像这种非常战略清醒的言论啊，在日本国内应该客观的讲还不是主流，而且更多的声音呢，其实还是很多日本涉华的舆论是处于一种信息茧房当中。那么所以他们看不到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缓和的带来对日本的影响，或者说在刻意的回避。而且从高市早苗来说的话，他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对华的错误认知应该说是根深蒂固，而且他推行这种对中国的消极政策取向啊，有他的政治投机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对抗中国来稳固他国内的政治资本，而且他的这个基本盘是日本的保守右翼的选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们的支持，他才能现在长期执政，而且他也想要通过涉华的议题，现在转移日本国内啊，实现经济民生方面的问题，比如物价上涨，比如说现在的这种油价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冲击，那么这些也是通过来渲染中国威胁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了一种舆论的氛围，就是要对抗来自中国的这种挑战威胁。那么这种呢，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蒙蔽性，而且最关键的是，高市早苗他要推行下一步的一系列的政治议程，包括要修宪，还要进一步的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实现正常化的国家所谓的，然后还要实际上就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完全行动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这个口实中国的这种威胁论的叙事是他不得不或者说他必须要使用的，而且在未来的执政当中，他可能这张牌啊，我想还会不停地使用。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我想他的无论从国内政治需要出发，还是说他个人的一己私利，还是他政治思想来说，很难简单的改变对华的态度。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候的北半球气温迅速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天气感觉比较炎热。在中国，最近持续降雨浇灭了华北、黄淮等地的炎热天气，但是在西北地区，雨过天晴，最近升温迅猛。那明天西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将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兰州和银川都是如此，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好，再来看一下降水情况。今明两天，强降雨将会继续向东向南移动，最强的雨水依然会集中在南方，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进入5月下旬，在中国降水依然会比较频繁，要注意防范。在欧洲，雨水范围比较广泛，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但是在俄罗斯西部，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炎热。而在北美洲，雨水范围广泛，部分地区会出现强对流和强降雨，而在美国东部沿海，有可能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晋城多云，14到26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福州多云，21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17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6到19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日内瓦小雨，7到16度；维也纳阴转晴，9到21度，罗马晴，10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7到24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7度，华盛顿晴，24到38度，首尔小雨转阴，19到28度，东京晴，19到29度，迪拜晴，27到34度。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大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伊朗称已将最新谈判意见反馈给美方，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但他不考虑做出任何让步。中国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